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国家记忆。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好茶。

0: 1950年6月25日，太平洋两岸相隔万里的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几乎同时收到了一份特级报告。这一天是美国时间星期六，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在他的老家密苏里享受周末。晚饭后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是国务卿艾奇逊。这通电话让杜鲁门的周末泡了汤，他神色凝重，匆匆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专机。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按照战争年代养成的作息习惯，傍晚开始一天的工作。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第一时间摆在毛泽东的案头。杜鲁门与毛泽东得知的是同一个消息，朝鲜战争爆发。
1: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8个月的时间，当时候大片国土有的是刚刚解放，政权机构还没有建立，社会治安也不是太好。再从经济上看，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战争，破坏很大，伤了元气。
0: 这组首次披露的历史画面，就是70年前的6月初召开的中共7届三中全会。在此次会上，毛泽东为全党确定的中心任务是，以3年左右时间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2: 在1950年6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中央7届三中全会上，当时确定的方针呢，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
0: 中共7届三中全会和随后召开的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人民解放军确定的任务是，准备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解放台湾作战任务由第3野战军承担，新组建的海空军全力配合。1950年的春天，

0: 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的官兵们，他们的目标是如何迅速从陆地猛虎变为水上蛟龙。
1: 这就是上海的海边上搞训练，训练什么呢？训练就是街头拆管，跟副队要游泳啊，这个上船呐、下船呐，啊，这是反复的练。这个东西，当时我们的义务就是很明确的解放台湾。
0: 除了保证军队有足够力量用于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消灭残余土匪，安定地方秩序之外，解放军的任务还包括参加生产建设，加强教育工作，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和进行整编复员工作。中央军委决定1950年下半年复员150万人回乡参加生产，使部队保留400万人。就在一些解放军将士们憧憬着解甲归田、建设家园的时候，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东北部伸向太平洋中的一个半岛，三面环海，北与中国接壤，东北角与俄罗斯相连，东隔日本海与日本列岛相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军第25集团军突入朝鲜，对清朝日军展开进攻。8月10日，苏军攻占了�朝鲜雄畿。8月12日和13日实施连续作战，解放了朝鲜罗津和青津地区。此时，距朝鲜最近的美军尚位于几百公里的冲绳岛。8月10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官员紧急研究对策。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责成迪安·拉斯克和另一位上校参谋，在30分钟之内搞出一个既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拉斯克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干脆利索地在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北纬38度线，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被分割成了两半。此后，38线以南由美军接受日军投降，38线以北由苏军接受日军投降。
2: 战后呢，名义上朝鲜是独立了，但是它不统一，分裂成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呢，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进行投票或者用和平手段统一。
0: 38线，也就是北纬38度线，位于朝鲜半岛南北中央，在朝鲜半岛上的直线距离约为305公里，它从不同角度分割了数座山脉，截断12条河流、200多条乡村道路、8条等级公路和6条铁路。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就非常突出，它既是亚洲大陆在远东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也是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3: 1947年3月12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庆咨文中发表了一个杜鲁门主义，第一就是美国要当自由世界的领袖，第二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也就是说，这个杜鲁门主义啊，它其实就是埋下了一个朝鲜半岛战争的隐患。
0: 1948年的8月和9月，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先后成立了两个政府，大韩民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73岁的李承晚和36岁的金日成分别成为这两个政府的领导人。从1949年初开始，南朝鲜军队不断在38线地区制造军事摩擦事件，挑起军事冲突。美国也积极支持李承晚集团的活动，进行战争挑唆。1950年6月的一天，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进行了一次南朝鲜之行，他来到38线，举起望远镜窥视朝鲜北方。

0: 斯鼓动说，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挡得住你们，不论他多么强大。对于杜勒斯这次在三八线充满刺激性和火药味的活动，连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也承认，这肯定使朝鲜北方感到极为不安。在杜勒斯离开三八线仅仅八天后，6月25日早晨，三八线地区大雨如注，长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摩擦终于发生了质变，隆隆重炮轰击的巨响宣告朝鲜大规模内战爆发了。顷刻间，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里。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向朝鲜出动，毫无限制地攻击三八线以南的朝鲜人民军部队，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6月27日夜晚，第一批美国作战飞机飞临朝鲜上空。6月28日，更多的美国飞机蜂拥而至，对朝鲜三八线以南地区的目标狂轰滥炸。于是，历时3年零1个月的美国侵朝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1: Just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Korean War, he wrote a memo which he gave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the president and to the chiefs of staff of the army and then the other military forces, that we should protect Taiwan. And he said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do that, otherwise that the communists would take it over and it was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0: 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一开始，就将朝鲜问题与中国的主权尊严连到一起。面对美国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亚洲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国政府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紧急举行第八次会议，强烈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全体人民必将为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必能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6月30日深夜，周恩来紧急召见原定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任职的柴成文。为了确保同朝鲜方面与金日成保持沟通联系，周恩来命他迅速赴朝，组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短短10天后，柴成文一行就到达平壤，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正式建立。1950年6月29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自到朝鲜战地视察，在飞往朝鲜的途中，他下达命令，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军事目标。这意味着此前所确定的南北双方三八线界限已经被彻底打破。此时，美国海空军已直接出动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在汉江南岸的一个土丘上，麦克阿瑟伫立良久，观察着战场情况，看着节节败退、已经陷入崩溃境地的南朝鲜军队，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 必须立即把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或许可以挡住北朝鲜军队。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派出美国地面部队在朝鲜参战。7月1日上午11时，第一批美国地面部队，美第八集团军第24步兵师第21团第2营及史密斯特遣队，乘坐飞机在朝鲜南部釜山空军基地降落，并随即被运至汉城以南的乌山。随着美军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标志着美国全面入侵朝鲜的行动已经由此展开。
2: 那南北双方是为了朝鲜的统一，所以爆发了内战。那你美国一插进去，这等于外来一个势力啊，那么就是你美国侵略，朝鲜人民反侵略。那后来他又组成联合国军，那么就把这个战争的性质又变成了国际性的一场军事战争。
0: 7月7日，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公然通过了干涉一个国家内战的提案。由联合国会员国组成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派兵参加联合国军的有16个国家，其中美军占90%以上，大多数国家只是象征性出兵。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动披上了联合国军的外衣。7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后来说，仿佛我统帅下的部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差不多同一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
3: 毛泽东经历过那么多年的革命战争，而且他对这个国际战略形势那是有很准确的判断的。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朝鲜他既然要干涉的话，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放手呢？就看到朝鲜战局有恶化的可能。
0: 6月30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约见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时强调，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7月7日和10日，北京中南海居仁堂，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在京的解放军各总部和军兵种负责人聚在一起，召开2次重要会议，研究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在当时中国的国防部署中，东北和华北老解放区主要是地方部队和留守部队，主力很少，而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3点为中心，部署呈现南重北轻的态势，东北处于战略大后方的地位。但是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那一刻起，中国东北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哨。国际形势的突变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调整国防部署，在此次会议上决定抽调部队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
2: 那么我们这个准备叫备而不用，如果将来战局形势发生逆转，那这是加重了我们的准备责任，我们必须要抓紧准备，要准备好，而且要准备出手即胜，就是不要临机被动，这两句话都是总理的话。
0: 7月13日，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调动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的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原在东北的第42军以及炮兵等部共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 即刻集结东北地区，布防在中朝边。

0: 静。为保障东北边防军集结后的整训和后勤供应问题，经周恩来、聂荣臻建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在指挥员层面，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均认为，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各方面综合素质更强，因此决定以第十五兵团部与第十三兵团部对调，以第十五兵团部为基础组建新的第十三兵团部，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洪学智为第一副司令员，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谢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1: 为了要掩盖我们部队的调动这样一个动向，就把这个十五兵团的番号仍旧留在广州不动，邓司令带着军机关原班人马去东北。
0: 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原属第十三兵团的部队，历经大战，精锐勇猛，官兵以东北人居多，能够适应寒冷地区的作战，而且对东北地区的地形很熟悉。重任在肩的新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时年四十岁，年富力强。此前他率领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刚刚取得了解放海南岛的伟大胜利。接到命令时，邓华面对即将分娩的妻子留下一句话：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他义无反顾地告别了盛夏之际的武阳城，厉兵秣马挥师北上。8月5日，中南海丰泽园，刚刚抵京的邓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对邓华说：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邓华很清楚，自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的大兵团移动都是一路向南，而这一次却是直接向北，全程逆行。东北边防军的集结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进行，为确保各部队按时集结到位，军委作战部会同铁道部、总后勤部拟定出详尽的车运计划。在一切服从军运、一切保障军运的口号下，部队边集中、边动员、边车运，所有的客车和货车一律为军列让路。刚刚参加完解放海南岛战役的第四十军返回广州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北上的命令，乘坐第一趟军列驶过中原大地，出山海关，直达鸭绿江畔的安东，成为首批北上的部队。
2: 我们到广州就听说了，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了，就不去河南了，就从广州坐火车直达丹东。
0: 另外一支部队第四十二军是东北军区唯一的野战部队，原本已经确定集体改编为军垦部队，奉命来到北大荒执行垦荒任务。
3: 四十二军实际上就准备变生产建设兵团了，所以我们到了齐齐哈尔北岸以后，就动员搞大生产。经过简短的动员之后，枪都集中保管，手里都没有枪。
0: 1950年夏天，

0: 这支部队在成片荒凉的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了一望无际的好庄稼。
1: 一直到六月份，我们都那下种出了苗都那么长了嘛，种的大豆了、高粱了什么，那就种那些东西。
2: 在这个时候，很快就动员42军，也没说出国，就动员收兵归营，地也不种了，牧也不伐了。
0: 位于黑龙江佳木斯的炮兵第一师部队，同样接到了集结的命令。
3: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就是了，临走的时候，跟老乡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油的大豆田，许多人眼睛湿了。
0: 而分散在距东北千里之外的中原各地第38军和第39军的将士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耕种的土地、新修的水利，星夜兼程赶往集结地点。至1950年8月上旬，在中央军委的号令下，除高炮团外，东北边防军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完成集结。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第二天，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发去电报，要求高岗负责召集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后将完成准备时间延至9月30日。此后，东北边防军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展开了军事整训。9月6日，边防军力量再度增强，中央军委决定从中南抽调第50军开赴东北，编入边防军序列。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事隔6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2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38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为了保证稳固边防，以及部队在出动作战后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援力量，中央军委决定把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准备执行解放台湾作战任务的第9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作为2线部队，正在从事生产、兼任地方警备和铁路修复任务的第19兵团、第63军、第64军、第65军作为3线部队。
4: 组建东北边防军实际上就是见微知著、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的决策方式和战略意识的体现，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大战略家的基本素养所在。
0: 为了保卫和平，将士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东北边境，在鸭绿江北岸，5个军严阵以待，守卫着东北边防。他们的到来让中国牢牢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一个临急应战的局面已经避免，一张保家卫国的防护网悄然织就。 一场正义之战已经做好必要准备。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6: 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0: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9: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9: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国家记忆。

0: 1000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朝鲜人民军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连续进攻，解放了包括汉城在内的朝鲜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92%以上的人口，把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仅有约10000平方公里的大邱、釜山狭小地区。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亲眼目睹了南朝鲜军狼狈溃退场面后，他也认定要转败为胜的唯一出路就是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仁川，朝鲜中部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城市，距离汉城近40公里。仁川港由于潮汐落差大，在港湾形成了宽达24公里的泥滩，不仅车辆无法通行，人员也难以行走。这里出入港湾的航道也非常狭窄，满潮时间也只有3个小时，也只有在这个时间登陆舰艇才可以行驶。而这区区的3个小时对于美军实施登陆计划来说非常紧张。另外，美军登陆部队即使克服困难上岸，还要面对朝鲜人民军的火力坚守，因此仁川港被认为是朝鲜海岸最不适宜实施登陆作战的港口。在麦克阿瑟看来，仁川是一个可以出奇制胜的地方，夺取仁川和汉城就等于使朝鲜人民军的整个补给系统彻底瘫痪，又可以跟釜山防御圈的美军相互呼应，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不利局面。
1: MacArthur said, if I capture Incheon, which the North Koreans simply can't stop me from doing,And I drive over to Seoul, and it's only 20 miles, and I break the railroad line, the entire North Korean army dies.

0: 因此，尽管计划一提出，遭到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海军方面坚决反对，但麦克阿瑟以他的固执和作为军事将领的威望力排众议，决定要冒这个险。8月2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
1: 麦克阿瑟这个人呢，他的性格他的外号称之是一个快速而锋利的战刀啊，他就善于冒险啊，打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一些作战行动，所以他说：“你只要给我5美元，我就给你赢回来50,000美元。”
0: 9月15日凌晨，随着爆炸的火光和轰天巨响，整个仁川港陷入一片火海。在麦克阿瑟的亲自指挥下，美第十军部队在飞机和舰艇密集火力的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美军在密集火力压制下建立起滩头阵地。4日凌晨，美军部队1.8万余人攻占仁川市。美军仁川登陆，标志着美军和南朝鲜军转入全面反攻。一时间，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组织战略退却，战争形势发生逆转。9月23日，金日成下达全线向38线附近撤退的命令。
2: 9月27号，就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呢，就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个，就经过杜鲁门批准的，叫咱们翻译的叫指令，或者叫命令也可以，允许麦克阿瑟的地面部队在381线以北，这个采取各种军事行动。
0: 此时，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总数超过33万人，令美国远东空军的兵力已达3.6万余人，美国远东海军兵力达5.9万余人。9月30日，按照美国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的命令，南朝鲜军第3师率先越过38线。
3: The fall of 1950.The United States expanded its initial objective in Korea to trying to unite Korea into a single government. It was the march into North Korea by United Nations forces in the fall that led the Chinese to intervene.
0: 朝鲜战场形势的突变，不仅朝鲜国家难保，也是中国大陆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自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的介入，战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中国境内。从1950年8月27日起，美国侵略朝鲜的空中飞机就连续不断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地区领空，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乡村进行侦查、轰炸和扫射。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和要求，美国军队不仅不收敛，竟在9月22日轰炸中国城市安东，投掷12枚重磅炸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4: 美国开始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轰炸，叫安东，他已经在我们的中朝边界鸭绿江边，他已经要开始对你动手，已经把这个战火烧到了你的门口。
0: 9月30日，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请他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把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告给美国，再次向美国当局发出了严正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5: The Chinese were issuing the warnings through the Indian Minister Panikkar, but these were all discounted by State Department people, and pretty much everybody discounted it.
0: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朝鲜的急电。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时间10月3日深夜就收到了。然而，美国当局把周恩来的严正警告视为恫吓。是中国政府的虚张声势，是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判定，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不会冒险插手解决朝鲜问题，不敢同组织有序的美国三军进行较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还向白宫报告称，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真的打算干涉朝鲜。从军事上看，干涉朝鲜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
6: 外交在中外，这都是外交司令，外交上一个像一个一盘棋，他根本不理睬，照样的像妖一样去这个下面挺进。
7: October of 1950.That we were going to conquer North Korea after we had driven the North Korean army back into the north. We decided we were going to eliminate this country entirely and reunite it with South Korea. And they informed us that if we did do that, that they would attack us. We refused to believe that.
0: 10月7日。美军的地面部队在开城地区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北长驱直入。12小时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所谓的统一朝鲜的提案。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国庆日，首都北京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上午10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与几十万群众一起共庆共和国的生日，观看盛大的阅兵式。入夜，五彩的焰火腾空而起，广场上的人民载歌载舞，欢乐的场面一直延续到深夜。然而，对沉浸在喜悦中的中国人民来说，巨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新中国笼罩过来。当天，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援助的请求，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传到了北京。也就是在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的电报也发到了北京。10月3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宇到达北京，将金日成和朴宪勇联名写给毛泽东的求援信面呈毛泽东。这份泛黄的求援信如今珍藏在中央档案馆。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尽管毛泽东对出兵朝鲜有思想准备，但是要是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国力相当悬殊，

0: 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工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具有最强军工生产能力。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72万吨，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而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4。工农业生产总值为574亿元人民币，尚不足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新中国历经百余年动荡不安，一穷二白，几十年的战争创伤还未平复。中国人民渴求和平的环境，集中精力恢复国家建设。然而，当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根据局势的变化，做出重大的战略抉择。虽然毛泽东曾说对朝鲜不能不帮，但真到了出兵决策的那一刻，仍然难以做出选择，没有充分胜利的把握，出兵还是不出兵，毛泽东思之再三，夜不能寐。
1: 胡乔木讲过这个话，说是我这个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毛主席有两件事是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出兵朝鲜问题，另一件事就是1946年同国民党决裂的问题。
0: 抉择艰难。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毛泽东特意要求不做会议记录。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自己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也搁置下来。
2: 毛泽东觉得这份电报主要是他个人的打算，还应该再进行一番讨论，中央达成一致的意见，这就体现了毛泽东还是尊重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因为当时大家还有些不同意见嘛，说毛泽东就没有发这份电报。
0: 10月4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这次会议集中了新中国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会议进行中间，去西安接彭德怀的飞机由于遭遇恶劣天气，耽误了降落时间。当彭德怀赶到中南海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始。走进会场的他立刻发现气氛很不寻常。
3: 彭老总到了会场啊，他都坐在高岗旁边问高岗，是吧？说怎么大家开会不是抗美援朝这个项已经定了，还讨论什么？高岗都说有不同的意见。
0: 派志愿军出国，同世界上装备一流的美军作战，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毛泽东发扬民主，请大家摆出出兵的不利因素，与会者各抒己见。
4: 关于出兵不出兵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是有争论的，甚至在我们高层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是准备要积极出兵啊，那么另一种意见呢，就认为应该这个不出兵或者缓出兵。
0: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中途赶到会场的彭德怀毫无思想准备，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明天上午请你到我这里来，我们俩单独交换一下意见。下榻北京饭店后，彭德怀

来彻夜未眠。在深沉的夜色中，毛泽东在会上最后讲的几句话反反复复浮现在彭德怀的脑海里。多年戎马生涯的直觉告诉他，美国侵占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他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战争已迫在眉睫。

0: 10月5日上午，毛泽东派邓小平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希望会前先听听他的个人意见。
1: 两个人边吃边谈，说毛主席谈到朝鲜的问题以后啊，彭老总只是说的话打，啊，这打的毛主席一听，突然出现一个打字，他心里头什么了？他说要打，谁来挂帅？是不是你彭总来挂帅？彭老总说，我服从决定。
0: 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甚至建议摆出出兵的架势，把美军吓退。轮到彭德怀发言时，身经百战的他一语道破实质。
1: 彭老总在这个会议上，他首先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我们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否则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啊更复杂，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我们再建设。
0: 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记录下了那天的发言，他形象的比喻说，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他的肠胃，向他让步是不行的，他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建国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2: 总理有个讲话，我们中国的工业半数在东北，那么东北的工业半数在辽南地区，就是就鸭绿江边上，就是我们不出兵，美国人打到鸭绿江边，我们这个东北的好多工业基地都是在他大炮和飞机的威胁之下，我们怎么能安心生产？
0: 中朝是唇齿之霸，唇亡则齿寒，出兵援朝是美帝国主义把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国家安全在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战略方向均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美国政府图谋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
8: 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

0: 世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一集，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6: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地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富规划师高丹。你好
7: 柯岩。你好。
6: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一期，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
7: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6: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张先生今年50岁，有基础社保，缴费基数呢在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身体一直还不错。可谁知一天晚上他疼痛难忍，在妻子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之后，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这个病症的特征呢，就是发病急、进展快、并发症多，并且呢，一旦发病，治疗费用极其高昂，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纠结一番之后呢，一家人还是决定进行治疗。张先生有医保， 报销了一部分的医疗费用，但是由于病情比较严重，治疗过程需要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口药和自费药，这些是不属于医保的报销范围。尤其是 ICU 的费用，一天要花费10000多，并且也不包含在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最终张先生的整个治疗过程自费的部分就接近100万，所幸康复了。但我们看到张先生一家人也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那像案例中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来我们分析一下，张先生在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如此高昂的自付医疗费用呢？
7: 其实是这样的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保费用呢都不会是无穷无尽的。那如果都选择最好的医疗资源，那么可能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就有可能崩溃了。那其实医保中为什么要设置自费项目呢？它其实也是为了国家给大家提供的一种福利，是为了让患者呢花钱买到最新的技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这些辅助型的治疗，也是为了让患者少遭点罪，然后对疾病治疗有帮助。这个呢国家也是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求，有一个额外的选择。那一般呢在医疗报销中会分为三类，一个是全自付，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有自付部分，第三种呢就是有一部分可以报销，但是还有一部分不属于报销的范畴。
6: 那类似张先生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需要自费的部分比重比较大，最终需要家庭的额外支出来补齐治疗费用的？
7: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常见的。那比如说啊，我们家庭可能有小朋友的家庭啊，都会有一些遇到小孩子啊经常会生病啊住院啊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住院，他当地呢在二级公立医院，那公立医院它起付线呢是350元，那花费呢大概是2184元，那社保会报销部分呢是996元，那其实自己的还要去负担一部分1187元，所以基本上这个社保的报销比例大概是在45.63%这样的。那同样呢在另外一个小朋友住院的话，如果是在当地的公立三级医院住院的话，那其实起付线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那起付线就达到1000元，那这样的话其实社保最终计算下来的报销比例达到了34%，也就是其他的部分占到了66%。
6: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基本医疗保险呢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所有医疗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单位补充医疗保险。那么单位的这个补充医疗保险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基本医疗的一个有力的保障呢？
7: 没错，您说的非常对啊。其实单位补充医疗呢也叫做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它是企业在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之上，国家给予政策性的鼓励，然后由企业自主的去举办或者参加的一种补充性的医疗保险形式。至于这个单位补充医疗保险会因为各地的政策不同，报销形式和报销范围呢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如果以北京为例啊，那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其实可以支付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的定点的药店和医疗机构发生的下列费用。那具体呢可以分为下列三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之外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二个呢就是个人账户不足的时候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三个就是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之余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6: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加上补充医疗保险的这种双重配合之下，还有哪些情况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需要自付医疗费用来进行治疗的，比如住 ICU 的费用？
7: 没错，其实在上述啊社保没有办法报销的部分其实我们大概知道了啊，但是还有一个单位补充医疗报销不能去报销的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呢就是非本人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住院的包括的全部的医疗费用和不符合超过基本医疗医保报销范围的和标准的医疗费用，那这部分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还有呢就是与诊断结果不相符的这种药品费用，比如说我明明得的是这个病，但是我要开的是其他病种的药，那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其他还有自费药，包括基本医保要求之外的外购药。那第三种呢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自杀、自残、吸毒、打架、斗殴、酗酒，然后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等引发 的这种全部的医疗费用，然后也是不能够在我们的整个报销范围内的。
6: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单位补充医疗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都有哪些，哪些是和我们的个人家庭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我们能够用得到的。根据我的了解，惠民保就不错。
7: 嗯，没错，其实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已经相对来说非常完善了。那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我们有一个大的概念啊，它基本上是由基本医疗保险，它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以及补充医疗保险，那补充医疗保险包括公务员的医疗补助和企业的补充医疗保险，再有呢就是大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三部分组成。那另外呢还有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那其实城市啊就有一个定制型的商业医疗保险，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惠民保。
6: 嗯，
7: 那具体会根据各地的这个地方不同，它可能叫的名称也不同啊。那就是它其实呢是一种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医保体系的一个制度的创新，它也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的重要的举措，也就是为了国家在整个的社会保险和商业医疗中间的一个间接性的一个过渡，要给那些有既往病史，包括一些年龄较大没有资格上商业医疗保险的一个居民的一个格外的一个福利。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0: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0: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6: 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7: 我是高丹。
6: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一期，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案例当中，张先生的境遇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揭示了如果没有完整的保险保障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相信呢，张先生也不希望给家人带来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那如果张先生额外购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在解决和面对疾病治疗问题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7: 没错没错，其实商业医疗保险呢，它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它主要是为了弥补这种社保不能报销的这个缺口。那其实有社保啊，在一些进口的药品或者是器械的使用范围上，它的报销的限制会很多，而且报销额度也有一定的限制。而我们在进行商业医疗保险的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支付住院津贴以及护理津贴的医疗保险，那可以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我们的医疗花费。那其实每年只有这种几百元的保费，至多1000多元的费用，那就能支付每年高达上百万的医疗费用，包括所有的进口药品啊，然后自费的手术器材呀、甚至包括 ICU 费用等等这些。
6: 嗯，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一份大概1000元左右的医疗险保单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高额医疗费用的时候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好奇，保险它究竟是怎样带来这样的一个杠杆的保障效力的？
7: 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会有很大的疑惑啊、就是我一年才交不到1000元，对吧，然后我每年能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这个是不是骗人啊，或者里面会有什么就其他的猫腻啊、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杠杆呢？它原因有四个。那第一呢，其实保险公司会通过这种限制就医机构来控制整体的赔付金额。那比如说大部分的百万医疗保险都只能报销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费用，那这个呢，其实这个涉及将直接更关注于医疗品质好的公立医院，那比如说国际特区部啊、私立医院啊，那这个其实就排除在外了，不在我们百万医疗报销范围内呢。毕竟光床位费可能就是普通的这种部门的好多倍啊，这种费用可控。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限制就医行为和项目控制来赔付金额。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百万医疗险，它只能报销住院、大病特殊门诊和住院前后的门急诊的费用，它就不能报销像我们类似感冒发烧这种发生概率更高的日常门诊的费用了。它通过这种出险的概率和频次的可控性来通过限制这种赔付金额。那第三个呢，它会通过设计免赔额控制起付线， 这个可能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啊，医疗险啊，它是有这种免赔额的，它基本上呢都会有将近5000或者10000的免赔额。那这个、而且在社保统筹部分呢还不能抵扣，那所以啊，其实这部分的免赔额也是在整个保险公司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扣除到了一部分的这种费用的，也是控制它的成本。
6: 嗯，
7: 那第四点呢，就是通过社保先行报销来降低报销费用。那比如说百范医疗一般会设置无社保保费的选择，那这样如果是我们普通选择这种有社保保费费率之后呢，那必须要先用这种社保来报销，之后再用百万医疗报销，那否则其实百万医疗它只报销60%，那这样的设计呢也是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
6: 嗯，那除了保险之外，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家庭呢都会有自己的财富保障的一些方式哈，比如说银行储蓄、大额存单、股票、基金、债券等等。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结合股票、基金等等的这些投资方式来给家庭做一个相对比较综合的这种财务保障规划。
7: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那其实啊，我们家庭的这个风险啊是100%确定的，那就是说我们家庭的这个保障呢也是100%必须要有的。但是其实呢，股票、基金啊这些都是属于投资，那只要是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它不会是100%确定的。那首先第一点啊，用一个不确定的方式去保证一个确定的事实，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有一定的问题的。嗯，第二呢，就是家庭保障规划它一定要是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它首先需要每个家庭的情况来评估每个家庭具体的风险状况，就类似于家庭的财务体检报告一样。
6: 嗯，
7: 那根据这个财务体检报告呢，我们才能到第三步，来制定我们每个家庭各自不同的保障的规划方案，由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士给我们出相应的这种建议和解决方案。
6: 嗯，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毕竟拥有这么多的投资的方式，所以呢要把这些全部都平衡好来做综合的规划，似乎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吧。
7: 啊，没错，这也是很多朋友很纠结的一点啊，就市面上这么多好的这种金融产品，这么多好的投资方式，那我们如何来做综合的规划，保障我们的家庭的财务安全呢？那其实啊，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我想这有也反复跟大家提一下啊。相信很多朋友知道这种家庭标准普尔配置图，它其实啊，这个标准普尔啊，就是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在调查了10万家资产长期稳健增长的中产阶级家庭之后，它得出的一套系统的家庭资产配置方案。它其实根据这个方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对我们个人家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建议，如何进行有效的配置，能够保障我们家庭财富稳健增长。其实比较简单，这个标准普尔图啊，把我们的家庭分为了四个象限。
6: 嗯，
7: 那第一个象限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花的钱。要花的钱指的是我们日常可能需要一些零用，一些紧急的支出，比如说孩子突然要报个班啊，类似于这样的花费。那这部分的钱呢，就一定要保证它的灵活性，那就不能说放在这种长期不能够很快拿出来，那或者是有风险的这样的账户里了。一般来说，这一部分的象限建议配比在家庭可支配资产的10%，一般按照3到6个月的生活费啊，比如说像银行的活期啊，然后可以随意支取的这样的账户，这样都可以。那第二部分的象限呢，其实叫做保命的钱。保命的钱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一旦产生这种极端的风险，那这样的风险的话，也是要抢进个杠杆账户，作为我们家庭整个配置的核心。那这部分占比建议占比是20%。目的呢，是为了应付家庭突发的大型开支，那主要是为了配置比如说意外险、医疗险、重疾险和定期寿险，那这部分就是特点是专款专用，以小博大，一旦发生意外的风险，那一定只能撑起我们家庭整体的摊子。
6: 嗯，
7: 那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叫生钱的钱，也叫做钱袋子，也是我们的投资账户啊。这一部分钱呢，用于这种高风险高收益，那这部分主要是用于就比如说投资一些股票啊、基金啊、房产啊，投资性的房产，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财富快速增长。那高收益肯定会伴随高风险，所以这部分的占比呢不宜超过30%。那第四个象限其实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象限啊，对我们家庭来说也叫地基部分，它是保本升值的钱，它也叫做增值账户，一定要稳定增值。那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资产安全稳定增长。这个特点是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当然灵活性肯定会丧失一点。那所以这个一般用于比如说这种增额终身寿，然后年金险，以及一些稳健的国债等等，或者信托。那所以家庭呢，在这部分的整个建议配比在40%左右。所以这四个 象限，也叫四个钱袋子，就是我们家庭在可支配资产用于配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比例。
6: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方式哈。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手里有闲钱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毕竟保费支出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7: 没错，就我周围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们现在收益压力比较大，我虽然知道保险很有用啊，等我有闲钱了我再去考虑吧。那其实这个反倒是一个怎么说，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偏一个误区吧。首先等有了钱再买保险呢，那这个其实保险它为了目的就是保障我们发生的风险，其实反而是啊，有足够富有的人群或者这种高净值客户家庭，可能是反而这种抗风险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强，一旦是出了事故拿出10万-20万，那其实他们也是比较轻松的。反而是普通对我们的中产家庭来说，普通的工薪阶层，那这样的抗风险能力反倒是比较弱的。那尤其是比如说家庭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有房贷和车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到这些，一旦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所有的这些该如何正常运转。所以保险啊，它一定是一个风险储备基金，也是我们家庭的地基部分。那一定是保险不一定要用得到，但我们一定要有。
6: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日常参考这个标准普尔四象限的时候，也是需要在还没有进行一定财富积累的前提之下，就要做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充分的准备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7: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整个来给自己家庭做这种财富安全规划的时候啊，它一定是按照一个比例一步一步去往上进行的。那首先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肯定是人，对吧？一定要把我们的人身的这种健康的保障，人身的保障是作为一个最开始要考虑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一个未来发展的长期规划。那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啊，以及我们老了之后的退休的生活。那再下一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哎，我们家庭的整个资产的配比，我们投资理财的配比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综合分布在低中高风险，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去做综合的配比，有没有其他债务和税务的风险。那再有部分就是想到下一步的我们去的财富管理，以及财富的如何的去有效的传承，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6: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当疾病来临的时候，保险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所以这个重点其实讲的还是跟健康有关的一些险种。那健康的一些险种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外乎就是医疗险、重疾险等等等等了哈。那这些其实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它这一块能够给我们起到一个多大的保障，还是说是一个最根本的保障作用？
7: 其实健康险这部分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最最根本的保障。首先还是那句很传统的话，人不在了一切都免谈。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人一定是最重要的财富。那所以在我们考虑整个家庭的资产配置的情况下，不用单纯考虑我们家庭的理财的收益，哎，我们的理财的配比，那其实首先还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个人的健康的方向，会不会由于健康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突发的变故去影响到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这个是一个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6: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不光是要参考这个家庭的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来进行一个配置，而是重点要把在关于保障我们个人和家庭健康这一块的领域首先给熟悉透了，因为人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根本。好，那除了之前我们聊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保险来进行个人和家庭的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7: 其实家庭的整个财务安全是一个大的课题，像刚才我们在聊到啊，先保人再保钱。对，那首先呢，其实第一点呢，就是先保障我们的健康。那首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逻辑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在配置健康保险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同时呢，保险公司除了给予相应的理赔金之外，还会有这种增值服务，会提供给我们额外的这种医疗资源。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去看病，首先不用担心费用问题，再一个呢，也会利用增值服务去解决这种相应的医疗资源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降低风险。那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风险啊，比如说意外事故啊、疾病啊，那这些风险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无论是身心上的损失还是经济上的损失。那其实这个健康保险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让我们面对风险时更加从容和自信。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节省开支。那很多人觉得保费是一个额外的支出，其实反倒不然啊，它这个是用一 个小的一部分的支出去用来做我们家庭的一个保护伞，以小博大，一个高杠杆的作用，一定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基本的意识。那比如说一次大病的治疗费用甚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我们家庭渐来困境，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几百元的医疗险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6: 是，
7: 所以从那个角度我们一定要有个综合保障的意识。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0: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0: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6: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
7: 你好柯岩。
6: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
7: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6: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李女士今年45岁，有基础社保和单位补充医疗，同时呢几年前她还跟随周围的朋友一起给自己上了一个商业医疗保险，每年的体检呢身体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次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乳腺有肿块，大夫呢让她尽快去医院复查，复查结果下来是乳腺癌。李女士以为需要马上手术，可是大夫说做全面检查之后，李女士的心肺功能比较差，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肿瘤分期较早啊，这个肿瘤的体积呢也比较大，可以暂时不用手术，保守治疗观察，建议呢停止工作半年左右的时间，回家休养，随时再看下一步的情况。那李女士虽然有商业医疗保险，但是由于没有住院，所以呢医疗险没有派上用场，在休养的半年多的时间之内，公司呢也没有办法始终支付全额的工资，但是像房贷车贷还有日常的生活费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等等的支出 出都是硬性的，家里一下子少了一个人的收入，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就添上了沉重的负担。那像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我想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都会有疑问，所以呢，首先想请高丹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李女士已经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为什么还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7: 其实这个案例啊，就是也是普通比较常见的案例啊，就是李女士啊，其实她虽然有了这种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商业医疗保险啊，它前提一定是住院为前提，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完全详细了解保险它所覆盖的范围以及赔付的这种条件，以为我简单买了张保险，哎，我什么病都可以管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不同的险种呢，它覆盖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就像案例中的李女士，她虽然患病比较重啊，是乳腺癌，确诊是乳腺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达到住院的条件，所以没有住院，那医疗险也自然而然就派不上用场了。
6: 明白。那类似李女士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医疗险没有覆盖掉而导致家庭的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
7: 其实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医疗险呢，它虽然是能够覆盖掉我们家庭很大部分的这种医疗费用，包括一些进口药、自费药，而且它杠杆也非常非常高，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但实际上呢，它还会有它覆盖不掉的部分呢。那简单归纳来说啊，那以下几种情况就是医疗险它没有会覆盖到的情况。那第一呢，就是常见的院外购药，那尤其是比如说一些癌症特药啊，这部分的开支设计费用其实比较高，有很多类别在医院里买不了，只能去院外购买。那这部分呢，大多数的医疗险都没有办法覆盖。那现在啊，有一些医疗险覆盖了部分药品，但是需要购买的药在这个药品的名录里，有的呢还要指定的配药地点，这个相对来说的限制条件就会比较多。那第二种呢，就是器官的移植费用。那医疗险它只覆盖掉手术费用，而器官的这种运输、保存、供体手术，那整个百万医疗它是整个是不管的，也是不覆盖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昂贵的耐用器材费用等等，比如说人工耳蜗、人工髋关节等等，这些也不是在我们医疗范围内、医疗保险范围内的。那还有第四种，就是滋补类的药品，比如说这种维生素片啊，然后钙片啊，包括一些昂贵的人参啊、虫草等等，它也不符合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再有呢，就是一些私立医院、公立医院的特需部以及海外就诊，那这些在绝大多数的普通的百万医疗险里都不包含的。
6: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到哈，自费医疗的部分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比较大的经济负担，在这方面的商业医疗险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一个补充。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都有哪些情况是不包含在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范围之内的？
7: 其实总的来说啊，就是整个的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但是也有一些它不能报销的范围。那比如说具体来说啊，第一，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科相关的医疗费用，比如说补牙、洗牙、拔牙、种植牙，那这些其实都不包含在我们的费用里。但是啊，有一个除外，就是意外原因导致的，那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进行我们的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那第二呢，就是由于精神疾病，然后包括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先天性的畸形等等相关的医疗费用，它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普遍来说啊，所有的保险它基本上都是有等待期的。那比如说像用医疗险，常见的等待期是一个月，但有的医疗险等待期，比如说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都有，那等待期内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报销的。那第四个呢，就是由于被保险人故意去导致的医疗费用，比如说一些极端的情况，自残或者是故意犯罪等，那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够去赔付的。那第五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因为生育而发生的医疗费用，因为生育这方面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啊会比较，哎，为什么我生孩子这费用不报销啊？生育不是疾病，对吧？所以包括我们的正常的分娩，然后包括不孕不育症的治疗，然后产前产后的检查、宫外孕等等，这些都不属于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
6: 那还有个问题哈，我特别想问一下，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除了这个医疗险的医疗费用之外，还有其他的哪些费用可能是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自己去负担的？
7: 其实简单归纳下来啊，有三大类是我们自己要负担的。第一大类呢，是要服务项目类，服务项目里面包括哪些类别呢？一个是挂号费，然后院外的会诊费、 然后就有那个病历本钱，然后出诊费啊，检查治疗加急费，点名手术费，然后附加费，优质优价费，然后包括自己去请特别的护士护工的这些特殊的医疗费用，它是不包含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诊断设备和医有的这种医用的这种材料类的，比如说包括一些特殊的这种扫描装置，比如说 PET， 包括电子束的 CT， 然后等等这些眼科的这种准分子激光治疗仪等等这些大型医疗设备进行检查，那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些义齿、义眼、义肢、助听器等康复性的器具，那这些也是不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医疗费用的报销里的。那还有第三类就是治疗项目，有哪些不包含呢？比如说各类器官或者组织移植的器官源或者组织源，那除了肾脏和心脏瓣膜、角膜、皮肤，那这些之外的其他器官或者组织，然后包括近视眼矫正手术，然后气功疗法、音乐疗法，这些保健性的营养疗法，这些也不属于我们的医疗险覆盖范围内的。
6: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商业医疗险基本都是要以住院条件来作为起付点，不住院的情况呢，医疗险它就派不上用场了。那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覆盖掉上述您提到的这部分的费用呢？
7: 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就再往前去探讨一步啊。比如说在一个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引发一系列的损失，那其实会引发哪些损失呢？我们对这些生病之后产生的损失有个大概的整理和分类。首先啊，我们在生一场疾病的时候，它会引发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两方面。它直接损失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包含治疗费用，它包含一部分是社保内的费用和社保外的费用，那社保内包括这种起付线啊、封顶线啊、报销比例等等，那社保外的部分就包括自费药、进口材料、 ICU 的重症监护费，然后检查费，那这些都不包含在社保范围内，而且费用非常的高昂，那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商业医疗、百万医疗来覆盖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直接的除了这种医疗费用的损失外呢，还有间接性的损失。刚才说到啊，间接损失指的是什么呢？由于疾病导致的收入中断，那这样后期会带来这种康复费用、护理费用、营养费用，那其实这些间接损失更加可怕。那可能一个30万年收入的人啊，那可能重疾导致本身的费用需要20万就够了，但是持续不能拿到这个30万年收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损失。
6: 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有了百万医疗就足够了哈，毕竟这个杠杆很高，几百元的费用就可以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么我们在有医疗险的情况下住院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重复的配置重疾险了呢？
7: 那其实啊，这个也是重疾，就是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别啊。那医疗险呢，它顾名思义，它是报销我们生病住院中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但是呢，它如果我们没有住院，它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它再高的杠杆也是无能为力的。那即使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像案例中的李女士，那其实她在整个生病之下她没有住院，但是她由于长期间需要身体的调养恢复，那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就中断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医疗险重疾险它就是做这个来用的。重疾险呢，它也叫收入补偿险，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收入中断的时候，发生重疾的时候，那这个它能一次性补偿我们相关的费用。那这个，所以我们的医疗险和重疾险一定是我们健康保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配置。
6: 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清楚了重疾险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生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费用都有哪些？还有哪些方法是可以覆盖我们生病之后的损失的？
7: 其实很多人以为得了重病啊，就只要在我们的国内医院，包括顶级的这种医疗资源，整个看一圈就能好了。但实际上，其实在医学上来说，能完全彻底治愈的疾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很多情况呢，需要在院外去休养、随访，以及在家长期的治疗。那比如说，就拿常见的高血压来说哈，不能说住一次院，我们高血压彻底治好了，是不是？它会可能伴随着比较长的时间。那所以，人一旦得了重大疾病啊，它一定会花费三笔费用，我们可以统称为治疗费。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病在医院里需要治病花的钱，比如说挂号费啊、检查费啊、床位费啊、手术费。那这样一般大病在医院治疗，那至少要花10到20万，有的可能甚至上百万不等。那第二个叫疗， 疗指的是什么？看病住院的时间可能需要一个月，但是后续康复呢，至少需要3个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将会面临高额的这种康复器材费啊、营养费啊，以及人工陪护费等等。那这部分费用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那第三种叫费，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笔费用，就是补偿收入补偿费。也就是说，在生病之后呢，工作能力的下降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收入中断或者减少。那首先，但是我们家庭的硬性支出，比如说子女教育呀、房贷车贷呀，那这些还是不能够中断的。那这些费用也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后续的生活。所以其实整个的治呢是属于水面上能看得到的，那可以用医疗险来解决，而疗和费属于水面下的一个巨大的支出，那就是重疾险覆盖的范围了。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2: 我是高丹。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如果只有医疗险其实也不是一个周全的保障方案哈。李女士呢，其实已经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在生病之前也早早的给自己配置了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她没有想到有些情况是商业医疗保险无法覆盖的。如果李女士之前额外购买了一份重疾险，那么在面对突发重疾情况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2: 没错，其实像刚才说的那样啊，重疾险加医疗险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规划保障方案。也就是说，所有的不是所有的重病它一定需要住院手术的。那针对一些不需要住院手术的，类似于像李女士这样的情况，那可能我们的百万医疗险就没有办法发挥用场了。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疾病原因导致我们的收入肯定会发生部分的减少或者中断，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重疾险作为我们的收入补偿。那这个重疾险呢，基本上是按照我们会有一个预估期，我们的疾病大概会有多长时间的中断，基本上判断是以这种3到5倍的年收入作为一个标准的保额配置方案。
1: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哈，重疾加医疗才是一个基础的完整的健康保障方案，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无论是医疗费用还是休养费用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很好奇，重疾险既然叫重疾险，就是生重病的时候的赔付，那么医疗险不是也是生病的时候赔付的吗？
2: 没错，其实有很多朋友对这个两个方面都很困惑啊。
1: 嗯，
2: 反正都是生病，为什么赔的方式还不一样呢？其实啊，这个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它一个大概的一个区别。像我们刚才说的，医疗险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赔付医疗费用。那医疗费用是在哪里产生呢？是在医院产生的，对吗？那医院包括比如说我们在住院时间的手术啊，和这种医药费啊、住院费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重疾都一定会住院，那如果不住院的话，就产生不了医院的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就不能赔了。那简单来说，那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三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赔付的方式不同。医疗险呢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垫付，垫付完之后呢，在我们出院之后拿着所有的单据先进行社保报销，社保报销之后呢再进行单位补充医疗的报销，那之外扣除掉免赔额再进行我们商业医疗险的报销。那第二点呢，就是重疾险呢可以重复理赔，那医疗险就不能重复理赔了。那比如说医疗险在 A 赔付完之后呢，那医疗险 B 只能将 A 没有赔付的部分进行报销。那所以有的朋友啊，在很多家保险公司同时买了好多份医疗保险，不好意思，那只能报销一份医疗保险。那第三个呢，就是保障范围不同。医疗险呢主要是保障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必须且合理的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相关医疗费用，而重疾险呢可以保障合同中约定的重疾、中症或者轻症。简单来说，医疗险不限病种，那重疾险是需要规定病种的。
1: 嗯，我知道哈，有一些重疾险还带有这种分红的属性在里面。那么重疾险除了重疾的功能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财功能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重疾险也列入到我们家庭理财规划当中来？
2: 没错，其实目前啊，有一些重疾险呢，它也是设计了带分红的这种产品啊。这种分红类的重疾险呢，它也是一种专门针对这个重疾而设计产生的。它主要涵盖了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严重的疾病。那除了不幸得了这些重症之外呢，除了能够赔付这种保险金，那还有这种相应的理财的功能，以保证我们没有出险的时候，那这部分钱还能保值增值，然后甚至有一个较高的一个收益。那其实这种分红型重大疾病保险它有一些优缺点啊。那首先它优点有几下几种啊，一个是能提供保障，就像我们普通的重疾险提供的保障。第二个呢，还能享受这种分红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资金专业化运作，那其实比我们个人投这种理财可能会相对来说更专业啊，就跟风险系数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低。那第四个呢，就是灵活性。那其实有的 在整个重疾险的设置上，包括保险期限啊和保险金额呀、啊，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一个选择。那虽然有这上面的优点，很多优点啊，但它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比如说第一点，保费会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它要加上重疾和分红的部分。再有呢，就是只要是分红，大家记住一点啊，那它收益就是不稳定的，是不固定的，那有可能会受到市场净波动的影响，会影响我们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支付方式有限。一般来说啊，通常只能采取一次性支付或者分期支付的方式，它没有满足，不能满足我们多样化的支付需求。那第四点呢，就是保障期限有限，它通常呢都是短期的，那一般是10年、20年是这样的一定的期限。
1: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哈，家庭财务的风险规划，如果要达到一个平衡，其实还是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考虑，感觉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比较直接买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就可以了，似乎还是需要再多考量一下。
2: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整个在家庭做整个财务完全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的考虑，第一步肯定是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作为我们基础的健康的保障。但是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啊，除了人之外，还有我们的钱的部分。那其实在考虑到整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去想到我们的财富的部分该去如何的结合着我们个人的基础保障部分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用来保障人身类的这种保障的产品，那就是专门用于人身的规划，它用于保障我们钱财类财富类的产品，那是单独的一个分的规划，两部分要做一个清晰，不能互相替代。
1: 明白。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在一起，其实在缴费的时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支出，那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2: 其实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如果两个险种都要配，那其实这样经济压力会更大。那首先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里面的，无论是我们在配置什么样的这种保障方案，先前期呢一定是要做一个整体的风险分析报告，来测算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就类似于像我们找医生，首先一定要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看到我们身体哪一部分有隐患，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去根据我们自己目前的风险缺口去做相应的方案。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一定要计算估量自己家的可承可支付的这种经济支出啊，比如说我们家庭的一年的预算在预计范围内在10000左右，那这10000会交给专业的机构或者专业的人士，在我们的年收入年支出10000的基础之上，综合去考虑一个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配比。那所以这个专业的人士会根据这种情况，会选择适合适当的这种产品进行一个调配，在我们的整个经济承受范围内，但一定不要是因为我们的预算有限只单买一样的保险产品，那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家庭的整个保障是不足的。
1: 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重疾险和医疗险的方式来进行家庭和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2: 其实像我们反复说的啊，重疾险加医疗险这样一个作为综合性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呢，首先第一点啊，它可以针对我们发生疾病或者意外才发生的合理而必要的医疗费用进行一个合理的报销，无论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每年。那重疾险呢，就可以弥补掉我们在比如说生重疾的时候，那一次性的赔付一笔保证金，那这笔金呢，这笔钱呢，那可以用来保证我们在收入中断的时候，用于足够的时间用于调养生息，来支撑我们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费。那再有呢，就是说医疗保险和重疾险呢，其实都可以用来应对疾病的风险。那比如说医疗保险的门急诊费用啊，门急诊险，它有一个门急险可以用来应对小病的风险，那常见的百万医疗呢，就是用来应对大病的风险。而重疾险呢，除了可以应对重大疾病风险之外呢，那其实重疾险还提供了一些包括身故或者残疾类的保障。那再有医疗险和重疾险，它是不冲突的，它是可以重复进行赔付的，但前提啊，一定要是被保险人这个发生的保险事故同时满足医疗险和重疾险的理赔条件之外，比如说我一个被保险人罹患了这种重疾之后，除了可以申请医疗险进行报销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同时申请重疾险进行一笔保障金。那所以其实重疾险加医疗险是我们家庭一个综合性的保障，也是变相对于我们家庭财富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保障。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中
3: 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

0: 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4: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3: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4: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你好。
6: 你好柯岩。
5: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
6: 之前的节目呢，我们知道了在不幸罹患疾病的时候啊，重疾险和医疗险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关周全的健康保障。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日常风险难道仅仅只有疾病吗？我们常听到的寿险又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
5: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程先生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生意人，去年呢，他和妻子一起去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100万元的人寿保险，并且缴纳了保险费，受益人是自己的父母。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且签发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单上呢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为次日的零时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投保之后的一个月，程先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料理完后事之后呢，程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经过审核之后支付了程先生父母100万元的理赔金。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的一大悲剧，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程先生提前给父母留下了一笔财富。像案例中程先生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为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突发生过的情况就是属于除健康之外的风险之一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把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做区分呢？
6: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在整个生命中的这么长的周期里，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分很多种类的。那首先像我们之前会说到疾病类的风险，那其实疾病类的风险呢是我们很常见的风险，那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类的，比如说自然衰老类的风险。

0: 官衰竭甚至死亡。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过度的心理压力，然后包括情绪激动，然后长期的劳累，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变化，比如说血压升高，然后心跳加速，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器官受损以及死亡。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风险。
1: 我想先问一个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哈，那就是类似程先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有重疾险或者是医疗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0: 其实作为医疗险来说啊，其实医疗险就是覆盖掉我们生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像程先生这样呢，其实他都来不及去医院，那其实也就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所以医疗险呢，他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其实再有说重疾险，那重疾险呢也会分为消费型的重疾险和储蓄型的重疾险。那一般来说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它普遍来说它不含身故责任，那也就没有办法赔付。那如果是储蓄型的重疾险呢，我们也要看它是不是含有身故责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那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呢，那这样有储蓄型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是可以进行赔付的。
1: 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有关注到的是疾病产生的后果，以及不同险种在保障疾病风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意外离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除了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生活当中常见的风险还有哪些？
0: 其实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也都是我们常见的，可能不愿意看到最大风险啊。
1: 对。
0: 但是生活中呢，其实还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风险，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到这些风险的分类。那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事故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行驶，就开车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那都有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会造成我们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那再有呢，就是自然灾害了，比如说地震啊、洪水啊、台风啊这样的不可抗力，那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再有一类呢，就是突发的疾病。那突发的疾病可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暗示，可能平时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但是可能由于某些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的突发疾病，会造成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再有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吃的一些食品啊，也会导致我们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

云一块，是弓形，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元宇宙时代
1: 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63年，原本淡水资源匮乏的香港又遭逢大旱。一场严重的水荒让香港陷入绝境。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向广东省发来求救信息。危急时刻，广东省果断增加深圳水库对香港的供水量，并从珠江用船运水供应香港，帮助香港同胞暂时渡过难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香港水荒的问题，香港方面大胆提出了引东江水到香港的设想。1963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把香港方面用水的请求和东江水的资源情况上报中央。6月10日，周恩来在报告上作出批示，并对从东江引水供应香港作出安排。东江古称黄水，是珠江水系的干流之一，它发源于江西省，向西南进入广东，经河源、惠州、东莞汇入珠江，干流全长约520公里，途中有定南水、丽江、新丰江、秋香江、西支江和增江等支流注入补充。东江是离香港最近、水量最充沛的自然河流，距离香港有80多公里。东江河水静啾啾，又好打鱼又好游，又好行船又好吃，又好放牌出广州。一首《东江渔歌》唱出了美丽东江的神韵。东江水长，曾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东江纵队叱咤纵横、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火热战场。青青东江水，滴水成涓，溪水潺潺，汇聚成江，奔腾向南。东江因流域地势变化大，不少河段风光优美，有着千里东江

0: 千里画廊的美称，因为有充沛的水量、优质的水质，东乡流淌过的每寸土地因水而兴。1963年，奔腾不息的东江水将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哺育香港。1963年12月，周恩来来到广州，对工程作出明确指示。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在工程方案方面，他也做出安排。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纪委，由国家纪委审查批准。
1: 他的指示国家纪委啊，给我们3800万块钱，啊，所以总理的在那次的拍板是关键。
0: 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380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为使香港同胞早日摆脱水荒的困境，中央决定暂停其他部分项目，全力以赴建造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虽然有了中央强有力的支持，但在设计施工人员面前还有重重困难要去克服。经过高效的水文勘测，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设计方案逐渐成型。
1: 总理呢，他是个对水利非常在行的一个行家，是吧？他听我们的汇报以后呢，他就站在第三方案，就是我们讲的是司马河可提起供水各种方案的方案，这方案好的是。
2: 这个方案呢，沿着司马河的河道逐段的拦水建水泵，一级一级的往上提水，这样一个方案。
0: 这个设计方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认可，他说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最终定下来的工程方案全长83公里，在东江河口开挖河道，把水引到桥头，再经人工渠道到司马，然后到达麒岭，沿石马河到堰田水库，再开挖人工渠道，注入扩建后的深圳水库输往香港。整个工程中难度最大的是要将50.5公里的支流石马河逆流回调，换句话说，就是要将东江水从海拔2米一级级提升至46米，让河水逆流而上。石马河弯道多，不利于沿途水泵的设置，所以首先要把石马河的 S 型河道取直，然后分别在桥头、麒岭、塘下、堰田安装大型水泵，分8级提水到堰田水库，最后利用自然重力让东江水流到深圳水库。
3: 香港公务司的司长说，这个东山供水工程啊，当时是第一流头脑设计出来的工程，对香港来说是最大的保险公司。
0: 方案确定之后，粤港两地迅速进行了两轮商谈。1964年4月22日，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刘兆伦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香港水务局局长毛锦签订了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协议。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保存这份协议，其中写道，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举办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于1965年3月1日开始，由深圳文锦渡附近供水站供给香港九龙淡水，每年供水量定为6820万立方米。为了尽快解决香港同胞食水难的问题，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施工期只有短短不到1年。
3: 一期工程最困难什么东西？一个材料，一个资金，还有一个时间。现期现可以解决，就是1年时间。
0: 时不我待。紧张的施工作业必须马上开始，东莞的桥头镇东江水要由此出发，踏上去

0: 香港的旅程。在曾经的一片荒地上，一夜之间就聚集了上万工程人员。1964年2月20日，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正式动工。作为一项巨型系统工程，引水东江项目工地分散，机械不足，施工作业基本靠人力完成，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竣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一年时间，香港不太相信，他说起码要两三年。那么外国人来看也是这个意见。
0: 时间紧迫，质量也必须保证。中央和广东省政府选派大批优秀干部和技术骨干，征召数万人员参加工程建设。广东省长陈毓向项目负责人下了死命令，
2: 施工机械比较少，都是靠人力，比如土石方啊、混凝土啊，这搅拌也好，浇筑也好，砌的石头也好，都是靠人工来的。
0: 当年25岁的方杰仪是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设计人员，由于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工地，他与刚刚确定关系的恋人居然一年都没有见上一次面。
3: 中央要求工程必须在一年内完成，要对港供水，所以任务很紧急。但是我们一想到香港同胞在那排队接水的情景，他们喝水都喝不上，我们这一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由于那个一年的时间呢比较紧张了，所以这个施工图也在工地一边出图一边施工，就是赶工程，日夜的赶。
0: 原本施工现场的条件就异常艰苦，紧张的工期更让人难得喘息。但是想到这项工程的特殊意义，大家的施工热情非常高涨，
4: 就整个都搬到工地去。那工地的话就住茅草棚了，就搭着工棚来的是吧，睡业工棚，办公也是工棚，这样的就是条件还是比较艰苦。而自己带行李什么的，生活用品都自己带的，是吧？
2: 虽然是艰苦一点，但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工程的意义非常之大，国家非常重视，所以我们作为这方面能够多出一点力，辛苦一点也不算什么啊，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0: 在中央的统筹调配之下，这项备受瞩目的工程得到了全国人民无私的大力支持，
5: 全国各地支援，那些像广东的机电设备都是很差，解决不了。哈尔滨呢、就是全国10多个省市的工厂支持那个这些设备。
0: 当时全国共有14个省市、60多家工厂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生产专用的水泵、电动机、变压器和其他设备，总数多达2160多台。周总理为此亲自批示，要求铁道部以该项工程物资运输优先，第一时间运到现场。
3: 虽然当时我们国家还很穷，这个材料啊各方面也都是比较困难，但是为了这个工程需要什么材料，需要什么都100%的满足。
0: 这里是东江水逆流而上到达的最高点堰田水库。工程进行过程中，山洪突然爆发，严重威胁着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广东沿海降雨量高，汛期长，时有台风袭击。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施工期涵盖了整个汛期，各类险情时有发生。
2: 这一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年的台风特别是厉害，走到外边呢站都站不稳，那个12级以上的台风。
6: 从5月到10月一共有6次台风，

0: 最强的风力是12级，特别是10月13号那场台风，很大。
1: 1964年10月13日，超强台风突然来袭，石马河出现了50年一遇的大洪水。
2: 1964年10月份来自台风，其中有一个叫竹塘的这个抽水站呢，当时比较晚一些施工的，尾焰就冲垮了，当时比较紧张，很紧张。
0: 有的工棚啊，都吹，把屋顶都掀了，整个工棚都吹翻了。我们住那个地方呢，就汪洋大海一样，因为到处都是水，到处进水，根本没办法住人。
1: 危急时刻，上万名工人主动组成抢险队，抢修围堰，坚守坝基，鏖战一天一夜，水势才逐渐平息。在不断战胜严峻考验的同时，供水工程一寸一寸稳步向前迈进。仅用时11个月，1965年2月27日，东江深圳供水一期工程胜利竣工，开山劈路，凿洞架桥，6座拦河坝，8座水泵站，硬是令高山低头，让河水倒流。3月1日，广东各界和香港同胞共同见证了一江清水越过高山奔流入港，东江水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香港。曾纠缠香港市民几十年的治水终于成为历史，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输水量很快达到设计要求，每年6800万吨。就在1965年当年，香港人口激增至359万，香港市民想用水，拧开水龙头就行。看似寻常的操作，背后是广东省和全国人民投入的巨大关怀，付出的无比艰辛。得到东江水哺育，香港没有了后顾之忧，很快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64年，香港经济总产值113.8亿港元，到1996年则达到11600亿港元，增加了101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香港用水量与日俱增。香港曾尝试过海水淡化，终因成本太高而失败，于是不断与广东省就供水量进行磋商，一再要求增加淡水供给，求援信雪片一样飞来。1973年6月，回应香港方面提出的要求，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一期扩建工程正式启动。到1978年9月，供水量达到1亿6800万立方米。1981年，根据香港方面逐年增加3000至3500万立方米的希望，又启动了二期扩建工程。到1987年，全年供水达到6.2亿立方米。没想到，在供水数字激增的情况下，香港的水很快又不够用了。
3: 那么，香港1988年呢，又要求再增加供水，就按这个速度下去，6月28不住了。
1: 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三期扩建工程上马。
4: 对港的供水的水量呢，在91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亿多方，已经超出了，这个东深供水的它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次扩建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增加供水量，三期扩建以后呢，就要增加到24亿方左右这样的一个规模。东深三期是从90年开工到这个94年就是投产了。
1: 1994年初，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对香港的供水能力已经达到每年11亿立方米，让香港彻底解决了缺水问题。自此，香港居民食水无缺，即使遇到百年一遇的旱情，也能做到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5: 香港今天的发展呢，首先就是要水，因为香港是缺水的。 那有了水以后，解决了这个民生的问题以后呢，就造成了工业的发展，所以香港整个成为亚洲的四小龙呢，跟这个水是分不开的。
1: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6: 我大牛，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香港回归祖国是标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香港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香港回归祖国后，开始了实践一国两制的全新征程。内地对香港的淡水供应，向着保证更高水质的方向前进。2001年后，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守住绿水青山，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又开展了第四期改造工程。为了保护工程沿线的水质，广东省专门出台多部地方性法规，还于1991年授权成立深圳市东深公安分局，专责守护这条生命线工程，专门成立水环境监测中心，每天都要在工程沿线采取水样进行水质检测，构建全方位的水质保障系统，保证香港居民的用水安全。位于广东省河源的是新丰江水库，是东江深圳供水工程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1: 我们新丰江水库啊，对东深供水的这个贡献率啊，每年达到50%以上，枯水期每年达到70%以上，是东深供水的主要保障地、主要水源地，目前是地表第一类水。
0: 为确保供港水质，防止路通临毁、水污染，河源放弃修建库区公路，采取投资更大、耗时更长的移民措施，专门修了十几公里的防护林，对库区实行全封闭管理。位于深圳绿肺梧桐山间的深圳水库，作为东江水由内地入港的最后一站，承担着存储、调节并净化供港水的任务。为保证对港供水安全，1998年12月，广东省在深圳水库入库口建成世界最大、日处理400万吨的生物消化站，从东江引来的水全部经过生物消化站过滤净化后再进入深圳水库。汩汩清水从东江源奔流至太原泵站、京渡槽、暗渠，流向深圳水库，再流向对港供水站。在深圳的对港供水站，每天9点，香港准时打电话来对数。这一流程从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开始至今一直延续。
2: 喂，早晨，你好。我是对港供水站。我哋现在
0: 有源活水从这里流向浇水点，经专用管道穿过深圳河，流向香港的木湖抽水站，最后流向各大水处理厂和水库，流向香港的千家万户，也流进香港同胞的心田。
3: 从香港水荒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督办这个工程，用了1年的时间，动员了百万劳工，把这个水翻山越岭送到了香港。香港人应该要懂得这段历史，要一种感恩。
0: 从一期工程通水至今，50多年间，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累计向香港供水260亿立方米，保证了香港80%的用水需求。在岁月凯歌行进的旋律中，流淌不息的生命之水早已渗入香港的每一寸土地，更融入内地和香港同胞的血脉。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

0: 白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国家记忆，
4: 夜幕降临，香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绚丽景象，闪耀着东方之珠的璀璨光辉。这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拥有完善的能源供应体系，保障着这明珠般的光辉永不暗淡。太平山顶是观赏香港夜景的绝佳去处，这里白天的风景同样美妙，天气好时极目远眺还可以看到香港西北部海拔583米的屯门青山。在青山脚下的海滨有两座发电厂，青山发电厂和龙鼓滩发电厂，在香港电力供应系统中它们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两座发电厂的拥有者总装机容量达到7568兆瓦的青山发电公司，由香港中华电力和中国南方电网分别持有70%和30%的股权。这两家企业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80年代。经过多年融合发展，香港与内地的电网、能源供应网络早已密切交织在一起，共通共赢。1985年1月18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标志着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邓小平会见参加签字仪式的港方公司代表，对加道理说：“你们带了个头。”前一段，中英在商谈解决香港问题时，香港有些波动。你和你的公司采取了友好积极的态度，我们向你们表示感谢。加道理则真诚地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我们都很关心它的发展和前途，我能为中国做些事情感到非常愉快，我希望我们的合作道路能继续走下去。中华电力公司这家百年老店，从1901年就开始为香港居民提供电力服务，但它还不是最早的。1889年，香港第一家电力公司香港电灯就创立了，它也是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电力公司之一。100多年以来，香港电灯与中华电力一直承担着香港的电力供应，并且都与内地开展了长期而深入的合作。香港以维多利亚港为界，香港岛、鸭绿洲和南丫岛由香港电灯负责供电，九龙、新界和大屿山等地的电力则由中华电力提供，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格局。香港的电力工业起步早，体系比较完善， 但随着20世纪

0: 十年代的经济腾飞，电力需求大幅攀升，固有的缺乏能源的短板逐渐暴露。
1: 其实香港比较缺乏天然资源啊，一直是就依赖外地输入那个能源。香港当时候经济起飞啊，人口也快速增长，导致电力供应啊就比较紧张，也没有现在这么理想。很多供电的范围啊，供电的连续性啊，那些都是相对比较差一点。
0: 除了能源供应不足，受国际石油危机的影响，香港使用能源的成本也大幅上升，明显限制了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经济发展也很快，但是由于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那么全世界都面临着能源的困难，香港也不例外。香港也是既没有煤，也没有水，也没有油，那么它的发展这个。电力的制约也是非常明显的，也是面临着这个电力紧缺。
0: 由于依赖火电，香港的能源利用结构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香港长期以来以煤炭和石油作为主要发电能源，比如中华电力当初的几座主要发电厂鹤园和青衣都依靠燃油，青山发电厂则主要依靠燃煤。
3: 珠三角地区也是中国最早开放的一个区域，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以这个煤炭为主的这个能源结构呢，也给当地的空气吧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污染，酸雨情况也比较严重。
0: 显而易见，香港要稳步发展，必须解决能源问题，既要稳定供应，又要调整结构。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放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仅依靠本地力量没有解决的可能，一些香港的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内地。1978年，香港中华电力开始与广东省接触，当时广东缺乏资金，香港缺少厂址，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合营电站，就建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方。但是要采用哪一种能源呢？其实在此之前，在对外洽谈的合作项目中，中央已经在考虑一种全新的清洁能源——核电。
4: 1977年，水电部已经和法国谈了一个苏南建核电站，已经谈好了，备忘录都签了，两台百万千万级的机组，但由于外汇的问题、资金的问题，根本不可能。两台机组要是30-40亿美元，全国外汇储备才10几亿。
0: 出于清洁、高效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香港方面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核电站的方案。
4: 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在1978年的秋天，就和水电部联系，就是说美国跟他们提建议搞核电，就想到水电部去汇报，两边合资建设核电，大部分电送到香港，通过交电费取得这个外汇的平衡。
0: 广东省和电力部将借贷建设、售电还贷、合资经营建设广东核电站的思路汇报给中央，很快就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
2: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一个核电，即使到目前来说，也是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国之重器。没有一个国家政府的出面不签订一定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议，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商业项目单独出来的。
0: 有了中央的授权，广东省电力公司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进行了1年多的谈判。在此期间，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4个月后，两家公司联合编写的5卷在广东省合营核电站可行性研究联合报告完成，并于12月21日在广州举行了签字仪式。这也成为深圳特区第一份重大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0: 此后国务院多次召开论证会，于1982年12月13日正式批准这一重大项目，合资新建核电站，并且将产出的电力主要供给香港，这个决定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在进与退的关键时刻，中央不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还给出了明确的指示。
1: 邓小平这个项目还有更为重要的指示，高起点起步，借贷建设受电还钱，实际还要建什么？建高起点的，建世界一流水平的核电站，不能是搞低水平的，要搞世界最先进的、最安全的。
0: 香港社会各界对这个重大合作项目非常重视，中华电力公司尤其积极，公司主席加道理为此四处奔走。
2: 中电前主席加道理甚至一直对香港和亚太地区的那个发展充满信心，也预示到那个香港的未来的发展与那个中国内地经济发展会密不可分。
0: 当时引进法国技术建设核电站，投资需要40亿美元。粤港双方公司商定，注册股金控制在总投资的10%，其余90%向外国银行贷款。在4亿美元的出资比例中，广东出资75%。核电站建成投产后，70%的电量销往香港中华电力公司。
1: 资本金只有10%，整个电站90%都是借的钱。港方只拿了1亿美元啊，我们拿3亿美元，也不是我们拿的，是中国银行借了3亿美元给我，简直是把这个国际国外的所有资源最佳的组织起来，然后得到这个结果。
0: 在邓小平与加道理那次会面上，邓小平以恢宏的视野谈到，中国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香港合营建设广东核电站是我们合资的最大一个项目，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在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都会发生影响，它将使内地和香港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对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增加港人的信心，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大多数人算着经济账、科技账的时候，这位世纪伟人已经在思考1997年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远大前景了。而作为香港企业家，罗兰士加道理也以其远见卓识，在香港电力供应的历史上书写下重要一笔。
1: 70年代初，香港的电价泡泡往上涨，因为香港也还建火电，叫缓解污染，核电建了以后可以给他保证他的电，清洁的能源供给他，就他就不用愁那个石油了等等，他不用愁，可以支持香港经济建设。一度电的产值的话，怎么也是10多块港币吧，这对香港经济是巨大的支持。
0: 1987年8月7日，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历经7年建设，1994年2月，核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产运营。在大亚湾核电站紧张施工的同时，供港输电线路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1992年，供港输电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400千伏核深线建成投运。大亚湾核电站产出的电能，一部分就是通过核深线进入深圳变电站，再经跨海高压线路输往香港的变电站，最终进入香港的千家万户。从建成到如今，大亚湾核电站已累计向香港输电2600多亿千瓦时，约占香港用电总量的1/4，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亿多吨。大亚湾核电站为保障香港电力供应、改善能源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在大湾没有供电香港之前，其实香港是主要是通过原煤和原油来发电。在1994年开始，大湾对香港中供电。96年中华电力也率先引入了天然气发电。到现在中电也积极在香港发展可再生能源，能源结构已经变得更多元化了。
1: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与内地的合作愈加深入，内地对香港的能源供应也与日俱增，并且全方位化。这其中，在几代核电人坚守的身影之外，还有无数石油工人正在默默付出。截至2020年6月，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已累计向香港供气1100多万吨。
2: 特别是香港电灯呢，你看发电量吧，占了全香港的发电量的将近30%。这30%里面呢，大概有50%呢是通过我们供应的天然气来发电产生的。
1: 根据香港能源统计的数据，自1997年起，香港100%的天然气都来自内地。香港流光溢彩，繁华依旧，它耀眼光芒的背后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的优先保证和不遗余力的支持。2019年2月19日，中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能源结构和布局，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确保香港、澳门能源供应安全和稳定。
3: 大湾区的发展不但需要强大可靠的能源保障，更需要一种绿色环保的这么一个能源的保障，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发展经济。
1: 从风雨无阻的三趟快车，到救援水荒的东深工程，再到照耀明珠的能源供应，清晰看到的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坚定不移的关注与支持。无法测量的是内地人民对香港同胞始终未变的关怀与帮助。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无论何时都无需担心断供和来自别国的威胁，因为有祖国的强大庇护，有亿万同胞用心打造的最稳定的生命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东方之珠将更加光彩夺目。回望岁月的风风雨雨，来时路上的崎岖，是内地与香港携手踏过。展望21世纪的无限未来，前方征途的曲折，也要香港与内地并肩向前。前进，民族必将复兴，携手，香港愈加辉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要给您说的这个故事来源于一句话，叫我不杀伯仁，但伯仁却因我而死。这句话呀，应用的很广泛，可是仍然有不少人对于这句话的含义不甚了解。倘乎从字面上来讲呢，就是说我虽然怨恨伯仁，却没有杀伯仁的意思，但是因为我的怨恨却使得伯仁被人所杀，那么伯仁的死与我有间接关系。可能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这个我指的是谁呀？这个伯仁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究竟这句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应用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您说说这句话的由来。首先呢，咱先说说这个伯仁到底是谁。伯仁呢，是这个人的字儿。这个人呢叫周乙，是汝南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人。那位说这伯仁是怎么回事儿？咱说了，此人姓周名乙，字儿叫伯仁。古人呢，这个名字有很多，有姓有名有字还有号。我们简单的先跟各位说说这些的由来。一般来说，姓氏是随父亲的，那么这个名什么时候起呢？是在这个孩子百天的时候。古人是幼名冠字。什么叫幼名呢？幼指的是小孩三个月，百天的时候由父亲给取名。字儿什么时候起呢？是20岁的时候。20岁啊叫弱冠。古人成人什么时候成人呢？20岁的时候叫家冠礼，由父亲主持，由指定的这些贵宾行加冠礼，然后呢打这天开始，由这些贵宾给这个加冠的孩子起一个字儿。古人呢都经常啊叫字，比方说张飞张翼德，关羽关云长，刘备刘玄德。你看那曹操叫关羽的时候，云长啊，翼德，这么叫呢显得亲切。子龙，哎，这么亲切。而这个字儿什么时候起的？是在这个男人20岁的时候实行成人礼的时候，然后开始给起的字儿。这个周乙字儿叫伯仁，不是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吗？伯仁就是他20岁的时候给起的字儿，而这个周乙也是在20岁的时候开始入朝为官。要说周乙这个人呢，啊，很有意思。他们弟兄一共是3个人，哥仨。周乙在东晋时期是出了名的美男子，风度潇洒，性格率直。比方说有一次东晋明帝和群臣饮酒的时候，大伙都喝了个酩酊大醉呀。这时候皇上就问了，说现在朕与诸位爱卿共聚一堂，天下百姓其乐融融，那么朕与尧舜相比如何呀？尧舜禹。

那还了得吗？古代的明君呢？说我现在跟尧舜比起来怎么样啊？啊，大家伙溜须捧圣，哎呀，陛下，尧舜在世啊，尧舜重生，陛下的功德比尧舜还要好。溜须谁不会呀？唯独这周乙说话不拐弯，陛下，尽管现在同是人主，但陛下怎么能够和尧舜的圣名相提并论呢？尧舜那是一般人能比得了吗？你看，一盆冷水给泼过来，汉明帝就很不高兴。嗯，好，你等着。回到宫中，亲手写了一篇诏书，交给廷尉。廷尉啊，就是负责刑狱的官员，让他下令逮捕周乙，把周乙杀掉。这刑狱啊，也知道皇上这是盛怒之下，所以啊，把这周乙抓起来，可没杀。过了两天，这明帝脑瓜冷静冷静，清醒清醒，觉得自己做这事儿的确不妥，就把周乙又给放了。这周乙啊，无端惹祸上身，差一点小命就送了。因为什么？说话照直崩。用现在话说，周乙这人呐，心直口快，不掖着藏着。可是您忘了一点呢，古人言伴君如伴虎啊，多少大臣小心翼翼侍奉皇上，那都怕惹皇上生气呢。现如今你周乙在皇上高兴的时候，你康啷来一句，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一点不给皇上面子，你不想活了？不过咱话说回来，往往像这样的人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值得交。什么样的人咱们值得交啊？你看大山大叫，是不是要说起发脾气，洪水猛兽一样，要说善良比菩萨心肠还软。往往这样的人呢，没心眼儿，没那么多的城府弯弯绕。而什么样的人反倒让我们觉得可怕呢？平时不说话，哎，大伙儿你看公司单位同事聚会呀，或者开会呀，这种人溜边，哎，靠一边坐最后一排， KK 腮帮子，揪揪小胡子，拿手机跟那儿也不瞎捅过什么玩意儿啊，拿眼角看人。这种人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越是这种蔫巴茄子越是蔫巴损。往往像周乙这样反倒没事儿。不过在过去那个年代，你说话可得讲究。周乙呢，年少的时候就有这个盛名，你别看说话有时候不大中听，但这个人真有学问，甚至到了什么程度，他有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叫周松，有一天喝多了很不高兴，把这点着的蜡烛往他哥哥身上扔，说你的才学不如我，为什么走到哪儿你的名望比我还大呢？我就不服这气了，你说你说话也不大好听，怎么大伙都喜欢你还不喜欢我呢？说完拿着蜡烛砸他哥。这周乙脸上啊没有什么怒色，跟平常一样，说周松啊，你实施火攻这本来使的一个下策，并不因为这件事儿认为他弟弟就对他不敬。那么说我们回过题来，为什么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跟您讲过了这周乙，也就是伯仁的这些故事，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个周乙的事儿。在西晋呢动乱时期，周乙跟随着晋元帝司马睿渡江，他的两个弟弟也一起渡江南下，在司马睿的部下任职。司马睿当皇帝之后，周乙任命为吏部尚书。咱说了，周乙这人为人呢豪爽直率，敢说真话，不畏权贵。王导和周乙的私人关系就很好，上文书我们跟各位介绍过王导是怎么回事了，咱书不重叙。周乙呢

0: 挺方，大肚。有时候夏天的时候，跟这王斗喝酒的时候，俩人脱了个大光膀子。王导呢就把头枕到这个周乙的膝盖上，摸着周乙那肚皮说，你这么大肚子，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周乙一笑说，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不过能装下像你这样的人二三百个。各位，这也就是好朋友说话，换个旁人听这话，那非生气不可。王导听完之后呢，哈哈一乐，没什么，因为这俩人啊老开玩笑。晋元帝登基之后，不满意这王室的骄横，想削弱王室的这个实力，任用刘伟还有刁协作为心腹，暗中呢作为军事布置对付王敦，王导呢作为亲戚也被疏远了。这王敦咱说了，本来就是个野心家，所以趁这个机会在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刁协，史称王敦之乱。这个时候有人就向这个晋元帝提出一条建议，说，陛下呀，王氏家族伟大不掉，这王敦就是前车之鉴，眼下王氏家族在南京也有人呢，斩草务必除根，怎么办？应该把南京的王氏家族的人一并杀掉。但是晋元帝呀，也没同意，是也没反对。谁在南京啊？王导就在南京。那王导在朝里面也有朋友啊。有人就跟王导说了，说现在你可得多留神呐。有人已经向晋元帝提出一条这建议来了。王导一听大为的惊恐啊，带着有官职的这些宗族的子弟有二十几人，来到晋元帝的跟前哭诉，说，陛下呀，家门不幸啊，出了王敦这个叛臣贼子，但是我们一心为公，忠于陛下。不仅如此，每天都带着这二十几个人在宫门外站着以示清白，我们没有通敌啊，我是我，王敦是王敦。单说这天早上，王导就在这殿门外搁那儿又搁那儿表忠心。晋元帝呢宣召周伯仁，就是周乙觐见。周伯仁大摇大摆的打王导面前经过，王导一看是周乙好朋友啊，一拽周乙那衣角，伯仁，伯仁。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

0: 备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家几百口人呢，你可得多多关照啊，一会儿你见了陛下可得替我美言几。现在这王导的身份成了犯罪嫌疑人了，所以就拉拢这个周乙。可是这周乙呢，假装没看见，一拽他衣袖，一抖没搭理他。哎呦，这王导挺不高兴，心说你周乙什么意思啊？想当初咱俩搂腰跨胳膊，好的跟一个人了，现在我落难了，你跟我来这套，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再说这个周乙见了晋元帝，干什么去了？极力的为王导开脱，说王导怎么怎么忠心，绝对不会跟王敦一起造反，如何如之何。晋元帝听了之后啊，哎，觉得周乙说的很有道理，就留下他吃饭。皇上的饭那能错得了吗？皇上备的酒还能差吗？周乙因为高兴啊，为好朋友已经开脱罪名了，所以这酒可就没少喝。但是王导可不知道里面发生的这一切，等了好半天，周乙打宫殿里出来了，摇摇晃晃没少喝。这王导心里面还画魂呢，究竟你给我说没说呀？求没求情？到底陛下说什么了呀？就问这个周乙，伯仁，伯仁，紧喊他。可是呢，这个周乙周伯仁呢，没搭理他。非但没搭理他，这周乙跟那自言自语，哼，今年杀掉这些乱臣贼子，我就能得一个斗大的金印，这些叛贼一日不杀，必留祸患，斩草务必除根，来了这么一套词儿。哟，这王导心里面可就明镜了啊，周乙，看来你是拿我当垫背的了，你那些话不就是给我听，我不就是叛臣贼子吗？没想到啊，现在看出咱俩的交情深浅了。行嘞，周乙，我算瞎了眼，打这儿可就恨上周乙了，觉得这周乙肯定跟晋元帝说了自己坏话了。没错，咱们翻回头再说这个王敦。王敦呢，也的确有两下子，20000精兵。把这刘伟的几万大军打的是溃不成军，一路直逼，很快就攻占了南京的外城。晋元帝一看情形不好，连忙打发这刘伟快跑，一面呢又对这个王敦呢是封官许愿，老王家又重新得势，王敦又做了大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想几起几落，王敦现在能不大开杀戒？自己倒霉的时候，落难的时候，对自己落井下石的人，跟自己关系不好的人，该杀的杀，该贬的贬，算来算去，排来排去，就排到周乙的脑袋上了。有的人呢就跟这个王敦讲说，大将军呢，周乙戴渊眼下都是很有名望的人，太有学问了，他们的学问呢足以迷惑世人，近来我听说他们对大将军颇有微词，这种人如果不及早铲除，将来必留祸患。王敦听完之后啊，没表态，把王导给找来，人家有亲戚关系，就问这个王导说，你觉得周乙戴渊这两个人怎么样？现在很多人对他们二位都非常的敬仰，倘乎让他们担任三公，应该如何呀？这王导啊，没表态。其实他对于戴渊还是其次，尤其听说周乙要把他升为公位，王导就想起前茬来了，心说：哼，周乙、周伯仁，我落难的时候，你给我说坏话。你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能够得势吧？呵呵，你还想当

0: 成孤儿，
1: 所以他没表态。王敦呢又说，如果不让他们担任三公，让他们担任尚书，这个怎么样啊？王导也没表态。王敦又想，如果不这样，不为我们所用，我们也不能留着他被外人所用，那么这两个有学问的人就只能杀了呀。王导还没表态，王敦一看明白了，好，这种人那就不能留着了，退出去杀。这个周乙经过太庙的时候是大骂王敦，贼臣王敦颠倒社稷，乱杀忠臣，神灵有知，赶紧铲除王敦。两旁的卫士一听，心说你胡咧咧什么玩意儿？我再让你咧，拿长戟长刀就把那个周乙的嘴呀、就给划破了，那血滴滴答答都流到脚面上了。可是周乙啊，神态自若，宁折不弯，就这样周乙带冤被处死了。再说这个元帝派侍中王斌犒劳王敦，王斌呢平时跟周乙的关系很不错，一听说周乙被杀，这心里面很不得劲，先去啊吊唁了一下周乙，然后去见王敦。王敦就发现这王斌今天呢脸色不对，眼睛通红，这刚哭过呀，就问王斌，你怎么了？哎，我刚才去哭拜伯仁了。周伯仁值得你这样吗？啊，今天他死这完全是他自找的呀，你还把他当好人，你被他给蒙蔽了，这种人你怎么能去哭他呢？哎呀，大将军呢，此言差矣呀，伯仁是长者呀，他在朝的时候也没有结党营私，忠君为国，万没想到天下太平却遭此极刑，我为此而感到伤痛啊。哎呀，兄长不听君命，有违臣子之德，杀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大祸不远矣。王导在旁边坐着，王导一听，心说王斌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你这不找倒霉吗？就赶紧过来怼过这王斌，哎，是不是喝多了你啊？快快快，快给大将军道歉。王斌上来这倔劲儿的，我没法道歉，我脚疼站不起来。你看王敦就跟那听着，嗯，脚疼是吧？好，那我问问你，是脚疼严重还是脖子疼要紧？那意思我把你杀了怎么样？可是王斌呢毫无惧色，到了也没道歉。过了两天，这王导啊来到朝廷整理这些卷宗，突然间就发现在台子上周乙周伯仁给晋元帝的奏章，他好奇呀，心说我到底看看当年周乙说我什么坏话。展开一看是大吃一惊，原来里面的内容是极力的在为王导开脱，竟给王导说好话了。结果呢王导不知道，以为周乙啊跟皇上说自己坏话呢，要不是因为自己，恐怕王敦也不会杀周乙。问我可不可以当这官，可不可以当那官，我都没表态呀。即便要处死他的时候，我也没表态呀。所以啊，王导拿着这个周乙的这个上书的奏章，放声痛哭啊，说我虽然没杀伯仁，但是伯仁却因我而死啊，冥冥之中我对不起这样的好朋友啊。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伯仁之死虽然是误会造成的，但从现今的角度来看，这两方面都有原因。周乙周伯仁

0: 从始至终你要把这事儿跟王导阐明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误会了。这周乙哎没讲，你既然给人办好事儿了，你也不是邀功，你说一说又能怎么地呢？哎，就算行，你不说，好朋友我不想邀功，那你也不至于出来之后拿话刺激王导，你这何苦呢？王导也是，你好朋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究竟怎么回事你并没有看见，枉凭主观猜测就下此定论，王导记恨在心，未免也有心胸狭隘之嫌，所以这件事儿两方面是都有过错。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大野心家桓温。在东晋时期，有两个人都曾经参与北伐，一个是上文书我们介绍的祖逖，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给您说的东晋大将桓温。两个人虽然都是北伐，但是目的不同。桓温呢，有着个人的野心，他的北伐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换取政治的筹码。说到桓温呢，这个人很有意思，在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个桓温应该是一个相貌不凡的美男，他的这种美是让男人看了都很妒忌的那种美，不是说奶油小生很秀气，不是，男人中的爷们儿，一种雄伟的男子之美。据说这个桓温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父亲的好朋友温峤就觉得这孩子与众不同，说这孩子天生骨骼奇秀，就连这个哭声都与众不同，于是呢就用他的姓氏给起了名叫桓温。成年之后，这桓温长得身材高大，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要个有个，要相貌有相貌。有人拿这个桓温呢跟孙仲谋相对比，有人说这桓温长得有点像司马懿，长得好看，别人老夸他好看。一来二去，桓温呢这自己这心气儿也挺高，觉得自己就应该同司马懿啊，同那个刘琨呢画上等号。刘琨我们讲祖逖的时候提到过，这个人那也是文武双全的人物。有一次这桓温呢征战归来，从北方带回来一个婢女，这婢女上了年纪了，用现在话说老妈子了。这老婢女一看桓温呢，止不住啊，泪眼婆娑，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桓温一看挺奇怪，奇怪，你哭什么呀？你为什么哭啊？这个老婢女就说了，哎呀，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刘琨的歌女，我看大人您呢长得很像刘琨，不觉得想起往事因而伤感。刘琨我们说了东晋

晋时代出了名的帅哥，文武双全，精通诗文，精通音律，男人当中的这个楷模，少女心中的偶像。有人夸他像刘坤，桓温能不高兴吗？哦，是啊，好啊，哎，你等等，你等等，等什么呀？到外面，把这衣服又整了整，帽子又正了正，重新进来，站在这老妇人的面前，说：“来，老人家，你如实讲，我到底哪里像刘坤？”这老婢女擦了擦眼睛，仔细搁那儿看，哎呀，你的脸很像。可惜呀，跟刘坤相比，你就显得有点小架子气了。哎，眼睛刚才看也挺像，现在一看好像小点。胡子像，不过呀，没你这么红。总而言之，哪儿都不像。体型很像，说桓温矮了点；声音很像，说桓温呢嫩了点。这老太太说话可倒挺直，你的委婉点啊，没有。有一说一，他没觉得怎么的。桓温听完之后备受打击，刚才那心啊都到嗓子眼了，这回让人家一棒子打到脚底下，满心欢喜，结果失望之余大失所望，帽子一扔，钻进自己那屋，拒不见客，心情立刻就没了。桓温呢很在意别人评论他的长相，他愿意跟那些帅哥比，这体现了他那种争强好胜的个性，不甘心庸碌无为。那么桓温之所以能够后来成名，之所以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我们接下来啊，不妨先说说桓温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在《世说新语》当中就记载了一则桓温小时候的故事，说少年的桓温呢喜欢赌博，但是呢手气不佳，逢赌必输，有一次输的这个惨，越想挽回捞本，结果输的越多。人家债主赢了钱了，管你那个，赌场无父子啊，平时私交怎么地都行，你输了钱那对不起，你得还钱。虽然说桓温把钱给还上，但是咽不下这口气。桓温这个人心思很重啊，争强好胜啊。桓温心说，我怎么能输钱呢？我去了就应该赢钱呢，我要输钱这事儿我接受不了，不管怎么地，不惜一切代价，我得把这钱赢回来。赢钱是小事儿，关键这面子我栽不起。拿耳朵一扫听，在陈郡有个人叫袁丹，是个远近闻名的赌神。桓温一想，我找他去，我求这个赌神帮我把钱赢回来，帮我把这面子在赌场里给我找回来。结果找到这袁丹一看，不凑巧，袁丹家里边死人了，人家戴着孝帽子，穿着孝袍子，跟着守孝呢，你这怎么办？按理说守孝期间不许外出，更不允许赌博，可眼下桓温赢钱心切，心说既然我都来了，张嘴三分力，我试试吧。没想到这桓温这话还没说完呢，袁丹一拍桌子，我去。你看好赌的人都这样，一听说赌，眼睛毛都乐开花，脱下了孝袍子，把孝帽往怀里一戴，走，哪个赌场我给你赢回来。你看人家有本事，又找到这赌场，还找到那债主，说再来一把。这债主打量打量桓温，又打量打量身边这小孩儿，心说你们俩加在一块儿有多大本事，呵呵，哎呀，莫非是你俩，再来俩我也不惧怕，除非把袁丹找来，否则没人在这一片能赢得了我。桓温和袁丹也不搭理他，我就是要求再赌一次。债主心说赌吧，谁还钱钱妖手啊，既然你们俩人愿意给我送钱，
那我何乐

0: 而不为呢？啊，来吧！桓温在旁边助战，这袁丹和这主赌，赌神就是赌神的，咱甭管人家是怎么赢的，总而言之几盘下来，貌不惊人的袁丹这钱就赢了10倍，给对方这主赢得毫无招架之力。
1: 哎呀，心说这人谁呀，邪了门了，这个小孩崽子我赢不过他。
0: 再看这桓温心里面挺高兴，心说嘿，这面子我算找回来了，心中不满的那种情绪一扫而空。末了袁丹把筹码往天上一抛，把那孝帽子往对方身上一砸，说活该你输，我袁丹就站在你的面前瞪你那俩大眼儿，你就不认识，你该。俩人拂袖而去。少年的桓温家里面有钱，但是呢经常和这些好朋友啊，今天这儿喝酒，明天那儿溜达，过着那种浪荡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公元327年，东晋发生了苏峻之乱，当时桓温的父亲桓仪正驻军于泾县，发誓要效忠朝廷，结果同叛军对峙一年多，城池失守，桓仪在撤退的途中被人出卖死了，而那一年桓温才15岁。父亲死了，桓温哭了个昏天黑地，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一扫听，当地的县令江波就参与了杀害他的父亲。可眼下这江波在平叛之后得到了朝廷的赦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桓温几次请求朝廷治罪，结果因空信渺。桓温索性不指着朝廷，决定自己要手刃江波。可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到这官府院里杀人，天方夜谭。再加之这江波知道自己仇家多，终日是闭门谢客，行踪不定，慢说他就是个职业杀手都很难近身。这桓温呢就天天开始练武，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天天练，晚上睡觉旁边都放把刀，天刚一亮就起来练武，就这样过了3年。正当桓温打算行刺江波的时候，突然间传来一消息，江波病死了，眼瞅着可以手刃仇人，一切化为一场空。桓温一想怎么办，你以为你死了这事儿就完了吗？老话说父债子偿，天经地义，你死了我宰你儿子。你说这桓温多狠，假装吊孝，怀揣利刃进了江家。灵堂之内，江波的仨儿子正跟那哭呢，做梦也没想到进来个仇家啊。结果桓温一进来，拔出利刃一刀。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

0: 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麻烦
4: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就把江波的大儿子江彪给囊死了。这江彪做梦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另外那俩儿子一看这种场面，还没等跑呢，桓温上了两刀，又结果了这两个人的性命。复仇已报，桓温走了。那些吊孝的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为复仇而杀人，在东晋时代不但没有法律的责任，反而广受称赞。一夜之间，桓温成了名人了。这件事儿传到了晋成帝的耳朵里，跟桓温一谈，再一见桓温容貌端庄，气宇轩昂，才识过人，非常喜欢，不仅让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封他为太守，还把南康长公主许配给他，招为了驸马，成了皇室的成员。你说说，一步登天了。现在的桓温是有权有势，有貌有才，有家族荣誉，又是皇亲国戚，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儿，他一夜之间达到了。然而桓温呢，并不满绝于此，他觉得应该靠军功为自己建功立业，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成汉政权。咱们这么说吧，经过几年的这个努力，灭掉了成汉，给东晋王朝立了大功。后赵灭亡的时候，桓温又向晋穆帝上书，要求带兵北伐。但是当时东晋王朝的内部矛盾很大，虽然这个晋穆帝表面上提高了这个桓温的爵位，实则呢对他很有猜忌。桓温要求北伐，晋穆帝也没同意，派了另外一个叫殷浩的人，一直与这桓温争强斗胜的人，派他北伐。皇帝就挡着这殷浩凯旋归来，封他大官，干嘛？好削弱和制衡桓温。结果这殷浩徒有虚名，出兵到洛阳，屡战屡败，怎么那么倒霉，全军覆没。朝野上下对这殷浩不满之声、质疑之声一夜之间都冒出来了。桓温也有气儿，心说我出的主意你派他去，这回怎么样，被人家打得大败了吧，啊，死伤10000多人马，粮草器械辎重都给人家了。桓温上了道奏章，要求朝廷把殷浩撤职查办。

0: 进墓地一看没办法，这殷浩啊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啊，只好同意桓温带兵北伐。公元354年，桓温统带禁军40000从江陵出发，分兵三路攻打长安，一直把对方打了个落花流水。桓温呢是胜利禁军到了霸上，长安附近的这些郡县的官员纷纷向桓温投降。桓温呢张贴告示，要百姓安居乐业，老百姓是欢天喜地呀。你想想，自打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百姓竟受战乱之苦，看见桓温的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桓温驻兵于霸上，原本想啊等关中的麦子熟了抢收麦子补充军粮，可没想到对方啊先他一招，麦子还没等熟就先给接走了。桓温没有军粮自然待不下去，只好半道而回。但是这次北伐，桓温打了个大胜仗，进墓地提升他为征讨大都督。以后桓温又进行了两次北伐，最后一次进攻前燕，一直打到今天河南省浚县，但是因为前燕切断了粮道，也以失败而告终。随着这个桓温长期掌握东晋的军事大权，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有一次桓温呢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流传的很广，怎么说呢？说男子汉如果不能够流芳千古的话，那么也应该遗臭万年。总而言之，这人呢得出名，要不出名那可白瞎了。这句话成为了桓温想要篡位的一个佐证，但是单凭这句话就说桓温蓄意谋反过于武断了。也不知道桓温说这句话的时候让谁听见了，也不知道这句话惹着谁了。也许在外人看来，这只不过是桓温人生的一种规划。虽然说这话说的有些偏激，表现的大起大落，那也只不过是太想出人头地的一种锋芒毕露。跟曹操的那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相比，差得太远了。时至今天也是，你看那些立志创业的一些大学生，临走之前跟父母讲说，我混不出个人样来我就不回来，大同小异嘛。其实桓温的这句话的重点应该是流芳千古，而不是遗臭万年。但是如果能够流芳千古，桓温也绝不会选择遗臭万年的，也就是说是强调前者的。倘乎桓温真想篡位的话，那还用把这话挂嘴边上吗？直接做就完了呗。所以并不在于此。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个桓温。有一个心腹的官员就听了这句话，觉得桓温有野心想要篡位，就过来给他献计，说您应该学一学西汉的霍光，把现在的皇帝给废了，另立一个皇帝。这个时候呢晋穆帝已经不在了，在位的是晋废帝司马懿。桓温带兵来到建康，把司马懿废了，另立一个司马昱作为皇帝，这就是晋简文帝。可是过了两年，晋简文帝病重，留下遗诏叫太子继位，这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晋孝武帝。桓温以为啊这皇位会给他呢，结果没有，十分的失望，就带兵进了建康。这些兵士盔明甲亮，朝廷的官员在路边迎接，看到这个场景大家都变毛变色呀。 当时桓温请了两个最有名望的人，王坦之和谢安。这个谢安就是在后来383年指挥淝水之战大破前秦的那位谢安。桓温事先安排好刀斧手在客厅这儿埋伏着，就等着这俩人来就把他俩干掉。王坦之一见这茶匠，冷汗都下来了。可是谢安十分的震惊，谢安就对桓温讲：我听说自古以来讲道义的大将总是把兵马放到边境去防备外敌入侵，可桓公为什么却把兵藏于壁后呢？你怎么把兵埋伏在这些客厅壁画的后面呢？一句话叫人家谢安给点破了。桓温听了之后也有点不好意思啊，这个非常时期，这叫非常之举，一摆手叫手下人撤下去了。桓温呢，看到健康的士卒当中反对他的势力还不小，不敢轻易动手。可是没过多久得了场病，医治无效病死了。桓温死后，谢安做了宰相，桓温的弟弟桓冲担任荆州刺史，两个人同心协力扶保晋孝武帝，东晋王朝出现了团结的这种气氛。要说起桓温这个人呢，不大好评论。他北伐立下战功，可是他带有明显的个人企图，他气宇轩昂，有大气魄，可是呢又不能说他是一个忠信之士。到底说他是个英雄还是说他是个奸雄，历史上对于这个人呢也是饱受争议的，很难来决定出桓温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人有人想把桓温赞为英雄，可是一遇到晚年弄权意图篡位的事实就很难表现了，就面露难色。有人骂他是奸佞之辈，可是想起当年收复成汉三次北伐的赫赫功绩，又暗挑大指。所以我们说桓温成了一个矛盾体，令今人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做以评价和概括。用桓温自己的话说，他既没有流芳百世，也没有遗臭万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所忘记。
1: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2: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3: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4: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5: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5: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7: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8: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9: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为大家继续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请听第五章认知的动力。交易心理分析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教给大家如何从市场信息当中消除令人痛苦的威胁。市场不会产生让人快乐或者是痛苦的信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只是信息而已。交易者似乎认为市场在主导着你的行为方式，但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决定你怎么看信息和有什么感觉的东西是你自己的心智架构，因此心智架构也决定你的心态是否处在最适于自发性加入市场流程并利用市场所提供的信息的状态。专家看市场的一切时不会觉得痛苦，因此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是威胁。既然没有威胁，就不需要对抗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没有理由发动有意识或者是潜意识的防卫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专家看到的东西和采取的行动会让每个人觉得有些奇怪的原因。他们投身在机会流程当中，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无尽无止的机会潮流。当发现和潮流不配合的时候，可以看出这种事实，并且用减仓或者是完全不交易作为补救。如果你希望能够像专家一样，那么你就必须能够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市场，没有任何的扭曲。你必须能够在没有抗拒而且是毫不犹豫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但是又要有适度的正面自制来对抗过度自信或者是欣喜若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基本上你的目标是要创造独一无二的心态，创造交易者的心态。当你达成这个目标以后，成功交易者所需要的其他一切就会出现。为了能够帮助你达到这个目标，我在这里要教给你重新定义你和市场信息的关系，这样你会不太容易或者是不可能再把任何的市场信息看成是具有威胁性的东西。我说的重新定义，意思是改变你的观点，让你在关注既有的机会而不是去关注情感痛苦的情况下操作交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除掉心智当中的那些问题，除掉那些作怪的小想法，让我们的神智变得清楚。要有效地做好这件事，你必须了解心智能量的本质，也必须了解应该怎么样利用这些能量去改变想法，以免对市场信息产生不需要的负面情感反应。你需要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认为你会惊讶地发现，只要稍微的改变一下，就可以创造出大不相同的交易成果。交易过程从看到机会开始，如果没有看到机会，我们应该没有理由去交易。因此我认为最适当的方法就是从分解认知过程和检查心智能量开始。书作者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人的认知过程，举了一个小男孩和狗接触的故事。小男孩第一次看到狗时，心中没有任何的信息，没有人告诉他面对的是什么东西。当小男孩冲动地冲向小狗时，被狗咬伤以后，小男孩就会在身体和情感上受到创伤，就会产生一种记忆和分辨能力，知道狗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他也可能以这一次的经验冲击所有感官的方式把这次事件储存起来。由于小男孩第一次碰到狗的经验是极为痛苦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这一次经验所有的记忆都是痛苦的。

0: 难过的和带有负电的能量。以后当他碰到一只狗时，即便这只狗并不是咬伤他那只狗，即便这只狗是世界上最友善的狗，它只能够表达出快乐和爱心本性的狗，但是对于这个小男孩来讲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小男孩面对狗时依然是害怕的，甚至他的恐惧可能很快地变为毫无限制的恐怖。
1: 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敬请收听。

0: 书作者希望能够用小男孩和狗接触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偶尔会见到别人害怕，但当时我们却认为其中根本没有危险或者威胁的情形，虽然我们可能不说出来，心里却很可能认为这个人不理性。如果我们试着指出不需要害怕的原因时，我们很有可能又会发现自己的话毫无用处。那针对这个例子当中的小男孩来说，我们可能很容易想到同样的事情，认为他们只是不理性。在我们看来，除了他心里想到的情况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但相比于你因为上一次的交易亏损变得害怕，不敢再从事另外一笔交易，那小男孩的不理性是不是很有相似性呢？顶尖的交易者会根据同样的逻辑说你的恐惧不理性，因为当下这次机会跟你上一次的交易绝对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不相信，那么我可以看出你为什么会害怕，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你的恐惧完全没有依据。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投射，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小男孩把他当下体验到的痛苦投射到了狗的身上，这种痛苦的能量会反射回小孩的身上，使他把狗看成是具有威胁性、令人痛苦并具有危险性的动物。同样来说，如果小男孩可能自行产生痛苦和恐怖的感觉，同时坚决相信自己的负面经验来自于环境，那么交易者和市场信息互动的时候，是否也可能会自行产生恐惧和情感痛苦的经验呢？是否可能彻底的相信这种经验证明他们的痛苦和恐惧又十分有道理呢？基本的心理动力正好用同样的方式发挥着作用。交易者的基本目标是看出既有的机会，不是看出痛苦的威胁。要学会怎么抓住机会，你必须确切不疑地去了解威胁的来源。威胁的来源不是市场，市场是以中立的方式产生和市场可能波动方向有关的信息。同时，市场提供给在一旁观察的你无数次机会流程，让你能够自行采取行动。如果任何时候你看到的信息都会让你觉得害怕，那么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也就是这种信息天生是具有威胁性吗？或者是像上面的例子一样，是你体验到的心态反射到身上的影响吗？如果你很难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假设你过去两三次交易都亏损了，你现在密切观察着市场，并且用来指示机会存在的变量现在已经出现了，结果你并没有立刻的进行交易，反而犹豫不决。这笔交易让你觉得风险很高，事实上由于风险太高，你开始问这种变量是不是真正的信号，因此你又开始收集信息证明这笔交易很有可能不会成功。这些信息是你通常不会考虑或者是注意的信息，而且绝对不是你交易方法当中的一环。同时，市场继续前进着。不幸的是，市场脱离了你原始的进场点。如果当时你没有犹豫不决，这一点实在是你应该投入交易的最佳时点。现在的你开始感觉到矛盾，因为你仍然希望进场，错过获利机会会让你感到痛苦。可这时，市场已经脱离你的进场点，进场的风险代价升高，你的内心拉锯开始加强。你不希望错过机会，却也不希望买在高位，也许最后你什么都没有做。如果这种情境听起来很熟悉，我希望你可以问自己，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是根据市场提供的信息看待市场，还是根据你心里反射回你身上的信息判断市场？市场本身是不会产生带正电或者是负电的信息的。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那么唯一可能产生带正电或者是带负电信息的地方就是人的心理。这种情景正是信息处理方式的结果。了解、刻意认清并再学习如何克服心中自然联想的倾向，是创造长期成就的重要一环。要培养和维持能够看出市场机会流程的心态，却又不受痛苦和过度自信所造成的问题影响。 你必须花费精力刻意地控制联想所产生的过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书里淘金，
1: 阅读创造财富，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敬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请听第六章市场观点。通常来讲，一般交易者在任何交易状况当中对风险的认知大致上是最近两三次交易结果的作用，而有一些交易者则不受最后一次或者是几次交易结果的影响，因此他们在任何交易状况当中风险观念都不受个人的心理变量影响，两者之间有一种心理缺口。而心理缺口并不是天生具备的素质，作者认为每一位交易者都应该学习如何训练自己的头脑，正确地去专注当下的机会流程。作为一名交易者，要在努力的前提下做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交易时不害怕也不过度自信；第二，从市场观点来解读市场所提供的信息；第三，持续全心专注于当下机会流程；第四，自然地进入到顺境心态当中，这是在结果不确定的状况下对自己的坚定信念。高明的交易者深信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对于不确定性的信念是极为坚信的，从不把当下的状况与之前任何一次交易的结果联想在一起。他们通常不会犯这种让情感和财务痛苦的毛病，他们学会了随时做好准备，以便利用市场随时可能提供的机会。随时做好准备，是因为你了解当下所知所学都局限于目前市场所提供的信息。在上一个章节当中，书作者所举的小男孩和小狗的例子，就能够清楚地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真相的看法，都会反射回我们自己的身上。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同样的认知盲点随时都会出现。比如说，如果我们出于怕犯错的恐惧进行交易，则可能看不出市场继续向着我们交易部位相反的方向波动。犯错的恐惧会促使我们对证明我们正确的信息赋予过多的意义，即使大量的信息显示出市场趋势实际上已经背离我们交易部位的方向，这种事情还是会发生。在正常的情况下，市场形成趋势以后，我们通常可以看出这种不同的市场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交易的时候恐惧，就很容易看不出这种差异。你从自己做好准备的角度思考，会考虑已知和未知的东西，比如说你已经建立了心智架构，从而能够看出一套市场行为变化显示买卖的机会何时出现，这是你的优势，也是你已经知道的事情。然而你有所不知的地方，正好是你能够辨认的变量形态展开的方式。从自己做好准备的角度来看，你知道自己的优势会使你的成功概率增大，但是同时你又必须彻底的接受自己不知道任何交易会有什么结果的事实。通过做好准备来刻意的开放自己，发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不是由自动心智过程去主导，最终促使你想到你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采用这种观点，可以让你的头脑摆脱内部的阻力，因此能够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待市场所提供的任何机会。你的头脑向能量的转换开放时，不但可以学到你过去不知道的市场知识，还可以形成最便于进入到顺境心态的心智状态。处于顺境的基本意义就是你的头脑和市场能够同步，因此你会意识到市场的下一步行动，就好像你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集体意识之间完全没有隔阂一样。书作者认为，顺境是一种心智空间，当你接纳了不确定性，你在其中不仅是可以解读集体心智，而且还可以和集体意识完全的融合。
1: 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 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

0: 市场几乎随时都可能表现出任何行为，经历过市场剧烈起伏的人更明白这一点。可事实上，如果交易者真的相信随时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的话，那现实市场操作过程当中，输家应该会大幅减少，赢家应该增多才对。可现实当中并非如此。我们都知道，交易市场最基本的部分就是交易者，个别交易者是影响价格的力量，靠着抬高进价或者是压低出价造成价格波动。那交易者为什么要抬高进价或者是压低出价呢？不管个人的交易原因是什么，根本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同样的结果，那就是获利。要创造获利只有两种方法，买低卖高，卖高买低。假设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赚钱，那么交易者愿意把进价抬高成为新高价的原因只有一个，也就是他们相信将来能够以更高的价格把现在用较高价格买进的东西卖出去。交易者愿意用比上一次出价低的价格出售的原因也是相同的，是因为他们相信将来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把现在用较低价格卖出的东西买回来。市场行为的基本动力相当简单，任何市场当中只有三种主要力量，也就是认为价格低落的交易者，认为价格高昂的交易者，以及注意观察和准备决定价格是高是低的交易者。那实际上第三种人是潜在的力量，但对于这第三种力量，书作者认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以没有纪律和组织的偶发和随机方式进行交易的。所有价格的波动或者是不波动是两种主要力量之间的相对平衡或者是不平衡。一种力量认为价格会上涨的交易者，而另外一种力量则是认为价格会下跌的交易者。如果双方势均力敌，价格会不上不下，因为双方会吸收对方行动的力量。如果双方力量不均衡，价格会向力量较大的地方波动，这一方对价格走向的信念和力量更强。书中写道，很多年前一位交易者向我求助，他是我认识的分析师当中最厉害的一位，但是多年来他把自己的所有资金都赔光了，也把很多人的资金赔光了，十分的烦恼。我和他交谈了一阵之后，认定他交易一直不成功是由于多种严重的心理障碍所造成的。其中最让人困扰的障碍就是他无所不知和极为傲慢的态度，使其几乎不可能创造有效交易所需要的任何心理弹性。书作者强调，成熟的交易者进行交易之前能够始终事先界定自己的风险，在市场告诉他们这笔交易行不通时，能够毫不保留或者是毫不犹豫的止损，能够在行情走势一如预测之时，可以有组织、有系统、规范、守规则的获利了结。我们其实可以反问一下自己，我们是否知道有多少交易者可能在场外观望和准备入市？我们是否知道有多少在旁观望的人想要买进，有多少人想要卖出，并愿意买卖多少股？交易者的参与是否已经反映当前的行情当中？有多少交易者随时打算改变仓位设置？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会停留在场外多久？如果他们恢复进场，又会看好哪一个方向呢？你看，这些未知的隐藏变量持续会出现在我们的交易当中，并且永无休止，总是在每一个市场当中发挥着作用。交易者要考虑到这些变量，并且将其要纳入到交易系统当中的每一环里。如果交易者真的相信所有隐藏的变量存在，随时可能会影响到价格，那么交易者就应该也必须相信每一笔交易的结果都具有不确定性。作者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如果事前不界定风险，不止损，或者是不根据一些系统的方法获利了结，就等于是在财务和情感上的自我伤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创造财富。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本期接着阅读第七章，交易者的优势，从概率角度思考。在上一期的节目里边，我们为大家阅读到的内容呢，是书作者强调交易者应该同时要学会坚持和弹性。所谓的坚持呢，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规则上要坚持，弹性是指在期望值上有弹性，也就是在交易当中的灵活变通。期望必须有弹性，才能够更清楚更客观地看清楚从市场本身的角度传达出给我们的信息。但是一般的交易者的做法正好相反，往往会在规则上有弹性，却坚持了自己的期望。而不良的期望恰恰是交易过程当中的风险。那本期的内容，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消除交易过程当中情感上的风险。要消除交易当中的情感风险，你必须降低你对市场在任何时刻或者是任何情况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行为的期望。要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刻意地从市场的角度思考。要记住，市场总是以概率的方式传递信息。从整体来看，你的优势在各个方面看起来都很完美，但是从个体的层次上来看，每一个交易者都可能成为影响价格波动的力量，从而抵消你的优势形成的有利结果。要从概率的角度思考，你必须创造出以心智结构或者是心态配合概率环境的基本原则。与交易有关并且以概率为基础的心态由下列五种基本事实构成：一、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二、要赚钱不必知道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三、定义优势的任何一组变量产生的盈亏都是随机分布的；四、优势只不过是显示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高于另外一件事情；五、市场当中的每一刻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具体来说，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感受到情感上的痛苦，要由你如何界定和解读所接触的信息而定。当你接受这五种事实的时候，你的期望就总是会符合市场环境当中的心理现实。当你抱有适当的期望时，就不会把市场信息界定和解读为令人痛苦或者是带有威胁的信息，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当中的情感风险。这样做的目的是创造开放的心态，完全接受市场当中总是有未知力量运作的事实。你把这种事实当作信念系统当中充分运作的一环以后，头脑当中的理性的部分就会保护这些事实。如果你真的相信结果是不确定的，那么你也应该预期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你就不会考虑在没有界定风险之前进行交易。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有不知道的信息存在，那你止损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书中说，如果你不确定市场会一直照着你的期望波动，你为什么要让获利的交易变成亏损？为什么不落袋为安呢？为什么你要犹豫不决，不愿意进行交易呢？如果你不确定一定会获利，为什么你会打破自己的资金控管规则去操作大额的交易，甚至大到超出你的资金或者是情感能够忍受的亏损的程度呢？如果你是从概率的角度思考问题，你就会相信输赢是随机分配的，你就不会觉得市场是在背叛你。如果你是从概率的角度思考问题，当你投掷钱币的时候，你就不会认为这一次猜对了，下次依然会猜对。因为你很清楚，在投掷钱币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未知的变量影响最终的结果。因此，事与愿违，就不会觉得遭受到了背叛。
1: 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 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

0: 从概率的角度思考问题，你会发现投币时这一次的正反和下一次的正反无关。同理，如果你进行交易的时候，预期会得到随机的结果，即使结果完全符合你对优势的定义，而且是获利，你至少也要对市场行为表现出一点点疑问，因为当下的判断正确并不代表接下来的判断正确。当下和你过去所知道的某些事情之间一定会有类似的地方，但是这种类似的地方只能让你做出努力的依据，把成功的概率变得对你有利。你不能让过去否定或者是极为肯定的经验去主导你的心态，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很难看出市场从本身角度打算与你沟通的信息。书中写道，我从事交易的时候只预期某件事情会发生，不管我认为自己的优势有多大，我顶多预期市场会以某种方式波动，或者是表现本身的状态。然而有些事情我确实知道，根据市场过去的行为，市场的走势朝我操作的方向波动，或者是我可以接受的机会有多大，至少我愿意承担这个成本，了解实际的状况。我进行交易前也知道市场和自己的仓位位置背离多少，是否是我愿意接受的限度。和获利潜能相比，进行交易的时候总是会有某一个时点，其成功的概率会大为降低。那到了这个时点，没有必要再花钱去确认交易结果。如果市场真的走到了这个时点，我就会毫不犹豫，内心不带丝毫冲突地减仓或者是清仓离开。亏损不会造成情感上的任何伤害，因为我不会从负面的角度去解读这一次的经验。对我来说，亏损只是推动业务的成本，是希望交易获利的时候所必须花费的费用。另外，如果交易获利，我一般很清楚自己在什么时点会停利出场。成功的交易者不会设法追求正确，或者是设法避免错误，也不会设法去证明什么东西。如果市场信息告诉他们优势没有了，或者是告诉他们现在应该落袋为安了，他们的头脑就不会阻止这些信息，会完全接受市场提供给他们的信息并实时操作，进而等待下一个优势的来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请听第八章，发挥信念的优势。市场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只是一系列的涨跌形态，技术分析把这种形态当成优势，任何当成优势的形态只是显示市场朝着某一方向波动的概率比较高。然而其中有一种重大的心智矛盾，因为形态暗示持续一贯的性质，至少是暗示持续一贯的结果，但实际上呢，每一种形态都是独一无二的状况，不同的形态看起来或者是测量起来可能完全相同，但是相同程度只是表象。每种形态背后的力量都是交易者，造成某种形态的交易者总是和造成另外一种形态的交易者不同，因此每种形态的结果之间只有随机关系。这种优势或者是优势所代表的心态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使市场变成了永无休止的进场、出场、获利、止损、加码或减码的机会流程。换句话说，从市场观点来看，每一刻都代表着交易者自主采取某种行动的机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我们不能看出每一个当下都是自己正确行动的机会呢？当然是我们内心的恐惧。那恐惧又从何而来呢？作者的观点是来自于市场观点。市场所产生的涨跌和形态没有正面或负面的能量，因此涨跌本身没有能力促使我们进入到消极或者是积极的心态，丧失客观性，犯错，或者是引领我们脱离机会流程。如果市场不是我们体验到负面能量心态的原因，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定义和解读我们所认知信息的方式。那又是什么力量决定我们会看到什么，决定我们怎么定义和解读这种信息呢？答案就是我们相信或者是假设为正确的信念。我们的信念配合联想和逃避痛苦的机制，以五种感觉的力量表现出来，促使我们配合我们所预期的东西的认知、定义和解读市场信息。我们预期的东西等于我们相信或者是假设为正确的东西，期望就是投射到未来某些时刻的信念。从市场观点来看，每一时刻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如果市场产生的信息性质、特性或者是特征类似于我们心中已经存在的东西，那这两种信息，也就是外部和内部信息，就会自动地链接起来，链接形成后会引发一种心态。那这种心态有可能是信心、欣喜、恐惧、恐怖、失望、后悔或者是背叛等等。这种心态对应于和外部信息链接在一起的信念、假设或者是记忆，那这种情形会使外部状况和内心既有的信息看起来完全相同。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外部信息是否不容置疑或者是没有问题，是由我们的心态决定的。如果觉得有信心，那就有信心；如果觉得害怕，那就害怕。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前面章节当中呢，书里边所介绍的小男孩和狗的例子。一只小狗咬了一个小男孩，于是小男孩知道他在第一只狗之后碰到的每一只狗都有威胁性。知道这点是绝对的事实，原因就在于每次有狗进入到他的意识领域的时候带给他的感觉。让他害怕的其实不是其他的狗，而是带有负面能量的记忆和联想和逃避痛苦的机制相互配合，使他觉得害怕。他体验到自己特有的事实真相，但是这种事实和环境当中存在的可能性并不相符。但是每一次他碰到狗的时候都会感觉到的心态，促使他相信自己十分清楚狗会有什么表现。那同样的程序会促使我们相信自己十分清楚市场会有什么表现，可事实上任何时刻总是会有我们不知道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问题是当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时，我们便不再考虑所有未知的力量了， 不再考虑这种力量产生的各种可能性了。其他交易者是未知的力量，他们根据自己对未来的信念等进场或者是出场。换句话说，我们其实不可能十分清楚市场会有什么变化，除非我们能够解读可能影响价格波动的所有交易者的心理。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1: 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敬请收听。

0: 书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市场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因为任何时刻市场当中总会有一些未知的力量在发挥影响力，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个交易者都可以抵消你的优势形成的有利结果，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位交易者就够了。你心中存在的任何例外都会变成冲突的来源，可能会促使你把市场信息看成是具有威胁性的信息。除此以外，书作者还想强调一个观点，这就是赚钱不需要知道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决定优势的任何一套变量当中，盈亏的分配都是随机的。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你只需要相信下列几个事实：一，从事交易之前要了解概率对你是有利的；第二，要花多少成本才能够知道这笔交易是否能够获利；第三，要赚钱不需要知道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第四，因为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你相信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你的期望就会一直都符合市场本身所呈现的状况，那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降低你经历情感痛苦的可能性。同理，如果你真的相信交易是概率的问题，那么一次交易的亏损，甚至是一系列的亏损，都不可能让你产生典型的负面效果。你对交易亏损的反应就不会再具有负面情感的特性。作者进一步分析，以界定优势的一组变量而言，获利和亏损呈现随机分配状态。如果每一笔亏损都使你更加接近获利，你会期望看到自己的优势再度出现，准备毫无保留而且是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另外，如果你仍然认为交易和分析或者是判断正确有关，那么你亏损以后期望你的下一次优势出现时，心里就会不安，会怀疑优势是否能够发挥作用。那这样就会促使你开始收集那些有利或者是不利于这笔交易的证据。如果你害怕错过机会的心理大于害怕亏损的心理时，你就会收集那些对交易有利的证据。如果你害怕亏损的心理超过了错过机会的心理，你就会去收集那些不利于这笔交易的信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你都不会处于最有利于产生长期成果的心态中。优势只不过是显示一种事情发生的概率高于另外一种事情。要创造长期成就，你必须彻底接受交易与希望或者是怀疑无关，与收集两方面的证据以便判断下一次交易会不会成功也没有关系。你需要收集的唯一证据就是你用来界定优势的变量是否存在。你利用优势范围以外其他信息决定是否从事交易时，就是在自己的交易系统当中增加随机的变量。增加随机变量会使你极为难以判断什么有效或者是什么没有效。如果你根本不确定自己的优势是否有效，那么你对这个优势就不会太有信心。当你缺乏信心的时候，缺乏信心的程度有多高，恐惧的程度就会有多大。你会害怕随机不连贯的成果，却不知道随机与不连贯的方法正是产生你所害怕东西的原因。另外，如果你相信优势只是一种事情发生的概率高于另外一种事情，而且任何一套界定优势的变量当中亏损都呈现随机分配状态，那你为什么还要收集赞成或者是反对这笔交易的其他证据呢？收集其他证据与连续投掷钱币十次都出现反面后，想要判定再一次投钱币会不会出现正面一样没有道理。无论你收集了什么证据，支持下一次会出现反面的概率还是高达50%。你要做的其实就只有一件事情，如果市场提供给你了合理的优势，你就要去判定风险，进行交易。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与您分享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那今天呢是我们这本书籍的最后一集，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3: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健康。
1: 敬请收听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

0: 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34年9月13日夜，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山林中快速行军。这一夜风吼山啸，大雨磅礴，战士们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1: 快快跟上！
2: 刚才的一幕是电影《巴山儿女》的片段。这部老电影是198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在四川北部的一个偏远的县城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击国民党六路围剿的故事。这个小县城就是广元市望沧县。如今这里的一草一木还在向我们讲述着那段艰苦的战斗岁月。
0: 在中国四川省广元市望沧县和沧溪县交界处的黄猫崖，这棵松树已经在这里屹立了几百年。据当地老人的回忆，一场激战过后，乡亲们从这棵松树里清理出弹壳200多枚，战争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黄猫崖战役。根据黄猫崖战役改编的电影《巴山儿女》中，再现了当年这场红军与国民党军阀之间的殊死搏斗。专家说，真实的黄猫崖战役规模更大，战线更长，敌军人数更多，战争也比电影中的更为惊险激烈。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战斗发生的年代。19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共产党的根据地遭到国民党连续攻击。为巩固红色政权，共产党红四方面军一路向西转移到四川陕西边境地区，建立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因此停止对红军的迫害。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对川陕红军展开六路围剿。
3: 当时敌人从西北起广元，东到陈口，长达1000余里的这个弧形战线上设置了110余团，约20万人的兵力，分1、2、3、4、5、6路向鼎盛时期这个川陕苏区发动了一个六路围攻。
0: 经过10个月的奋战，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反敌六路围攻进入大反攻阶段，敌军节节败退，并企图通过木门、黄猫崖逃走，退回嘉陵江西岸。1934年9月13日夜，红30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李先念等人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30军及红93师从巴中出发，迅速抢占黄猫崖，切断敌人的后退之路，打一场大的围歼战。黄猫崖是被两条山岭夹在中间的一个小山头，位于广元市望沧县与沧溪县的交界处的山梁上。因为崖壁上有一对黄色巨石，其形若猫，故名黄猫崖。这里四周山峦起伏，峻崖挺立，十分险要，是木门厂通往沧溪的咽喉，也是敌人溃退的必经之路。徐向前说，目前敌人先头部队已经离黄猫崖很近了，所有部队必须在明日上午全部赶到指定位置，做好战斗准备。徐向前下达命令后，部队即刻启程，

0: 那一夜，风吼山啸，大雨滂沱，战士们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沿着高低起伏的山路向黄猫崖前进。红三十军副军长程世才是出了名的猛将，他手下的265团擅长在夜间作战，人称夜老虎团。程世才迅速带领机动部队265团来到黄猫崖附近的制高点。然而从清晨等到中午，半点敌人的影子都看不见。程世才一边走一边想，难道敌人已经逃过了黄猫崖？他一面叫警卫员用望远镜观察四周，一面命警卫连搜索前进。下午3点左右，警卫员突然喊道：发现敌人了。有多少？程世才急切地问。黑压压一大片。程世才顺着警卫员手指的方向看去，在敌人尖刀排的后面，黑压压的一大群顺着山路爬过来。敌人越来越多，从木门厂方向赶来的10000多名敌人全部挤在了这30多里的山谷中。红军战士按预定计划分别占领了印斗寨、武官寨、鸽子庙、二郎庙、高台寺、松亚子、黄泥坎、黄猫崖这些制高点。他们像北斗七星一样分布在山谷的四周，围成了一道水泄不通的铜墙铁壁。敌军很快发现形势不妙，当即组织一个团的敢死队，在机枪掩护下向红军固守的高台寺等阵地扑来，但很快就被迎面而来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打退到山脚下。敌人并未放弃，一再反扑，红军迅速调整，在二郎庙和高台寺两个制高点上形成交叉火力，展开又一轮猛攻。由于提前抢占了有利地势，几个小时里敌人的每一次突围都被红军击溃，军队士气大增。夜间敌军企图趁黑夜反扑，与红军265团展开白刃战，战士们手持大刀在夜色中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厮杀。直到次日拂晓，敌军依然没有任何突破。而此时红军的后续部队已经按预定时间全部到达指定位置。9月15日，全线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总指挥徐向前下达了全线出击的命令，总攻开始了。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山谷，全线红军战士像潮水一样扑向敌人。10几里的山沟山梁上，枪炮喷出的火舌在弥漫的烟雾中闪烁，枪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格斗撞击声交织在一起，在山谷中回荡。敌人经不住红军排山倒海的反击，没多久就被压迫到山谷里，开始往对面山坡上溃逃。截止到15日中午，战斗全部结束。红军与敌人在木门至黄猫崖一线的山梁深沟里，经过一天一夜的恶战，歼灭敌军10余个团，1.4万余人。这是反六路围攻中消灭敌人最集中的，也是最多的一次战斗。
1: 黄猫崖战斗胜利之后，是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取得了胜利，我们红军呢付出了近20000余人的伤亡，毙敌俘敌官兵达80000余人。这次战斗呢，为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强渡嘉陵江和嘉陵江战役、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在黄猫崖战斗发生80多年后，我们来到了黄猫崖战斗遗址。这个山坡就是当

0: 军抢占的制高点。当地老人回忆说，山坡下的这处水塘当年并没有水，而是一处洼地，敌人正是被围困在这处洼地中，被红军一举歼灭的。黄猫亚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乃至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在革命战争中战绩最大的战役之一。很多人不会想到，红四方面军入川时仅有10000多人。黄猫亚战役能够取胜，还与一次关键的会议有关。这里是位于广元市望沧县的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大门匾额上“木门会议会址”6个大字是徐向前元帅在1987年10月亲笔题写的。这里曾是一座始建于唐代的古老寺庙，后经修缮成具有川北民居特色的大院。会址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貌，木门寺正殿及当年木门会议会场，两边厢房则是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的工作和休息场所。1933年6月，在徐向前、李先念等红军将领组织下，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寺召开了为期6天的木门会议。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召开的第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会议中提出，应该加强部队军政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扩编部队，将红四方面军由陕入川的4个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军于7月扩编，当地百姓踊跃加入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1.4万余人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部队迅速壮大。扩编为红军反六路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木门会议与黄猫亚战役是红军入川最为精彩的篇章。木门会议旧址临近黄猫亚，当年敌人就是从木门退到黄猫亚被一举歼灭的。沿着台阶前行，在树林掩映中是黄猫亚战役革命烈士陵园，当年在战争中牺牲的英勇无畏的烈士们在此长眠。几座巨大的石碑上空无一字，诉说着后人对这些无名烈士的无限缅怀。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
1: 把炮节卸下来，炮沉掉，连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掉。
2: 刚才我们看到的电影片段是198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片《四渡赤水》。这部电影啊，称得上是一部史诗级的战争片。影片全景式展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传奇。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赤水河畔走一走，重温那段红色经典。
0: 在中国四川省和贵州省交界的地方，有一条蜿蜒流淌的河流，名叫赤水河。它是长江上游的支流，河水多急流险滩，因含沙量高，水色赤黄而得名。这座屹立在赤水河畔的纪念碑，碑上刻有毛泽东手书“红军渡”3字。这座纪念碑建于1975年，是赤水河畔最早修建的红军四渡赤水渡口标志。纪念碑对岸就是贵州省赤水市元后镇，红军一渡赤水。

0: 河时，曾在这里搭建浮桥渡过赤水。当年这里上演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渡过赤水的前夕。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掌握了红军的实际指挥权。而此时，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进川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桂的兵力，共约150余个团、1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险境，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撤出遵义城，在赤水河以运动战和敌人展开周旋。红军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占领军事重镇赤水县城。赤水县城与四川南部交界，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进入四川。1935年1月26日，先期抵达赤水县附近的红军部队收到了一条重要情报：赤水县县长正在四处征收稻草，各乡老百姓在陆续往县城里送稻草。红军根据这个情报，马上制定了一个攻城计划。第二天清晨，两个排的红军战士装扮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准备混进赤水城。然而意外发生了，在距离赤水城12公里的黄皮洞，突然出现一队川军，他们将乔装的红军战士拦下盘问。很快，红军战士浓重的江西口音引起了川军怀疑。只听一阵枪响，一场近距离的遭遇战打响了。红军战士且战且退，川军援军陆续赶来，战斗越打越大。川军依靠兵力优势和精良的武器，将红一军团压缩到了距离赤水城40里的土城。而此时，中央纵队已经抵达土城，土城的背后就是赤水河。从兵法的角度来说，红军是背水一战。在战斗进行的激烈时刻，红军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研究决定为了保存实力，必须尽快脱离战场，放弃原定进入川南的计划，向西边赤水河方向转移。
1: 我建议撤出战斗。
2: 你也这么想？
1: 嗯。
2: 撤，抢占豆口，西东赤水河。
0: 于是，1935年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从猿猴场，也就是今天猿猴镇，以及土城西渡赤水的命令。这就是历史上的一渡赤水。
3: 一渡赤水，在我们猿猴搭两栋浮桥，一栋就是这个大桥墩这个地方，两栋浮桥，没收了国民党四艘。盐商的大盐商船做支架，另外我们老百姓支持了20几只小船。
0: 在一渡赤水发生后的80多年后，我们来到赤水河边的丙安古镇。当年河上没有悬索桥，河水也更加湍急。一渡赤水期间，红一军团和第2师以及师团部曾在镇上扎营。眼前这间房子曾经是指挥部所在地，如今成为丙安红一军团陈列馆，它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红一军团纪念馆。这些是红军缴获川军的武器和红军使用过的生活用品。这种小木船被当地百姓称为双飞燕，是红军渡河使用的船只。
4: 在一渡赤水之前，中央红军是要一路北上进入川南，这个意图太明显，导致红军遭到敌人猛烈的阻击。一渡赤水后，红军暂时脱离战场，

0: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又开始迅速向红军围逼而来。那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将如何突围呢？
1: 1935年1月29日，红军渡过赤水之后，继续向西走到云南境内的扎西。而此时闻讯赶来的国民党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准备夹击红军，情况再次危急起来。这天夜里，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建议，接下来红军应该原路返回，再渡赤水，向蒋介石最想不到的地方行军，寻找战机。毛泽东的建议最终得到采纳，红军原路返回，再渡赤水。而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大批向北移动，与向东行进的红军几乎擦肩而过。2月18日，红军发布了东渡赤水的命令，史称二渡赤水。3天以后，红军再次全部渡过赤水。红军按照来时的道路，经娄山关再次攻取遵义县城。遵义县城中的前军被打得措手不及，红军先后击溃国民党2个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战斗极大地激励了红军的士气。此时的毛泽东豪情满怀，文思潮涌，他创作了一首词，就是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二渡赤水后不久，占据遵义县城的红军截获了蒋介石发给国民党中央军的一封电报，要求他们立即到遵义西南一个叫做鸭西的地方向红军发起进攻。毛泽东立即布置红军在鸭西到遵义的路上设伏。谁知蒋介石随后立即又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国民党中央军在鸭西修筑工事，拖住红军主力，等待大军合围。毛泽东很快发现，鸭西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主动出击，而是在打堡垒战，意在拖住红军。于是，在3月16日晚，红军下达了西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命令，史称三渡赤水。这次命令还特别强调，让红军战士们大张旗鼓，尽量让敌人发现红军渡河，同时要求红军过河之后不能走远。很快，蒋介石就收到情报，称红军正在西渡赤水河。蒋介石认定红军是要北渡长江，于是他命令各路国民党军队不惜一切代价北上，和红军比速度，要把红军一举歼灭。就在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速北上的时候，红军在三渡赤水后的第四天，也就是3月21日晚，以极快的速度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掉头南下，在敌军的间隙中穿插急进，直指乌江。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南下贵阳，在国民党军队的身后绕了个大弯，进而向西进入云南。四渡赤水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聂荣臻元帅在回顾四渡赤水时，曾在文章中写道，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的机动作战，不断的调动敌人。后来陈毅同志对我说过， 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2: 四渡赤水战役从1935年的1月19日至5月9日，红军渡过金沙江，历时72天，行程达5000多公里。
1: 这一战役，三万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也度过了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时期。它是红军战略转移中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毛主席指挥的一次运动战的经典战例。如今在赤水河畔的遵义市建有一座四渡赤水纪念馆，这里收藏着许多红军文物。这个破坛子旁边摆放了2块银元，据说是当年红军打破老百姓家里的坛子作为赔偿留下的。这里是全国第一个为纪念四渡赤水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而修建的陵园。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将士们长眠在赤水河畔，他们的英魂与四渡赤水战斗永远被世人铭记。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0: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在中国北京的北海公园团城内啊，几个园林工人正围着一棵有着800多年树龄的白皮古松树发愁。他们发现，这棵古树的几个枝杈呢，最近突然枯萎了，却怎么也查不出原因来。一个园林工人站在树边，拍着白皮松粗壮的树干说呀：“你可千万要活过来呀！”还指望你看家护院，古树也能看家护院吗？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夏天，北京紫禁城内处理政务的乾隆皇帝汗流浃背，难耐酷暑，他心烦意乱地叫来身边的太监，说要起驾找个凉爽的地方休息一下。出了紫禁城的北门，向西北方向没走多久，乾隆皇帝的圣驾就到达了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御苑北海。北海是按照中国古代皇家风水学中一池三山的规制修建，由太液池、琼岛、团城等几个部分组成。这里有山有水，树木茂盛，而且离紫禁城很近，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避暑胜地。圣驾走到北海团城附近，乾隆皇帝看了一眼这座小小的城堡，吩咐手下道：“就在这里休息吧。”团城是北海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世界最小城堡的美誉，也是乾隆皇帝最喜欢游玩的一处地方。每次登上团城，向着东南方向遥望紫禁城，乾隆皇帝总是感慨一番，想当年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也曾站在这里拈弓搭箭，从团城射出一箭，并把箭落下的地方定为元朝皇宫所在地。然而还不到100年，这座皇宫就成了大明王朝的战利品。清朝建立后，这里又成为了清朝的皇家御苑。乾隆皇帝走到承光殿外的一棵古松树边，坐在了树荫下，随身的太监给皇帝递上来一杯清茶。 这时

0: 一阵微风袭来，乾隆皇帝喝了一口茶，顿时感到暑意全消，浑身上下清爽了许多。他抬头看了看古松树，想起了中国秦朝时候，秦始皇登泰山途中遇到暴风雨，曾经躲在一棵大松树之下避雨。雨停之后，秦始皇因大树护驾有功，把大树封为五大夫松的故事。一时兴起的乾隆皇帝于是对手下说，此树为朕遮阴，应封它为遮阴侯。太监们连连点头，赶忙把乾隆皇帝的旨意记了下来。谁知乾隆皇帝还不过瘾，他指着稍远处一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说，此树白盔白甲，分外雄壮，朕封他为白袍将军，令他在此守着我的宝贝腌菜缸，看那腌菜缸还能再次逃跑不成。说罢，乾隆皇帝哈哈大笑。
1: 故事说到这里有些分外的扑朔迷离了，乾隆皇帝真的在团城内放置了一口腌菜缸吗？而且这腌菜缸还是一件宝贝，更奇怪的是，这口腌菜缸居然还能逃跑吗？乾隆皇帝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0: 在白袍将军粗壮挺拔的枝丫下，有一座蓝顶的汉白玉石亭，叫做玉瓮亭。亭中的石莲花底座正中摆着一个大玉瓮，乾隆皇帝所说的宝贝腌菜缸指的就是这个玉瓮。它的真名叫做独山大玉海，是一件酒瓮，也就是盛酒的器皿，它由整块玉石雕刻而成，高70厘米，左右宽度有1.82米，所用的玉石原料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玉瓮内部掏空，空膛深55厘米，据说要用30担酒才能装满这个大酒瓮。在独山大玉海上雕刻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图案，和隐没于海浪波涛中的龙、鹿、猪、马、鱼等形体各异、神采俱佳的动物形象。如此精美的一件玉器，乾隆皇帝怎么会把它叫做腌菜缸呢？这还要从独山大玉海的身世说起。独山大玉海最初的主人是中国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
2: 元朝呢，是蒙古族为主建立的政权，蒙古族啊，性情豪爽，非常喜欢饮酒，犒赏三军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开怀畅饮。所以忽必烈啊，为了这个奖励将士们，就特意啊准备这么一个大的酒缸，让将士们呢喝个够。忽必烈为了做这个宝贝啊，特别征调这个能工巧匠，选择上好的玉石，用了整整5年时间才把它雕刻完成。
0: 独山大玉海在琼华岛广寒殿内一放就是300年，一直到了明朝的万历7年，一场事故发生了。这一年端午节前夕，广寒殿内突然着起了大火，火借风势越烧越猛，没过多久，这座木结构的宫殿便轰然坍塌，广寒殿荡然无存，独山大玉海也被烧得面目全非，埋在废墟之中。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里一片荒芜，再也无人问津。1651年，清朝的顺治皇帝在广寒殿的遗址上建立一座藏式白塔，而著名的独山大玉海却早已不知所踪了。1741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清朝的乾隆6年，乾隆皇帝开始对北海这座皇家御苑进行大规模的修缮。 而其中最让他挂念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传说中的独山大绿海。与中国古代的许多皇帝一样，乾隆皇帝对于各种各样的名贵石头情有独钟，对于传说中的独山大玉海，他也是充满了向往。于是朝里朝外展开了一场寻找独山大玉海的行动。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宝到底藏在哪里呢？
1: 找来找去，关于这个独山大玉海的线索还真让乾隆皇帝给找到了。原来在广寒殿荒芜的那些年里，不知是谁把这个大酒瓮呢给搬到了北京西华门外的真武庙里。清朝的康熙年间，大臣高士奇在真武庙内发现了独山大玉海，可他当时啊并没有立即追回，只是留下了记录。独山大玉海仍旧被留在了真武庙中。
0: 有了线索就好办了。1745年，也就是清朝乾隆十年的一天，乾隆皇帝来到了真武庙，见到了灰头土脸的独山大玉海。这个曾经装满了琼浆玉液，陪伴元世祖忽必烈开怀畅饮的稀世珍宝，此时正装满了腌菜，被真武庙里的道人们当做了一个非常好用的腌菜缸。看到如此贵重的珍宝竟然沦落成为腌菜缸，乾隆皇帝连连叹息，当即命令手下用千金换回了独山大玉海。由于大玉海上面火烧和风化的痕迹十分明显，乾隆皇帝又先后四次给养心殿造办处下旨，让他们派能工巧匠对大玉海进行修复和仔细的雕琢打磨。4年之后，独山大玉海终于焕然一新，重新展现出稀世珍宝的风采。为了安置独山大玉海，乾隆皇帝下旨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前专门为大玉海建造了一个玉瓮亭，并修建了汉白玉的底座，将独山大玉海摆在上面。从此以后，乾隆皇帝每当空闲的时候就会来到北海团城看看自己从民间挽救的这件宝贝。至于赤峰旁边的白皮松为白袍将军，让他来守护独山大玉海，虽是乾隆皇帝的戏谈，却真实地反映了乾隆皇帝对这件国宝的重视程度。
1: 自从白皮松当了大将军，他就一直忠心耿耿地陪伴着独山大玉海，在团城内静静地消磨着时光。一直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白皮松突然病了，他的几个枝杈枯萎得越来越厉害，而且有蔓延的趋势，这可急坏了园林工人们。白袍将军到底是怎么了？
0: 在团城的地面上有一些树井，每当下雨时水就会流到树井之中，然而没人知道这些树井通向哪里，团城周围也从未发现过出水口。难道是地下水太多把白皮松的树根沤烂了？打开树井，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些树井的下面竟然横着一条宽大的涵洞，把所有的树井连接起来，成为了一个微型的地下水库。难怪团城上的树木从来没有因为干旱而枯死过，而白皮松附近的一个树井却坍塌了，雨水不能流到涵洞中，这才对白皮松的树根产生了影响。在对团城地下精巧的古代排水系统赞不绝口的同时，园林工人们马上疏通了树井。很快，白袍将军就恢复了往日精神，再次神采奕奕地迎接八方游客了。
1: 风云骤变，
0: 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

0: 代婀娜迁徙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161年，中国金代时期的第五位皇帝金世宗完颜雍继位，他早就看好了中都东北郊的一块风景区，位于如今北京北海公园的位置。继位后没多久，金世宗就下令要在这里呢修建一座皇家避暑离宫大宁宫。可开工没多久，金世宗就在施工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0: 一天处理完政务的金世宗闲来无事，便来到了中都东北郊视察一下正在修建的大宁宫进展得怎么样了。当时工匠们正在修建琼华岛，站在施工工地上的金世宗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可到底哪儿不对劲儿一时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转了几圈后，金世宗终于发现哪儿不对劲儿了，这里缺少点缀之物，有湖有水有花草，还需要点缀点什么呢？金世宗想到了汴京艮岳园里的太湖石，以太湖石点缀琼华岛可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金世宗立刻下令将汴京艮岳园里的太湖石运到大宁宫来。太湖石是一种中国江苏省太湖产的石头，一向以瘦、漏、皱、透为美，可以用来造假山，也可以用来点缀园林庭院。可明明产自江苏太湖的石头，金世宗不派人去太湖，而是去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北宋的亡国之君，同时也是艮岳园的总设计师宋徽宗说起吧。宋徽宗赵佶有个特殊的癖好，就是痴迷奇花异石，尤其是太湖石。按理说，一个皇帝不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应该是臣民的福气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只因为宋徽宗爱石头爱得如痴如醉，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公元1105年，宋徽宗下令在苏州设立应凤局，主要负责在江浙一带为他搜罗珍奇物品和奇花异石。对于搜罗到出色贡品的进贡者，宋徽宗都会给他加官进爵，委以重任。这个旨意一时激起千层浪，使得全国大小官员都行动起来了。无论是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舍，各地官员只要听说哪儿有一株花木、一块石头稍微出色，就立刻带兵过去贴上封条，从此变成了要进贡皇帝的贡品了。百姓也因此背上了保管贡品的责任，如果在保管过程中贡品出现半点损坏，百姓还要背负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更有甚者，哪位百姓家里被强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士兵们就把这家的房子推毁，墙壁拆掉。差官士兵还时不时乘机敲诈勒索，被强征花石的人家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卖儿卖女四处逃难。公元1115年，有官员从太湖用大型船只运来了一块高达4-5丈的巨石，沿途征用上千名劳役，欲桥拆桥，欲堤毁堤。宋徽宗赵佶看到巨石后高兴得心花怒放，封那块大石头为盘固侯，并重重赏赐了

0: 上贡官员。公元1117年，宋徽宗赵佶35岁了。这一年，他决定在汴京建造一座空前绝后的皇家园林，把从天下搜集到的花木奇石都置放其中，并取名艮岳园。江浙各地官员为了讨好宋徽宗，纷纷将各地奇花异石运来汴京上贡给宋徽宗。一时间，汴河之上船帆蔽日，络绎不绝。为了安全，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缸，因此这些运送花石的队伍便被叫成了花石缸。运送花石需用大量的官船和民船，当时边境局势正十分紧张，可是花石纲的优先度却远高于运送军粮、漕粮、盐铁、茶券等民生必需品。花石纲路过的地方，沿途百姓要服役。花石北运遇到桥梁、堤坝、水闸等障碍的时候，也必须要拆除。几年时间，举国上下被花石纲闹得天翻地覆，不仅花光了国库，严重的负担也一度激起民愤。各地百姓纷纷起义，为宋朝灭亡埋下了种子。但此时的宋徽宗却不闻不问，自始至终沉浸在建造艮岳园的幻境中。公元1122年，这座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的大型皇家园林终于竣工了。但令宋徽宗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耗费如此大的精力修建的艮岳园却给别人做了嫁衣。没过多久，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艮岳园也在战乱中被毁，但里面的奇石被保留了下来。直到金世宗修建大宁宫琼华岛，这些太湖石才再次被想起来。
1: 看来金世宗修建琼华岛不去太湖里捞太湖石，而是选择宋徽宗艮岳园里的太湖石，这真是既省了事儿，又得到了全国最好的太湖石。但金世宗是省事儿的，负责从汴京往中都运太湖石的劳役们可没省事儿，这太湖石又大又沉，运送起来非常困难。没过多久，劳役们就反抗不干了。这时有人建议将太湖石改名为折梁石，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
0: 公元1165年的一天，一支负责运送太湖石的队伍正在从汴京到中都的路上吃力地行进着。太湖石又大又沉，沿途被征用的劳役们拉着石头。一旁监督的官员骑着马，一边擦汗一边不停地催促着：“快点儿，快点儿，能不能再快点儿？”有的劳役实在劳累，身体吃不消，想停下休息一会儿，官员便下马对落后的劳役拳打脚踢。终于有一天，劳役们不干了。趁夜里休息时，几位早已商量好的劳役趁监督官员不注意偷偷逃走了。等监督官员发现后，他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愤怒之下，监督官员对剩下的劳役拳打脚踢。劳役们心知肚明，自己不是被累死就是被打死，反正怎么都是死，不如拧成一股绳反抗到底。于是几位劳役一咬牙，合起伙把几位监督官员按倒在地给打死了。消息传到中都，金世宗大为震惊，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决定竟然惹来这么大麻烦。万一被扣上暴政的帽子，失了人心，那不就步了宋徽宗的后尘了？焦头烂额的金世宗赶紧将大臣们召集过来商量对策。

0: 家你一言我一语，但金世宗一边听一边摇头。这时一位许久不说话的大臣开口了，不如将太湖石改为折梁石。金世宗没听明白，折梁石是什么意思？这位大臣捋捋胡子说道，如今从汴京往中都运太湖石，大都是各地官员接力押运，负责押运的劳役们大都是各地官员从当地强征来的老百姓，耽误了百姓干农活，他们本来就不情愿，官员为了赶时间对百姓严加对待，他们反抗也情有可原，不如皇上下令将对这些人的待遇提高一些，凡是负责运送太湖石的百姓还可以凭运送石头大小折算粮赋，这样一来不仅不会有百姓逃跑，恐怕会有人抢着来运石头呢。金世宗听完眼前一亮，好主意，就这么办。果然一块块折梁石很快就被运到中都大宁宫，点缀在了琼华岛各处。元灭金后，元世祖忽必烈来到了占领的金中都，经过一番缜密调查，忽必烈发现位于原金中都都城东北郊的大宁宫有山有水，是块好地方，于是决定以此为中心另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命名为元大都。从此金代的离宫成了元代的皇家御苑，但琼华岛上的太湖石的布局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1: 顺治皇帝的时候在琼华岛上修建白塔，这样太湖石的位置呢就有了一些变化。康熙皇帝的时候，在康熙十年又将一部分太湖石呢移到了南海的瀛台。乾隆皇帝的时候在群岛南面修建永安寺，又挪过去了一部分太湖石。所以这样啊，今天我们看到北海的太湖石的布局跟金代相比那相差就甚大了。
0: 如今饱经岁月侵蚀的太湖石依旧矗立在北海公园内，默默为过往的人们讲述着那些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的沧桑往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设在南京的三野留守处，给李云龙派了一辆美式吉普。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也缴获了大量的美制吉普车，师一级的干部从此不用骑马了，都配发了这种吉普车。从南京到苏州的路上，到处可以看见战争留下的痕迹，被炸毁的钢筋混凝土碉堡，纵横交错的战壕， 路旁建筑物上密密麻麻的弹痕，田野村镇到处有工兵部队用白灰标出的尚未排除的地雷标志，被击毁的坦克、炮车比比皆是，路边的村庄却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副和平宁静的江南景色。李云龙穿着新配发的黄色细呢料军装， 田宇穿着双排扣的列宁式的女军装，戴着无檐的军帽，两人胸前都佩戴着醒目的解放军胸章。微风吹起田宇的长发，他秀美的脸上显出了几分忧郁。汽车开进了城市，在古城狭窄曲折的路上降低了速度。坐在驾驶员旁边的警卫员小陈扭过头来说：“首长，
1: 司机同志说前面那座大院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李云龙说：“就在这儿下车，你和司机在这里等着，我们走过去。那是书香人家，不喜欢当官的摆架子，
1: 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老人家会不高兴的，是不是小田？”
2: 田宇感激地抓住他的手说：“老李，真想不到你是个粗中有细的人， 你想得太周到了，谢谢。”田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经过上百年的风雨，门窗都有些糟朽了，油漆剥落的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目，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青砖铺地，有过厅，有木栅，还有回廊。厚厚的山墙笨重的漏花门窗，墙面上 长出一片片青色的苔藓，墙根处长着茂盛的翠竹，到处弥漫着竹子的清香和青苔的气息。一个佣人模样的中年妇女端着一个盛着草药的砂锅从偏房里走了出来，田宇一见到便高兴地大喊道：“奶妈，我回来了！”砰的一声，砂锅掉在地上，打得粉碎。
3: 田宇的奶妈扑过来抱住田宇就哭了起来：“小姐呀，真的是小姐呀，你可回来了，可想死我了。”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正房里大喊道：“老爷、太太，小姐回来了。”院子里顿时乱了套，田宇的父母从屋子里冲了出来，母女抱头痛哭。
2: 父亲在一边激动地摸着女儿的头，一个劲儿地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李云龙被晾在了一边，不过他不在乎，他知道细心的未婚妻是不会让他晾得太久的。果然，田宇马上就向父母介绍了李云龙：“爸爸妈妈，这是李师长李云龙。”
4: 李云龙跨上了一步，规规矩矩地立正敬礼：“伯父、伯母，你们好。”田宇的父亲仔细地打量了李云龙一眼，脸上露出了冷淡的神色。他微微点点头：“李杰姓的回答，你好。共产党不行叫长官，好像应该称呼你为同志吧。”
0: 啊，请客厅里面坐。走过青砖铺地的天井，到了客厅，李云龙抬头看见客厅正中悬着一个大匾，上面是“静思斋”三个金字。两边是对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中间挂着一轴泼墨山水画，落款竟是

0: 江南赵孟俯。花梨木的大书桌上堆满了古旧的线装书，李云龙瞥了一眼一部康熙字典和一部四书衬，他觉得这间客厅里到处飘着古旧的气息。田宇的父亲有50多岁，穿着一件青色的杭纺绸长衫，脚上是千层底里弗尼面的布鞋，一副乡绅的模样，可脸上的金丝边眼镜和较为洋派的分头，暴露了他似乎受过西式教育的身份。鄙人田墨轩，这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打交道，要是说话有得罪之处，还望李同志海涵呢。
1: 啊，伯父请讲。
0: 我女儿2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这我理解。如今贵军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大军已经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摧枯拉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做天下者非共产党莫属。我想说的是，是否可以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无关系。希望李同志能高抬贵手，放她回家。
2: 田墨轩的眼睛紧紧盯着李云龙，等待着他的答复。
1: 伯父，我想您的女儿去留应该由她自己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问题。不知这种答复伯父是否满意？
2: 田墨轩点点头。
0: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而我的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陪她回家。那么李同志能否赐教，今日登门有何见教啊？
2: 尽管话问得有些不客气，可李云龙也绝不会被他咄咄逼人的语言镇住，他坦然地迎住田墨轩的眼光，站起身来以实相告。
1: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您同意让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2: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田墨轩还是震惊地站了起来。
3: 不，这不可能。
1: 伯父，我知道您很疼爱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真心的求您允许我们结婚。
2: 李云龙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未来的岳父，以表达他的真诚。
3: 李同志，
0: 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1: 当兵以前读过3年私塾。
0: 既为军人，你受过军校教育吗？
1: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机会。
0: 那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夺得天下？
2: 田墨轩有些愤怒了。
1: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是不会仗势欺人的，我李云龙平生最恨的就是仗势欺人，就为这个我才参加共产党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也仗势欺人，我还会起来造反的。我虽没上过学，可我懂得咱们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顺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一辈子不赌不嫖，老老实实做人。当官不当官都一样，要做好人。

请伯父答应我。李云龙说的动了情，我若是不同意呢，我就站在院子里等着，直到您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可是为了娶您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着。那好，如果你愿意，那就等着吧。田墨轩竟拂袖而去，李云龙也犯了倔劲儿，他几步就跨进天井，笔直地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像凝固了一般。此时正在后院的田雨在恳求母亲。母亲沈丹红出身江南望族，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年轻的时候结识了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田墨轩，因倾慕田墨轩的才气而私定终身，当时也属离京叛道之举，遭到两个家庭的反对，在北平和江南的文化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惊动了不少文化名流，如胡适、沈从文、朱自清等纷纷表示支持，和一些卫道士展开了比战。其实按照传统观念，田墨轩和沈丹红同时出身于江南的望族，又是才子配才女，天造地设的一对，也合乎当时门当户对的封建等级观念，只是未遵守礼教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罢了，属于当时比较新派的自由恋爱。两大家族闹腾了一阵子，见这对年轻人毫不理会，竟登报发表结婚宣言，各文化名流纷纷捧场，此举成为佳话，倒也风光了一阵子，并未给两大家族的面子蒙尘，所以也就算是默认了。这对夫妻的政治观点及处事原则都奉行中庸之道，对当时中国政治的黑暗和政府的独裁腐败深恶痛绝，反过来对共产党也颇有微词。虽然共产党一向在野，有时还被称为非法组织，田墨轩和沈丹红对从未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本无了解，但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却使他们感到不寒而栗。这个党派把消灭私有制一向视为己任，而且公开宣称要用暴力夺取政权，这很使厌恶暴力的他们感到恐慌。田墨轩经常在大公报上发表些针砭时事的杂文，当时著名的报人王云先生主持的大公报政治上持中庸之道，自称无党无派，不偏不倚。饶是如此，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在政治军事方面激烈对抗的两大政党国共双方对这家报纸均无好感，国民党称它为思想左倾，共产党称它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田墨轩的妻子沈丹红也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向各大报纸频频出击，文章以评论杂文为主，政治、经济、军事、时事、文艺、美术，哪个领域都缺不了他的文章，思想之深刻，文笔之犀利，常常使人怀疑此文出于男性大家手笔，沈丹红不过是笔名罢了。此时田雨正困难地和母亲对话，他试图说服妈妈。从小受此教育长大的田雨目前还没有这个胆量敢对自己的婚姻私自做主，他希望能感动母亲。田雨发现平时百般疼爱自己的母亲今天变得不大对劲儿，他冷冷地像审犯人一样向田雨发问，田雨，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嫁给这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妈妈，他是个英雄呀，我崇拜他，喜欢他，而且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够了，难道这不是理由？太抽象。

你懂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能够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为英雄。譬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送来火种，使得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啊，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会有英雄呢？阮籍说过，时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你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也许是个能征惯战者，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不过是他一党一派的英雄，别的党派会认为他是英雄吗？仅仅是党派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者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则便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之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妈妈，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侵略和奴役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的民族尊严。这些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如果不是英雄，那谁是英雄呢？天宇激动得满脸通红，沈丹红一时有些语塞，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女儿真的长大了，而且思维敏捷，颇有雄辩力。对于那场已经结束的抗日战争，他确实没有什么好议论的，事情明摆着的，那完全是一场一个民族要奴役另一个民族，而被奴役的民族奋起抗争的战争。在这场反侵略的战争中，创造英勇战绩的优秀者应该是英雄，至少也是民族英雄。他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他说道：女儿，妈妈从你小的时候就教育你要服从真理，而且妈妈保证不以母亲的身份压制你，母女之间的讨论也只能服从真理，看来你记得很清楚，所以妈妈向你承认你说得对，妈妈的观点似乎有些偏激。我就知道您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妈妈，我爱您。别忙，你还没有说完，我要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评价。这是场同胞之间的内战，难道同胞之间的政治分歧非要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吗？妈妈，这些年我看了不少书，对政治本来没什么兴趣，但是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政府要求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这么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还不该推翻它？沈丹红微笑着说：女儿，咱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你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教养都太多带有我们家族的烙印，你真能和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这是不可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是这个年龄的女孩最常见的现象，我在你这个年龄时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那时我也做过英雄梦，但女人一旦成熟后，眼光就会发生变化，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的幼稚感到好笑。你为什么非要

0: 走这段弯路呢？妈妈，那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中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是的，我爱你爸爸。从年轻时起，我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才气，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有，他也爱我，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告诉了你这些，也就回答了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中的理想男人。
1: 田宇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道：
0: 妈妈，您的审美观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好。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也可以有。我喜欢的是，只能在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身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那就是，有尊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勇敢顽强的性格，这才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相处，才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自己作为女人的阴柔之美。
1: 母亲微笑起来。小小年纪，谁叫你知道这些？就这么了解男人？
0: 妈妈，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可以学习，但缺少血性和尊严可是没法弥补的。这两头谁轻谁重呢？这样的男人现在可是不多见呀。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还不该为女儿祝福吗？
1: 母亲突然流下了眼泪，她擦着眼泪说：真怨我太宠你了，把你从小就惯坏了。凡是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千方百计也要得到。好，好，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回去说服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唉，想起来怪没意思的。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刚刚长大，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下，唰的一下，就飞走了，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2: 田宇温柔地依偎着母亲说：
0: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多远也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动啊，我还要回来住的。将来要是变了样，我可不依。
2: 田宇的奶妈走进了屋子说：
3: 小姐，外面下雨了，很冷的。那个李同志啊，就在天井里站着，我劝他进屋避避雨，他说什么也不肯，说老爷要是不答应他，他就永远站下去。小姐呀，你快去劝劝他吧。
2: 田宇的泪水唰的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0: 他站了多久了？
3: 哟，时间可不短了，快有两个小时了。
2: 田宇站起来对母亲说：
0: 妈妈，我也要和他一起站着，直到爸爸同意。
2: 说完他冒雨冲了出去。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李云龙的倔劲儿上来了，他浑身透湿地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像钢浇铁柱一般。警卫员小陈见他久不出来，便找上门来，见首长如此，他便也陪首长站着。李云龙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毕竟是他的下属。他有些恼羞成怒，口气生硬地轰小陈：
1: 去去去，你跟着哄什么？这是我家的私事，让老丈人罚站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你出去，别在这看西洋景，有什么好看的？我告诉你，这可是机密，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不许把这事儿说出去，不然老子非揍死你。
0: 小陈无奈，只好走到院门口，像哨兵一样站起岗来。田宇冲进雨幕，勇敢地和李云龙站到一起。
2: 老李，对不起，我在做妈妈的工作，不知道你在院子里淋雨，不然我早就来了。
0: 佣人告诉了正在后院闭目养神的田墨轩，他猛地一机灵，没想到李云龙还真的站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倔得可以，现在连宝贝女儿也跟着淋雨。田墨轩心疼女儿，他急忙赶到前院，冲俩人喊道：
1: 快进屋，有话好屋里说。
0: 李云龙固执地说：
3: 不，我说过，您不答应，我就永远站下去。
0: 田宇撒娇地喊道：
4: 爸爸，我冷着呢，你就忍心把我冻病了？
0: 田墨轩急得在回廊里转了几个圈，心里愤愤地想：
1: 哎，宝贝女儿真是铁了心了。罢了，罢了，随她去吧。
0: 想到这里，他猛地一跺脚，向雨中喊道：
1: 行了，行了，我答应了，快进屋。
0: 田宇在雨中蹦跳着，欢欢喜喜地向后院大喊着：
4: 妈妈，爸爸同意了。
0: 在雨中的李云龙后脚跟一碰，挺胸敬礼：
5: 您同意了，我可以叫您岳父了吗？
0: 那年秋天，在南京的野司留守处，李云龙和田宇结婚了。身边没有亲人，没有老朋友、老战友，因为李云龙的部队已经进入了福建，而田宇的野战医院还在山东，没有随战线向前推进。留守处的干部给新婚夫妇准备了新房，说了几句祝贺之类的客套话就离去了。因为不太熟悉，加之李云龙的级别太高，谁敢闹他的洞房？没有鲜花，没有糖果，没有宴席，新房里只有一个暖水瓶和两只茶杯，连茶叶都没有，一切都简朴的不能再简朴了。不过两人都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氛围，内容有了，形式还重要吗？18岁的田宇突然成熟起来，就在短短的一个月前，她还是傻乎乎的小丫头，整天一个劲儿地纠缠着李云龙，女性意识还没有觉醒呢。但田宇毕竟是田宇，一旦爱情真正的来到眼前，她心中对异性隐隐约约的萌动也立刻明确了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田宇凝视着这个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心中一阵恍惚。李云龙倒了两杯水，他举起杯说：
3: 小田，咱们以水代酒，祝贺咱们的婚礼。真委屈你了，太寒酸了，我李云龙是个粗人，我这辈子能娶上你这样的媳妇儿，真是前世烧了高香了。就是明天我在战场上死了，我这辈子也知足了。
0: 田宇面若桃花，含情凝视，把一根柔软的食指轻轻地按在了李云龙的嘴上。

0: 别说这个字，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啊。
1: 为了咱们的新中国，为了咱们的幸福，干杯。李云龙一饮而尽，
2: 田雨捧着茶杯微笑着说，
0: 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我，千万别勉强向我明说，好吗？
1: 我不会的。我李云龙是那样的人吗？
0: 好，我干了。老李，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作为新婚的礼物，你帮我研磨好吗？
2: 田雨铺开早准备好的宣纸，拿出毛笔，在凝思静想中等待李云龙研磨。李云龙一边研磨一边发牢骚，
1: 哎，这下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要舞文弄墨，你真要把我变成酸秀才啊？
0: 嗯，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你听我说，元代啊有个大才子叫赵孟俯，是继苏东坡之后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全才，他的楷书被称为赵体，对明清书法的影响很大。他的妻子叫管道生，这个女人的名字很怪是不是？这也是个女才子，善画竹，著有墨竹谱传世，对后人学画竹大有裨益。当时名士纳妾成风，赵孟俯也不甘寂寞想纳妾，他不好意思向妻子说明，可文人有文人的办法，他做了首曲子给妻子示意，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姬乐女无过分，你年已四旬，只管暂住玉堂春。他的意思是说呀，你没听说王安石先生有叫桃根桃叶的两个小妾，苏轼先生有朝云暮云的两个小妾，我便多娶几个妾也不过分，你年纪已经四十岁了，只管站住正房原配的位子就行了。他的妻子看后便写了一首我侬词给他，赵孟俯一看就打消了纳妾的念头，由此呀成为佳话。现在呢我就把这首词写下来送给你，你看我也用赵体写。
2: 从小就熟读诗书的田雨笔走龙蛇一气呵成，你侬我侬特杀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果。李云龙仔细看着，嘴里还发表评论，
1: 这词咋怪怪的，有点绕口呢，赵刚教过我不少诗词，咋没教这个呢？
2: 田雨嫣然一笑说，
0: 笨家伙，赵刚能教你这个，这是妻子给丈夫的。
1: 李云龙说，这意思我看明白了，两个人是用一块泥巴捏出来的，好比啊咱俩的血都流到一起了，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也是咱们相爱的誓言，希望咱们俩谁也不能背叛。
1: 小田，我要把它裱好，将来咱们有了家，我把它挂在墙上，让我那些老战友眼热去吧。别看咱李云龙模样不济，硬是娶了个天仙似的老婆， 这是咱命好，没办法。
2: 李云龙得意地说。田雨甜甜地笑了。
0: 你不怕他们说你娶了个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老婆，会消磨你的斗志的？
1: 那肯定有人会说，
2: 那是嫉妒，人家娶不上这么好的老婆，还不许人家说两句。
1: 都是战场上的生死弟兄，看着眼热，气不过呀，抬手给咱两个耳瓜子，咱也得收着，就别说骂两句了。
2: 外面下雨了，是那种江南特有的略带寒意的秋雨，雨点儿噼里啪啦的打在屋顶上、窗户上，犀利的雨声渐渐的急骤起来，但声音还保持着江南雨的风格，落地声很柔和。李云龙关上窗户，他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扭过头来，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1: 小田啊，天晚了，咱们是不是该睡了？”
2: 田雨脸上蓦然飞上两片红云，他猛然想到男女间最实质的问题，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不管你是上流社会的淑女还是山野里的村姑，新婚之夜的实质都是一样的。田雨和所有未有过性经历的女人一样，对此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朦朦胧胧的期待。田雨没有吭声，他红着脸顺从地铺好被褥，然后吞吞吐吐地对李云龙说：“
0: 老李，能把灯关上吗？”
2: 黑暗中，李云龙以军人的速度三下五除二脱掉了衣服，钻进了被子里。平时能说会道的田雨此时竟没有了一点声息。李云龙试探着用笨拙的双手去抚摸妻子，妻子顺从地依偎在他的怀里，温软的身体，象牙般光滑细腻的皮肤，他感到自己手掌上传来田雨身体的阵阵的颤栗，准确无误地表达着一种渴望被爱的信息，他感到自己浑身开始燃烧，巨大的幸福使他感到眩晕。田雨在他身边吐气如兰，声音悠悠地说：“
0: 亲爱的，对我温柔一点好吗？我有点害怕。”
2: 李云龙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上，指挥着自己的部队排山倒海地向敌人掩杀过去，子弹头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哨音在耳边嗖嗖地掠过，大口径炮弹爆炸时发出巨大的橘红色的火光，部队海浪般的涌进敌阵地，短兵相接，刺刀铿锵，碰出点点的火星，攻击，攻击，再攻击。李云龙勇猛的攻击点燃了田雨的激情，他好像回到了童年，诗兴大发的父亲带他夜游洞庭湖，船至湖心时风雨大作，他躺在乌篷船的船舱里，感到汹涌的浪涛使脆弱的乌篷船剧烈地颠簸着，狂风夹着暴雨一阵阵地掠过湖面，像无数条鞭子抽打着乌篷船，船体颠簸着倾斜着，时而窜起飞到浪尖上，时而又重重地摔进风谷底，强烈的昏眩中夹杂着将要解脱束缚的快感。忽然暴风雨掠过湖面，卷向黑沉沉的远方，刚才还喧嚣的湖面恢复了平静，乌篷船静静地随波逐流，船体在轻轻地摇晃，明月倒映在水面，远处又亮起了点点渔火。范仲淹是这么说的：“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田雨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 就像风浪搏击九死一生归来的海员，像长途跋涉筋疲力尽的沙漠旅行者，看到了天边的绿洲。李云龙怀着歉意，有些懊丧的在田雨耳边说，
1: 真对不起，我没有经验，没做好。
2: 田雨突然狠狠地在李云龙赤裸的胸膛上咬了一口，疼得李云龙差点叫了起来。见胸膛上已被他咬出一圈圆圆的细细的牙印，四周慢慢地渗出了鲜血。田雨似笑非笑，娇嗔地看着丈夫说，
0: 该死的老李，别假谦虚了，还没经验呢，你快把我吓死了。你以为你是在干什么？和鬼子拼刺刀呢？别这样看着我，好像犯了多大错误似的。你没看见我在你胸口上印上了我的私人印章了吗？盖章的意思是你属于我了。
2: 李云龙和田雨一起度过了三天的蜜月生活，就要分别了。因为李云龙所属的 A 兵团已经逼近厦门，厦门战役马上要打响了，李云龙急得连新婚的妻子都顾不上，他急着要赶回部队。田雨理解丈夫的心情，他是个职业军人，要是没了仗打，他会很痛苦的。何况田雨的野战医院也要随着战线推进，近几天也要南下了。野司留守处的一个参谋告诉李云龙，入闽的铁路虽然已经通车，但前方战事吃紧，大批的物资弹药需要运上去，所以货车优先，客车要等几天以后才有。李云龙点点头说，我们就搭乘货车。参谋长说，首长，这哪行呢，路这么远，路上随时会有敌情出现，这列火车装的是弹药，手车上只有一个班的兵力负责弹药的安全，无法抽出兵力来保护您的安全呀。李云龙一瞪眼，
1: 谁要你保卫我的安全？给我两支冲锋枪，编入警卫班当战士总行了吧？别说废话了，执行吧。
2: 李云龙和警卫员小陈拎着美制 M3 式冲锋枪爬上了手车，他对站在车下送行的田雨挥挥手说，
1: 你回去吧，不要等开车了。
2: 站在站台上的田雨不满地撅起了嘴，
0: 你这没良心的老李，你就这么走了，也不和我道个别，你给我下来。
2: 李云龙看看小陈，小陈把眼光移到别处，他只好又从手车上下来。田雨温柔地帮丈夫整理了一下衣领，低声说，
0: 亲爱的，你要保重自己，别惦记我，这大概啊是最后一仗了，千万保重。
2: 他的眼圈红了，但是很快又克制住了。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又小声地开玩笑说，
0: 战场上的大将军应该八面威风，别儿女情长啊，要是只是个床上的将军就没劲了。
2: 李云龙笑着大声说，
1: 是将军，哪儿都是将军。
0: 行了行了，把嘴闭上，我该走了。
2: 田雨猛地在丈夫的脸上亲了一口。在手车上的小陈吓得一闭眼睛说，
1: 师长，我可什么也没看见。
2: 田雨笑着说，你看见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小陈，你要好好看好我家老李，要是少了根汗毛我饶不了你，你听见了吗？
3: 小陈忙不迭地答应道，
1: 放心吧嫂子，师长要是少了根汗毛，你扒了我的皮。
2: 田雨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手车上有一个班的战士都规规矩矩地抱枪坐着，班长大概早接到通知，他立正敬礼报告道，
1: 报告首长，我姓张，1945年在苏北入伍，现在全班听你指挥。稍歇稍歇，大家随便点啊。哎，张班长，你打算怎么布置你的兵力啊？
2: 李云龙这样问的。
1: 哦，车头上派两个战士，一挺机枪，其余的人守在车里，手车经过钢板加固能抗住子弹。
2: 李云龙摇了摇头说：

0: 这招太蠢，兵力大部分集中在守车上，人家可以随时爬上任何一节车厢，把挂钩一摘呀，就把咱们给甩了。要是对方打算偷袭的话，两颗手榴弹就能把咱们全报销了。这样吧，我和小陈在守车上，你带领其余的人全部上车顶，每节车厢放一个人，不要随便走动。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啊！记住，一旦发现有人爬车上来，不必警告，立即开枪。张班长布置兵力的时候，心里还在嘀咕：这首长真是多事儿，全班人都趴在车顶上，有这必要吗？八成是嫌守车太挤，让我们给他腾地方。他很快就知道了李云龙这样布置兵力的重要性了。 一路无事，火车过了南昌，天快黑的时候进入了龙虎山区。从车窗向外望去，近处青山如黛，山上青松翠柏，高下相间。飞瀑奇石和山坡上的野花杂树显出一片绚丽的色彩，红的火红，白的雪白，绿的碧绿，青的靛青。远处的山峰白云缭绕。
1: 以里北岩，各具其姿。山坡上的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汽的斜阳、河流、飞瀑，幽静的山谷和险峻的山峦，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墨画。警卫员小陈趴在车窗上，贪婪地看着山色，嘴里啧啧地赞叹着：“这个出生在北方农村的孩子，第一次领略南方的湖光山色。” 显得很没见过世面。李云龙微微岔开双腿，四平八稳地站在窗前。他凝视着窗外，却对美丽的景色视而不见。他以军人的直觉，似乎嗅到一丝不祥的气息。职业军人对地形太敏感了，在他看来，这里的地形太险恶了。他很熟悉山，从小就生活在山里。 长在山里，红军时期的川陕根据地也是在连绵的群山中参加过多次反围剿。抗战时期的第二战区也多是山地，他在晋西北的山区打了多年的游击。从南方到北方，他对各种类型的山都很熟悉。南方的山多是石灰岩地区，地质学上称喀斯特地貌，由于雨水的切割。 溶洞遍布，河流纵横，很少有破碎的山体。完好的植被既是天然的隐蔽物，又能提供野生食物，是理想的游击战地区。像李云龙这样的游击战专家，不可能看不出这里的凶险。
2: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河南豫剧院院长、豫剧李派老生创始人李树建。李老师是国家一级演员、河南省男演员当中首位二度梅获得者，两次获得文华表演奖，一次上海白玉兰表演奖。他的代表剧目《程婴救姑》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获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而且李老师带领着这个剧目走出了河南，走向了国际。
1: 第一次呢，我们是06年在到意大利。
2: 对，
1: 第一次带大戏出国，我们很紧张，是吧？但是就是永雪同志讲的，我们改变了他们国外人对我们这个戏曲的看法。第一是在国外演出呢，他是必须有中场休息。我们当时给他提出，我们的戏不能休息，啊，中间一气呵成。第一次在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出场啊，我就带着我这染口，背着药箱出去一抖染口，那下边那个95%的全是主流社会，就是这个黄发女郎女孩们，哦，那10分钟以后全部进戏。进戏了以后，他一般国外演出是这个场与场之间切光的时候他给你鼓掌，但是我们这个戏呢打破常规了，不到切光时候他该鼓掌了他鼓掌了。因为这个戏啊，他不是17世纪的翻译的欧洲戏吗？他知道这个故事。最后全部演完以后，这个观众全体起立给我们鼓掌，最少有5分钟。鼓完以后我们就下场了，下场了观众一直站着不走。后来是因为啥原因没走呢？我们乐队的一个同志，拉二胡的一个女同志，她在那收拾她那个二胡，收拾她那个曲谱的，她没有离开，观众都不走，因为她看中这个戏了，她是对艺术家的尊重。等我们这个乐队这个同志赵军同志，他把二胡拿着走了以后，观众全体鼓掌，鼓了掌，观众再出场。从那以后，我们坚定了信心，我们的豫剧《程婴救姑》是会走向世界的。

你们才是罪受，双双丧命，血染黄土。

我肝胆与水交天悲应，两眼去雪

不懂孩子啊，人情世故，看不清，没明白人间

旧孤中，李树建老师在表演上做了进一步的升华，他简约了城市化的表演，让唱念身段更加的生活化。特别是刚才剧中失去儿子那段唱，用了轻声气声，前面是哭别人，后面是哭自己，那种悲痛欲绝却把无限的悲情传递给了大家。我们接着来欣赏《成英救孤》当中的《无情棍打得我皮开肉绽》。

想说。

0: 求求你快跟他们说呀！
1: 我的公孙休啊！

十六年呐、我十六年呐、

一定亲生子，我送他死呀、啊！我的英哥哎，别人的孩子，我当心肝呀！夏天我怕他热，冬天又怕他寒呢，趁少了怕饿着，吃多了又怕

李老师的代表剧目有很多，可以说个个都是精品，样样都能拿得出手。豫剧《大灯殿》无数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我们来继续欣赏《猛想起2月2龙发现》。

扬我。

子别王宝钏，王宝钏难舍薛平贵，薛平贵难舍王宝钏。俺夫妻只顾在那北海滩，铁打的心肠软如面，无奈何不见一国将生转的机会，还要不问西凉川。为虎子想害了俺，他把俺马尾上边点火边，一骑马催到那个西凉站，不好了，我这中了敌人，骑马。

出答应无安，无奈何我找了公主，你再见了个算来算去18年，那一日大醉神公园，定红大眼叫人眼，手持着金弓银弹，那大下了板斧，下落山，我从头只为看一遍，才知道我的宝船其他破瓦还要受熬煎。我不分昼夜回朝那转，与公主她为我干三关，我手来白马银枪，高四一把情愿保。

老子一战宝船骑到鬼县鬼户去问官，他为我受罪18年，我有心不罢，他来战俺的远处没毛万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豫剧院院长、豫剧李派老生创始人李树建。作为当今的豫剧领军人物，不仅仅要操持豫剧团的发展，更要从专业上把好关。李老师的兢兢业业被专业人士深受称赞，他带领大家排练的《鞭打芦花》也是家喻户晓。

0: 他怀抱着三弟，手拉着了爹，跪在了我的面那前。不懂事儿，到此时你还不碰人过来。可是你与你那兄弟们可是不一般，
1: 大不一般，
0: 他们要夫妇在，要娘娘管，可是我那糊涂的儿啊，你虽有亲生不在，他管不了你吃，管不了你穿，管不了你的寒暖，你要你的亲生娘吗？他在哪啊？天哪，我那糊涂的儿！

要去是撇儿不管，我的儿受委屈，他不敢对付来言。二老，倘若你的母亲他还在人世，儿传有人问，儿持有人管，怎能受此虐待，受屈受冤，你受啊啊！

雪花空中悬，同是民家子，你对待北方，雄雄芦花地窗。

看如

曾王子建安感慨长叹，说什么我娘的儿啊，世事的可怜，我只说姜子建安托你照顾。

0: 和家
1: 李树建老师经过自己的勤学苦练，自如地掌握了玉溪名声王二顺演唱的基本特点和韵味，但是一无止境，他又沿袭了其他玉溪名家的演唱风格，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逐渐地形成了自己具有明显个性特征的独特唱法，既有王二顺嗓音洪亮、音域宽广的特色，又使得原本就擅长表现曲折委婉的玉溪调更加的悲壮苍凉，这在他的代表剧《清风亭》中的演唱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来共同欣赏。

哎。

相为，为救你我全村那跑遍州内水。

催，熬得

的烟发黑，其为我擦去头上汗。

问我累不累，我说到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郑仁基听到李道长断言自己的女儿将来会嫁给天子时，脸色一变，对李淳风说：可这一次你是看走眼了，小女自幼就许给了长安陆家，你这不是祝我那女婿早死吗？哎，凡夫俗子怎听得懂这世外真言呢？将来你自会明白，贫道不是妄语的。说着起身要走，这边郑立婉却喊了一声：
9: 道长留步。
6: 立婉从手腕上摘下一只玉镯，递到跟在李淳风身后的道童手里。
9: 这玉镯是本小姐赏的，你拿去换点钱，给这位仙师买杯酒喝吧。
6: 李淳风点点头：贫道没有走眼，这位小姐真不是个俗人呐。

0: 好为寇，你看人家现在都封上国公了。院门口传来一个声音：“谁在说我坏话呢？”立婉扭头一看，一个着一身剑袍的大汉站在门口，赫然便是李世济。立婉立时绽开一脸惊喜，喊了一声：“
1: 马公大哥！”
2: 这是立婉吧？哎呦，一晃五年不见，我都认不出来了。
0: 郑仁基笑着说：“
2: 可不，你上次领兵过洛阳见着他时，他还不及桌子高呢。”马公，几时到的？
3: 老师，昨夜刚到城外。
0: 已是午饭时分，郑仁基忙叫家人备好酒席。李世济虽然当了大官，但是在老师家里就像个子侄一样，很是随便。加上又是久别重逢，酒喝得格外畅快。一升酒饮完，李世济说：“
2: 恩师啊，今晚皇上还要大宴诸将和他们的眷属，我得早些回营去张罗晚上的夜宴，不能在此久留。今儿我来看恩师，一是心中挂念，二来想打听打听朝廷里的情形，最近长安关于北边的事儿有没有什么说法呀？”“
3: 哦，我知道的不多，只是听我们户部尚书戴胄私下里跟我议论，现在李靖在皇上面前谨言慎行，一句话都不多说，皇上对他也是十分尊重，百般抚慰。那恩师可曾听谁议论过皇上怎么看我吗？”“
2: 哦，这我倒没有听见，不过越是这样，我倒觉得卯公你越要小心。”
0: 李世济一愣，忙问郑仁基何出此言。“
2: 卯公，皇上知道西征的内幕后，选择重用你而剥夺李靖的兵权，这说明什么？”
0: 一直在一旁听大人说话的郑立婉插嘴说：“
4: 这还用说吗？高手下棋的时候，如果棋盘上有两块棋都遇到了麻烦，常会选择容易下的那一块先下，留下难的，等有机会再从容料理，这样才能扭转局面。”
0: 李世济闻言勃然变色，看了这个玲珑剔透的女孩一眼。郑仁基点点头：“
2: 卯公，你婉妹的话说的还真有几分道理。李靖从来不做叛逆之事，隋王前他就不愿叛隋。玄武门之变中，他虽然没有支持建成，但也没有背叛他。武德皇帝打下长安时，曾想杀他，可当今天子爱其才，向武德皇帝求情，他才得以活命。说起来，天子曾施恩于他，而你呢，是瓦岗出身，在天子眼中终究脱不进匪气。再者，你在唐朝能战的诸大将中年龄最轻，李靖年届六旬，你不过31、32，你说皇上心里更担心的是谁呢？”李世济额上冒下汗来：“ 卯公，皇上敢夺李靖兵权，是因为知道李靖可治，而你呢，他不敢轻易夺你的兵权，是因为对你心里没有底呀。”李世济伸出发颤

0: 手端起酒杯来，慢慢地饮下，嘴里说着：“恩师之言，甚为有理，真是一句话，点醒了梦里人呐。”用过午饭，李世济打算告辞离去，力挽闹着要去他的大营看看。郑仁基不高兴地说：“这兵营里女人怎么能随便出入呢？”力挽又使出他的拿手好戏，哭哭啼啼起来。郑仁基对他的这套把戏早见怪不怪，李世济脸上却挂不住了，遂表示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让力挽换了男装同行便可。力挽这才破涕为笑，找了套哥哥的衣裳穿上，欢天喜地地跟着李世济出了门。到了城北李世济的营盘里，力挽东张西望，满脸新奇，一双眼睛简直忙不过来。刚进二门，就见洪恩急匆匆过来：“
1: 大帅。”
0: 然后傅耳对李世济说了一通什么。李世济脸色一变，吩咐洪恩带力挽去内帐歇息，自己大步走向中军大帐。一进大帐，泾河军行军总管柴绍正领着一群将军等在那里，见李世济露面，柴绍连忙迎上来：“
2: 傅帅，您总算回来了，我等正有一件大事要找您商量呢。这道联名奏章我们都署了名，就等大帅您了。”
0: 说着递上一纸奏章，李世济接过奏章看了一眼，心中暗自吃惊。奏章的内容是请求皇帝在归来诸军中征募精壮，仿飞虎军建制，保留五六万人转为募兵。李世济看得头皮发紧，心想：坏了，这下可要出大事儿了。李世济抬起头对诸将说：“
2: 各位的意思本帅已经清楚了，只是这事情太大，是不是再好好议议再奏上去啊？”
0: 柴绍着急地说：“
2: 等不及了，过几天全军到齐后就要散尽，上了奏章也是于事无补。今晚皇上在太极殿犒赏诸将，正是一个绝好的时机，大伙一块出面把折子送上去就是了，万一有什么不妥，罚不责众嘛。”
3: 气势恢宏，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大唐必胜。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济看看柴绍，心中乱成一团，突然用手一扶自己的额头：“
2: 啊，我适才在老师家多饮了几杯，这会儿头脑有点疼，哎呀，连这上头的字我都看不清了，想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等我酒醒了，再和大家共议此事如何？”
0: 说着，做出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看了一眼洪恩，洪恩忙上前扶住。柴绍

0: 一脸不悦。
1: 洪中军，那你就扶傅帅去帐内休息，我们在这儿等着。
0: 说着走到一张椅子前，巍然坐下。进了内帐，李世济脸上的醉态立马消失了。他一步走到桌几前坐了下来，将那纸奏章重重地拍到了桌几上，长叹一声。正在看着一幅地图的立婉很诧异：“
2: 茂公大哥，您怎么了？”
0: 天要塌了。立婉拿起桌上的奏章展读，边读边说：“
2: 这是什么意思啊？想让皇上行募兵之法？”
1: 婉妹，你也懂兵制
2: 啊？我平日喜欢读杂书，翻过些典籍，只能说略知一二。茂公大哥，看您愁成这个样子，这里头是不是藏着什么凶险啊？
1: 哎呀，募兵不同于府兵，可以不散，兵不散，将就可以不归。诸将想替自己谋一条出路，却不管向皇上征兵权，是为将之大忌呀，这是在玩火呀。他们还比我来领衔上奏，哎呀，这个名数还是不数，真让我做难呢。不数，得罪了各营的大将不说，通汉军中跟我十多年出生入死的那些战将会寒心，可是要数了呢，皇上那头我又如何交代呀？
2: 立婉想了想：“茂公大哥，我看这个名您恐怕还要数。你看这上头的名字，柴少、薛万仞，他们可都是朝中的元勋，您不署名，人家也会上奏，到头来众将恨你不说，皇上还说你这副总管没有威信，属下们居然撇开你上奏陈事。”
1: 你说的十分在理，可真这么做，皇上那头又怎么交代呢？
0: 他起身踱了几步，突然脑海中灵光一现，提起笔来，快速写下一道给皇帝的密章，告知皇帝诸将的密谋，并表明自己持反对态度，但是迫不得已故而署名，因为担心如果不这么做，诸将会把他排斥在外，再也不会听从命令，他将来就无法替皇帝办事了。密章写起来容易，可又怎么能到皇上手中呢？李世济急得抓耳挠腮，突然他想起立婉倒是个既靠得住又不引人注目的角色，忙说出自己的想法：“
1: 婉妹，你带上这信出营，交给我的恩师，让他转呈皇帝。”
0: 立婉接过奏章来说：“
2: 茂公大哥，爹爹一个五品小官，见皇上容易吗？不如我给您找另外一个人，他随时可以去见皇上。”
0: 立婉要找的是安康公主。立婉带着密信赶到驸马府，见到了安康，说明情况。安康一听事态紧急，就领着立婉进了宫。李世民正在承清殿里更衣，准备参加当晚的盛宴。安康拖着裙子跑到李世民面前，递上密章：“
2: 父皇，出大事儿了。”
0: 李世民接过密章展读，读了几行，气得脸都白了，略一思忖，吐出一句话来：“他们能突然袭击朕。”

朕就不会先发制人吗？接着，李世民深吸一口气，稳定了一下情绪，更完衣，在王德的引导下向太极殿走去。众臣和凯旋的诸将已经等候在那里，见皇帝驾临，一起跪倒行礼，山呼万岁。李世民微笑着让大家平身，然后宣布开宴。众臣一起举杯，高声呼喊：诸武皇万寿无疆。李世民一摆手：不，先不要敬朕的酒，该敬酒的是朕，朕要先敬上三杯酒。这第一杯酒敬天，第二杯酒敬战死沙场的将士，第三杯酒敬所有的臣工。李世民敬完这三杯酒，朗声说着：众位爱卿就开怀畅饮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文臣武将开始纷纷离席敬酒。瞅了一个功夫，李世济端着酒来到皇上面前：皇上，臣敬您一杯。李世民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含着谢意，见李世济似乎已经会意，他才说：今天是朕谢谢你们，不许你们给朕敬酒，你该敬敬你的恩师才是。说着一直礼敬。李世济稍微一顿，端着酒杯过去，毕恭毕敬地喊着：大将军。李靖假装没有看见，李世济又喊了一声：大将军。长孙无忌在一旁说：魏国公，李将军给你敬酒呢。哼，别人敬酒我可以喝，李将军敬酒我可没这么大面子。长孙无忌忙打圆场：看来魏国公今晚是喝高了啊。李世济端杯悻悻地回到了座中，李世民在一旁偷眼看着这一幕。柴绍等来到李世济面前，把那道奏章塞到李世济手中，嘴里说：父帅，该向皇上呈递奏章了。柴绍拉着李世济的手，诸将齐齐从座中站起，正要向前走去，李世民在上头观察到这一幕，先声夺人的高喊：某公，你们几位将军过来。李世济领着众将走上前去。仗打完了，按照朝廷府兵制的制度，理所应当将归于朝，兵散于府，可是朕希望留下军中精锐，在朝廷规定少量募兵的基础上扩充一些募兵。朕已和房玄龄、长孙无忌他们商议过此事了，有一些思路，你和柴绍他们准备准备，过几日进宫来共商如何呀？长孙无忌一愣，不知所云，目光迎过去，李世民朝他使了个眼色，长孙无忌会意地连连点了点头。天子设宴犒赏三军，在宴会上，李世民大声说：朕

0: 希望留下军中精锐，在朝廷规定少量募兵的基础上，再扩充一些募兵。房玄龄接过话来，皇上很关心诸将，诸将想到的皇上想到了，诸将没想到的皇上也替你们想到了。李世济与柴绍等面面相觑，略一迟疑，心中颇觉奇怪，皇上出的这是什么招啊？他来不及细想，低着头应：“臣遵旨。”这时王德在一边说：“
1: 皇上，该上演秦王破阵虐了吧？”
0: 李世民一拍自己的脑门：“你看，哎呀，今儿是个庆功之宴，你们打了这么久的仗，该好好乐乐，朕又扯到国事上去了。朕给自己下一道旨，今天不准再提国事。奏乐。”王德，皇后不是在后宫宴请诸将的女眷吗？把他们都请过来赏舞，这样盛大的庆功宴难得一见呐。
1: 奴才这就去传旨。
0: 秦王破阵乐的歌舞升起，舞者披甲执戟，徐徐而上。舞蹈开始，铿锵有力，队列不停变换，如战阵之形。不少将领还围在李世济、柴绍左右，有人小声问：“怎么办？这奏章还成不成帝啊？还要不要当面向皇上陈情？”李世济看了那人一眼：“你不都听见了吗？皇上早想到行募兵之法的事儿了，咱们还上什么奏？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那边李世民冲这边喊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必席赏舞啊！”李世济这才回过神来，急忙站起来，诸将一见这场面也只好离开。看着诸将散开，李世民心中暗自舒了口气。稍顷，长孙皇后领着一群后宫的女人奉诏来到，一起赏舞。舞蹈到了高潮，李世民下令让大家共舞，欢庆胜利。那些后宫的女人们也加入了狂欢之中，两个头罩华丽面纱的年轻女子的舞姿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个是安康，另一个就是郑丽婉。丽婉的双眼在不安分地张望着眼前的古乐和灯火，有些炫目。安康小声说：“
1: 你不是想知道父皇什么样子吗？你看，那就是父皇。”
0: 郑丽婉呆住了，目光久久地落在李世民高大的身躯上。安康小声说：“
1: 走，咱们过去和他一起跳。”
0: 接着一拽丽婉，穿过狂欢的人群，来到皇帝身边。李世民正翩翩起舞，一位女子一把拉住李世民的手，神态十分亲昵，众人一阵哄笑。长孙皇后眉头一皱，小声说：“
1: 那是哪家的女眷，这么轻浮？”
0: 李世民有些尴尬地问：“你是谁？”那个女孩揭开面纱，露出一张俏脸，李世民一看笑了：“ 你这死丫头，安康啊，装神弄鬼的。安康又戴起面纱，和李世民共舞起来。海棠站在皇后的身旁，表情高贵矜持，一直在看着场中的舞者。他像是偶尔无意中看了李世济一眼，李世济也捕捉到了这道目光，心中暗自发慌，端起杯，手一抖，酒洒了不少。海棠的脸转向舞阵中，李世济又抬起头来，悄悄地看了他一眼，目光停留在那一头秀发上。人越来越多，鼓点声中气氛越来越热烈。李世民和一个头戴面纱的婀娜少女一道翩翩起舞，李世民手舞足蹈，少女手持羯鼓，两人配合默契，舞姿优美。李世民问着：安康，这一向在驸马地过得还舒心吧？少女不说话。安康，你像是瘦了。少女还是不说话。这时一旁的李克脚踩了少女的裙摆，少女身子一晃，差点摔倒。李世民伸手一把把她抱住。李克说了声：安康妹妹，没伤着吧？李世民伸出手，一把摘去少女的面纱，口中说：你这死丫头，怎么老不说话？话音未落，李世民顿住了，怀里是一位美貌的少女。李克尤其惊讶，他认出那正是在黄河边和自己一国一局的郑丽婉。李世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少女脸上，稍顷才注意到众人都在看着自己，连忙把手松开，一脸尴尬地说：啊，朕认错人了，朕还以为是安康呢。站在李承乾身边一个戴面纱的女孩喊了一声：
2: 我在这儿呢。
0: 死丫头，都是你闹的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接着跳啊。乐声又响起来，李世民和安康又舞到了一起，众将女眷们也纷纷起舞。李世民的目光不断追逐着郑丽婉，丽婉下意识地感觉到了，不禁暗自得意。安康看看李世民，又看看郑丽婉，他从父亲眼里似乎看出了什么。他看了一眼人群中的皇后，一个念头突然从心里升起：
1: 你能夺我所爱，我就不能夺你所爱了吗？
3: 气势恢宏，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这场夜宴后不久，云国公、洛阳都督长史张亮奉诏到长安任右卫大将军。他与李泰私交甚密，见过皇帝之后即秘密来到魏王府。一番寒暄，张亮问李泰： 殿下，

0: 朝里没出什么大事儿吧？啊，看起来还算平静。平静？臣怎么觉得和从前不同啊？左右卫五府之兵比往日整肃得多，城门坊间之兵也多过从前。殿下等常在京城，可能觉不出来，可臣却觉得像是戒备着什么呀。张亮这话让李泰吃了一惊，他不动声色地去左右卫五府看了看，还真是那么回事，兵士的刀都明晃晃的，像是新发的似的。过了两天，魏王李泰把这个情况转述给岑文本，并向岑文本讨教对时局的看法。殿下，张将军说得不错，臣也觉得不大对劲儿。为了北伐，朝廷把三年积攒下来的老底儿都掏光了，按理应尽快让班师归来的府兵们尽速回家才是，可皇上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要行募兵之法呢？先生，据说军中诸将都认为募兵比府兵善战，至于钱粮的事儿，眼下国库空虚，可过上一阵子秋粮下来，支用不就接上了吗？殿下，您以为行募兵还是行府兵只牵涉到钱粮的事儿吗？自西魏宇文泰制定府兵制后，几朝皇帝都奉为至宝，为什么？奥妙就在于这行了府兵之制，常备之军不多，主要是京城里的十六卫军和边兵，而十六卫军由皇上和太子亲自掌握，这一来就避免了军权旁落，危及社稷。如果行了募兵之法，各军多年不散，将领们和士兵长期共处，威信日重，对朝廷来说可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了。哦，是啊，父皇就没看到这一点？哈哈，殿下，臣都看到了，皇上怎么能看不到呢？如果臣猜得不错的话，一定是军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皇上是不得已只能这么做。先生，此话怎讲？前次张宝相假报军情，李靖装聋作哑，搞了个什么西征，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给诸将们谋一条出路啊。朝廷刚裁完职官，还有什么好位置给这些归朝的武将？不保住兵，他们往后怎么办呢？西征未成，退路没了，这些人会甘心吗？你是说，军中诸将串通好了，要请朝廷行募兵之法？皇上知道了这个情况，怕硬压下去引起兵变，是以先发制人，自个儿提出募兵之意，好稳住诸将，再布置自己的力量，徐图良策，化解危机。殿下，从前臣只是猜测，可是张亮这一回来出掌右卫军，就印证了臣的推测，一定是在这件事情上跟太子进的人和跟吴王进的人站到了同一条线上去。皇上是想用殿下您的人来制衡他们呢。
1: 哦，大人看得透彻，

0: 后者。父皇对待文官举重若轻，可是眼前是一群刚刚立了战功归朝的武将，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大唐的恩人，刀口上又刚舔过血，天不怕地不怕，对付这种人来不得重的呀，父皇只能小心翼翼了。殿下真是冰雪聪明啊，古往今来当天子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御将，把不住兵权，龙椅一天都坐不稳呐。殿下已能窥透天子的心机，凭这一点就可以成就很大的一番事业。殿下，现在对您来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已经来临了，殿下愿意抓住他吗？
1: 大人，是什么？
0: 眼下要是谁能帮上皇上一把，把募兵之意挡住，把诸将制服，他可就是大功臣呐。
1: 那大人能否给我指一条路呢？
0: 殿下不妨写一道奏章呈上，痛陈募兵制之不可行，要把声势造大一点。眼下皇上最需要的就是有这样一件东西来向众将说事儿啊。
1: 这可是要得罪诸将啊。
0: 殿下心怀大志，可是你的根基比不过太子，武略又不及吴王，如果再没有搏一把的勇气，殿下您还能拿什么和他们去争呢？像这样搏一把的机会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您不出手，说不定别的皇子把准了脉就会先出手了。岑文本的这番话在李泰耳朵里如黄钟大吕，他一狠心说，
1: 那就照大人说的来。
0: 哈哈，好，有殿下这份豪气，这道奏章臣来替你草拟。说着他走到书桌旁，提笔一气写下一道洋洋千言的奏章，论扩充募兵不可行。奏章指出，北伐是一场大唐帝国勒紧裤腰带打赢的战争，天下财力几乎为此耗尽，现在北方已平，正需与民休养，募兵之法断不可行。李泰将奏章抄写一份，以自己的名义呈送了上去。次日，李世民就在承清殿召见参议政事的大臣和几位重要将领，还把李泰叫来，让他当众将奏章念了一遍。众臣们围绕李泰的主张进行了激烈辩论，文臣多数认为他说的有理，武将则几乎都强烈反对，双方情绪激动，一时唾沫横飞，竟到了火星四溅的程度。李世民不得不出来暂停了这场争论，他对那些反对行募兵之法的文臣说，朕看你们这些文臣都没有领悟朕行募兵之法的本意，朕这么做是要对得起朕这些将军们，朕也是当将军的出身，知道一个真正的将军最难舍弃的就是这战鼓之声，平北之役打得这么苦，现在如果依照典制让府兵们都归了府，这么多将军就只能离开军营，朕于心何忍呢？

0: 身体诸将向你们求个情，没有钱，想办法挤出些钱来，能保住一杆军旗就是一杆军旗，但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众将们寒心呐。众将感动万分，一起向李世民跪下谢恩，文臣们闭口不言。接着李世民当众把李泰狠狠训了一顿。李泰，你身为皇子，却不安分守己，枉意朝政，回府后好好反躬自省啊，把你这道奏书刊印一千份，给所有六品以上文武官员好好批评批评，让百官一起看看你李泰究竟错在哪里。李泰灰头土脸地回到王府，不久杜楚客便闻风赶来，他一边安慰李泰，一边嘀咕：殿下，岑文本这人该不是诚心在害您吧？他毕竟跟了吴王那么多年，真的就和那头断线了？李泰一惊，停了下来，看着杜楚客。杜楚客接着说：要说还是萧雨萧大人跟王爷醉酒最靠得住。李泰走到一张椅子前坐下，唉声叹气地说：唉，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打卡呀，包括有口令、有盲盒，这么多的福利，你还是不心动吗？赶紧行动起来！另外呢，还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洋剧场的春节档啊，跟大家精心挑选了很多部的这个精品的爆款短剧，有顶流的，哎，老戏骨的，你看我们今天看的应该是有老戏骨的，有 idol 的，有新兴的，题材也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齐全啊，包括反腐啊、家国啊、美食、国风、非遗等等啊，每一部呢都是匠心打磨，品质。

0: 就是特别懂得投他人所好，无所不用其极。
1: 刚见面就送你那么贵的酒，大手笔啊。
0: 我呢，当时是以为他在开玩笑，啊，我没想到会有这么贵的酒，也算是对我命运的一种捉弄吧。
1: 命运如何，有时候也是看个人的选择。你有今天，是源于你自身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就算没有张少伟，还会有李少伟、林少伟。与其责怪命运，不如责怪你自己。
0: 叔子。你生在一个好的家庭，你有一个好的父亲，你从大学一直到工作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呢，我生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你觉得你配跟我谈命运吗？
1: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同学一直是这么看我。楚神灵，我庞叔的家境是比你好一些，可我从上学到工作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和个人的选择。咱俩也认识20多年，你应该能判断出说的是真是假。
0: 叔子，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其中一定有张少伟的原因，但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
2: 我
0: 当年那件事情还记得吗？
3: 今天我这个会议主要是

0: 来。
1: 等会儿，你先把话说清楚。今儿突然叫我喝酒，为什么？
0: 我把话说清楚，是你应该把话说清楚吧？
1: 我说什么？
0: 还你说什么？庞叔，你前一阵子一声不吭的来我们单位，然后你又一声不吭的把我们领导抓走了。
2: 哎，对，
0: 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你拿不拿我这个老同学当回事啊？
1: 我说什么？哎，我们纪委抓人，我还得提前通知您一声。
0: 我不是。
1: 哎，老楚，我明儿可是要去你们单位抓你领导，你提前告诉他一声，让他做好准备，千万提前逃跑。
0: 你，我是真拿你没办法。
1: 啊，好啊，对不起，这事儿说起来，确实有点对不住你。不过你也要考虑考虑我们纪委抓人的纪律问题。
0: 嗯，明白。哎，叔子，主要是那次你们确实吓着我了。
1: 你吓什么？你就是个文字秘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你说王局他是不是就是
1: 纪律？
0: 明白明白。那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呀？
1: 你说什么呢？我们纪委抓人必须得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得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才能行动。你以为合理抓只王八那么简单？
0: 主要是王局啊，他在这个位置上都已经十年了，他就一直没升上去过。
1: 纪委。
0: 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啊，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
1: 老楚，在纪委工作这么多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甭管多高的级别，多大的领导，在被抓的那一刻没区别。
0: 哎，叔子，我采访你。

0: 一个问题，
1: 只要不涉及纪律，
0: 如果我说如果啊，王局换成了我，你抓不抓？
2: 抓。
1: 楚申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绝不会放过你，而且不会提前告诉你。
0: 行，那你今天就抓我，我今天文件上写错了仨字儿。
1: 你烦死了。
3: 是在，
4: 没想到啊，当年的一句玩笑话，现在竟然一语成谶了。
1: 那会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会变成真。
4: 当年的那件事情，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从你带人走进会议室，把王局抓走的那一刻开始，一切就都已经变了。恐惧两个字，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内心。
1: 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直面自己的恐惧。
4: 当时我就在想啊，王局为什么会被带走？那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小了。如果想要安全，如果想要高枕无忧，那就要不断地去追求权力，不断地往上爬。只有爬到了高位，我才能够保得自己的一世平安。
1: 不管你爬到再高的位置，你只要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照样会摔下来。
2: 是的，
1: 根本就
2: 没有什么世平。
4: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叔子，
2: 给他找出很多的那种强烈的危机感，合理性，
4: 我没有别的选择。
2: 怎么没有别的选择？
1: 原来我认识的楚申阳，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死。
5: 我听说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在塞浦路斯的海上。
4: 这可说不定啊。不过我听说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就诞生在塞浦路斯的海上。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也许还真的有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呢。
5: 真想去那儿看看。
4: 肯定会去的。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5: 申阳，我们结婚吧。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

0: 爸妈回来了。
1: 盛阳回来了。
2: 拿这么多东西啊，这都是什么呀？
0: 海南的芒果，妈不是爱吃芒果吗？带了一箱回来给妈尝尝鲜。
2: 你喝醉了？
0: 中午跟住建美的那帮人应酬了一下，小喝了两口，没敢多喝，你放心吧。爸，武夷山的正宗岩茶，您不是心脏不好吗？多喝这个乌龙茶呀，对心脏有益处。
3: 嘿，瞧我这女婿，哎呀，沈阳啊，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行，不要总惦记着给我们买什么。
0: 是，爸，我知道。这不是静静快生了吗？您二老来回这么跑着照顾，也挺操劳的。房子又小，还麻烦你们两个人在这一块住着，我这心里边其实挺过意不去的，所以我才买这些东西。
1: 这都一家人，说这话呢，客气。
3: 沈阳，我跟你妈也不图吃也不图穿，只求儿女们能过得好。我们岁数也都大了，但是呢，只要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说。
2: 好了好了，别聊了，待会儿菜都凉了，先吃饭啊，吃饭。
3: 哎，好好好，沈阳，今天咱爷俩要好好喝两杯。沈阳，
1: 来坐。沈阳，
3: 沈阳，
0: 今天都在，我就在这儿，求得您二老的原谅。我对不起你们。
4: 怎么回事？他这个……
5: 求你们让静静同意跟我离婚吧。
4: 孩子气死。
3: 什么？离婚？
1: 孩子，你说什么呢？
2: 沈阳，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静静。
4: 他这就是
0: 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1: 什么？
4: 他也太那个，在这种情况下，
1: 你真的是
4: 已经怀
3: 着静静，他可还怀着你的孩子，你连畜生都不如。
4: 你这么大月份了，然后在这个时候说这，
2: 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4: 自私。
0: 静静，对不起。
2: 不是，不要，我不相信你骗我的，骗子，你骗子。你没事吧？
4: 就这都走了？
1: 那走走。老子，姐姐，老子。
6: 当初你骗我和周峰，静静是自己不小心跌倒。我们竟然信了你的鬼话，还心疼你，可怜你，畜生样，你居然能做出这种。
7: 这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去想这件事情的，是你非要让我交代。那现在我说了，怎么了？你现在是要公报私仇吗？是你说过你要帮我的。
6: 继续。
7: 继续什么？
6: 后来呢？
7: 后来怎么了？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生日快乐。
1: 谢谢。
2: 记得去年过生日，我人还在塞浦路斯，也是这样看着晚霞。
1: 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开车把你给撞了。第二次见面，我骂了你一通。第三次见面，我又泼了你一身的酒。说起来，咱俩还真是对欢喜冤家。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

0: 家，嫁给我。
1: 你清楚你在做什么吗？
0: 我非常清楚。
1: 山羊，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但是你我都不是3岁的小孩了，你现实一点吧。我们保持现在的关系，就挺好的。
0: 佳佳，我是真心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哪怕是离婚，我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1: 这不是真不真心的问题。你知道我爸是谁，他绝对不会让……
0: 会的，因为你说过，我跟你所有的相亲对象相比，我是最强的一个。
1: 我也说过，你的背景就是一张白纸。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吗？
0: 对，我是没有背景，但是只要给我一个公正的平台，我一定会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1: 楚生阳，你和我求婚是不是就为了得到这么一个平台？
2: 就是，是。
0: 也许未来有一天，荣誉、金钱、地位、权力，我楚申阳都会得到。但是今天，我跪在这里向你求婚，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
0: 我爱你。
2: 大家信不信呢？大家信不信他说这个话？
1: 楚申阳，
2: 大家评论区我点。
1: 你要是敢骗我，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0: 思佳，
1: 梁叔，
2: 真的是鬼话脸、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楚申阳，申阳，这是梁叔，我爸的大蜜，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啊，
0: 梁叔叔好。
3: 啊，你好你好，快进屋吧，书记他在屋里等着你呢。
1: 梁叔，我爸他心情怎么样？
3: 你爸呀，老样子。
1: 别紧张，有我在呢。
4: 走进这扇门，就要面对我此生最大的考验。结果，也许鲤鱼跃龙门，也许泯灭众人。
1: 走啊！
4: 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
1: 哎呦，爸，你别总是拉着个脸嘛。我今天带申阳回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
5: 小张，前两天我和你们的杨局长通了个电话，知道你最近的工作挺有起色。变化不小，
1: 那还用说，我现在可是经常去上班的。
5: 不过在工作态度上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啊。你带同事到家里来吃个便饭，我不反对，但你切记啊，心里要时时刻刻装着工作，态度要端正，不能松懈。
1: 什么带同事来吃便饭啊？爸，申阳是我未婚夫，我已经答应他求婚了，这次就是正式带他来见您的。
5: 同意求婚？哎，这种事儿不应该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吗？
1: 爸，
0: 佳佳，
4: 林书记，我们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商讨以后才做的决定，绝对不可能有半点轻率的态度。
5: 哦，你是小楚吧？
4: 是的，林书记。
5: 听说你是沧州大学毕业，学的是政经，而且还是余胜教授的学生。
4: 是林书记，大学四年能跟着余教授一起学习，受益终身。
5: 那你跟我说说，你对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1: 哎，爸，哪有你这样的？申阳是来家里做客的，又不是来给你汇报工作的，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国家发展了？再说了，他一个小科员，他哪懂什么国家发展啊？
5: 哦，是我问题问大了，那改一个小的，那你就说说我们东海市吧。
1: 爸，
5: 佳佳，你担心什么？小楚可不像你，他是余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4: 这一关对我至关重要，要过，必须过。不对。还有完美通关才行。
5: 他是余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4: 是，

0: 林书记，那我今天就给您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阐述。其实啊，从宏观上来讲，我认为东海市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根据我的看法来看，预计到2017年，东海市的 GDP 将会突破5000亿元的大关。
1: 精彩精彩，太精彩了。爸，怎么样，我们山阳市有真才实学的，没让你失望吧？
2: 看来你对东海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呐。
0: 是啊，书记。谈到东海市的发展是离不开国家的发展的。书记，您刚才问的我是对国家未来十年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认为未来十年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十年。我大胆预测一下，到2017年，我国 GDP 的总量将会突破10万亿元的大关，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3: 林书记，时间差不多了。
2: 哦，走吧。
1: 爸，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2: 时间不早了，你们就在家里吃饭吧，我去市委开个会，就不陪你们了。对了，小厨啊，
0: 哎，
2: 想吃什么自己做，别把厨房弄脏就行了。
0: 嗯，放心。
1: 我爸也真是，明明有阿姨，还让咱俩做饭，我哪会做什么饭？走，别听他的，咱俩出去吃。
0: 可以。
4: 聊聊你的岳父林国强吧。怎么不能聊？
5: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副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是由省纪检委的同志过来问话，你们好像不够这个资格吧。
4: 你误会了，林副书记不是我们的询问对象。
5: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从我这套出一些对老爷子不利的话嘛。对他，我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
4: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你和他的家庭关系。听说你们之间一直不大融洽，他似乎对你有成见，是因为出身吗？老楚，我们只是立场，但我想你应该很渴望被人理解吧。
5: 其实吧，有些事情是我从踏入林家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一年后，乘着北京奥运的东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林思佳结婚了。当时中央八项规定还没有出台，几乎大半个东海的官员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6: 小楚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财政局孙连杰副局长。
7: 哎，恭喜恭喜。
6: 这位是民政局穆主任。
8: 我还是再跟大家来
9: 祝贺祝贺。
0: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们在春节这几天给大家
10: 恭喜楚科长大婚，
8: 福利盲盒福利等等。
0: 赵秘书，感谢感谢感谢！
10: 不不不，楚科长，
8: 在直播间当中有一个抽奖的这个红包的活动哈。可能今天有的朋友有说，
0: 算是初来乍到。
8: 3:00，我看有评论区，
0: 今天很荣幸。
8: 然后我们的小编也说88元已经抽过了啊。
0: 以后呢，还
8: 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
0: 多多学习。
8: 今天没有抽没关系，明天可以继续来。那么还有。我们在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腊月28除夕
10: 就让咱们多了个
8: 每天晚上的8点到8点，
10: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8: 只有这三分钟，
10: 来敬你一杯。
8: 啊，今天所有在看我直播的朋友们，正在直播的朋友们就来着了，悄悄地告诉大家，
10: 不方便
8: 这个时间，腊月28和除夕8点到8点30。
0: 我也
8: 初一的时候呢是7:55到8:00，这5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包是100%中奖的。
10: 沈阳同志，
8: 前面有3分钟，前面有5分钟时间。 只要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到
0: 我们
8: 直播间，
0: 刚刚从区里面做完汇报，
8: 百分之百中奖，
0: 正好路过。
8: 另外呢，
0: 拜访一下那个
8: 在前
0: 在吗？
8: 在前两天的时候，
3: 林书记今天很忙，这会儿啊正在接
8: 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呢，来到了我们大象文艺的直播间啊，有很多粉丝朋友们都很想要男女主的签名照。
0: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3: 对了，
8: 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此时此刻打出六个字啊，
3: 就不要打，
8: 关注大象剧场，
3: 时刻注意影响。
8: 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打出来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男主和女主的签名照片啊。
3: 你我之间，
8: 我们中奖的时候呢，我们找小编呢会联系到大家，然后会给大家寄出男女主的签名照。
0: 我更明叫了那句“别把厨房弄脏”的含义。
8: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
0: 划清界限。
8: 从过年的开始这一段时间呢，都会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好的剧目啊。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剧《长路初心》。
10: 在今后的
8: 人
10: 生命中，要充分地看到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摒弃
8: 为
10: 资历论、为年龄论。
8: 在这里，我推举楚申阳同志，
10: 接任即将退休的陈山同志，
8: 担任
10: 办公室副主任一职，
8: 都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大象剧场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幸运给大家，就是可以抢红包，
7: 我也在场，
8: 边看剧边抢红包，边抽盲盒啊。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啊！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相约在我们大象剧场。
0: 那我们看看，无形中我还是受到了权力带来的蒙蔽。
9: 哎，其他人呢？不是，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怎么就剩你自己了？
11: 都出去迎接大礼物了。
7: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个今天算我迟到，我一会儿认罚，好吧？
9: 绝对不行，今儿咱只管尽兴。别搞官场那一套啊！
7: 走走走走，
12: 就是就是，都是同学。再说了，罚谁也罚不到咱大主席头上。
0: 你们俩刚才干嘛去了？
8: 这个属于是虚荣心啊！
12: 我
8: 这种权力带来的，
11: 刚才去接你，不会漂亮吧？
8: 虚荣的满足感。
7: 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了啊！
9: 两年没见，没想到咱楚主席摇身一变。成楚主任了，
12: 哎，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正事呢？咱大主席上学那会儿就是第一名，工作了当然也得是第一名，是吧，楚主任？
9: 楚主任，什么时候把嫂子、把嫂夫人带来，给咱引荐引荐呢？啊，
0: 那
11: 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先走了，咱们改天再聚。
9: 哎，叔子，叔子，哎，啊，行行。别拘着呀，来来来，今儿我请客啊，无罪不讳啊，
8: 的感觉了啊，已经是
9: 叔子。哎呀，叔子，什么情况啊？这同学会刚开始，你怎么一个人要走啊？
11: 就刚才那个情况，你待得下去吗？这还是同学聚会吗？
9: 他们确实是，
11: 与其听他们拍一晚上的马屁，我不如早点回家睡觉。
9: 不是叔子，我觉得你这个反应嘛，也别过激，那老鼠升职嘛，大家替他开心。可是话说回来，这个方式方法确实是有点过。
11: 他要是正常升职，那无可厚非。可是他是吗？
0: 可是什么？叔子，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你就别压心里边，你说出来。
11: 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把话说清。
9: 那个，我话说前头啊，说归说，闹归闹，咱不拿友情开玩笑。
0: 哎，你放心，我跟叔子都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叔子，别憋心里边，你说，我今天晚上哪儿惹着你了？
11: 我问你，毕业到现在不到三年时间，你是怎么从一个行政科员一下子升到正科级副主任？
0: 是觉得我升得快了是吧？叔子，我请问你，你作为我的朋友，我升职了，你不应该替我感到开心吗？
11: 楚公公，你是了解我的，你如果合理合规的正常升职，我肯定是最替你高兴的那个。可你呢？你怎么升上去的？心里没数吗？
0: 哦，那你是生气我跟副书记的女儿结婚了对吧？
11: 生气？我是伤心。
0: 伤心？你为什么要伤心呢？
11: 静静住在哪个精神病院你知道吗？
0: 啊，
11: 你有想过去看看他吗？
0: 彭静
13: 住在精神病院。
3: 老楚啊，彭静在凤华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多了。
13: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11: 静静失血过多，好不容易醒过来，
8: 自己简直心里没点数
11: 吗？他先把孩子都没了。你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叔子，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1: 是，你天天忙着陪千金大小姐开心吗？哪有心思管这些？
0: 叔子，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我升职的事情，而且林家也没有对我这份工作说过半句话。如果我今天有一句假话的话，那就让老天爷雷记了我。
3: 哎，叔子，你看老楚都这么说了，要不咱再信他一次吧。老楚啊，别的咱就不说了，认识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别骗我们就行。毕竟我跟叔子是真心的，珍惜这段感情。
0: 疯子，我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只多不少，我骗谁我也不可能骗你们两个人啊。
14: 手放松，手把住球杆，对，然后胳膊放松，哎，不要那么僵硬，对。腿可以再松开一点点，对，重心在左脚，然后咱们做钟摆运动，准备。
15: 楚主任，天才啊，这么快就学会切杆了啊！
0: 我之前啊，在这个电视上看过舞姿的高尔夫比赛，我之前觉得挺简单的。今天一上手，这挺难。
15: 我们这个李教练啊，之前在这个新加坡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他这个水平啊，在国内女选手里也是相当可以的。平常啊，带一节课大几千块钱呢。
0: 这么贵啊？那我这今天……哎
15: 呀，楚主任，您能来啊，就是我们的荣幸。以后啊，你有时间就常过来，让李教练啊稍微给你指导指导。你这水平啊，肯定突飞猛进。哎呀，
0: 那我提前谢谢张总。谢谢李教练啊，
15: 太客气了。
3: 哎，电话，
15: 我跟你说了吗？谁的电话我都不接。你没看见我在陪咱们的贵客了吗？你跟他说，这事能办办，不能办让他滚蛋，给他钱不要了。去，
3: 是。
0: 哎，张总，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没事儿，有点烦心事儿。哎，别坏了楚主任的雅兴，来，咱们继续。
0: 张总。这个事儿我就得说你了，刚才还说咱们是朋友呢，朋友之间就得坦诚相待。
15: 楚主任，你要这么一说，确实是显得我有些下场。哎呀，我们呢，在这个咱们经开区看中了一块地，一直想办一个化工厂，资质呢一直在审批，还没办下来，所以这块地呀、啊、也就迟迟没拿下来。给我们办事这个中间人啊。
0: 哎，明白明白，你这个事儿不就资质审批的事情吗？兴许啊，我能帮你问一问。哎
15: 呦，那太好了呀！但是啊，如果这个事儿太难办的话，那您也千万别为难我呀，一直拿您当朋友。如果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呢，千万别办。
0: 张总，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做事有分寸。量力而行啊，所以我说朋友之间千万别说什么谢谢。
15: 是啊，哎，这球杆啊，你拿回去。
0: 不不不，张总，这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15: 这个球杆啊，本身不贵重，主要是有这个泰格伍兹的机密签名，所以才贵重。
0: 这就更不能收了呀。
15: 宝剑配英雄嘛，再说了，咱朋友之间无需多言吧。

0: 副主任，这个企业资质的确存在问题，特别是环保这一块，现在上面卡得很严，真要是想批的话，可能得通过杨局才能行。
1: 这事这么麻烦吗？你看啊，这个公司的老板啊，是我朋友，我对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呢也一直在积极地办理各项的资质，应该很快就能办下来。但是这个时间呢不等人呢，等他办下来以后，万一这个项目让别人拍走了，这之前的努力不就付之东流了吗？对吧？
0: 啊，原来是这样。要不先批后验，打个时间差。
1: 是，还可以这么操作吗？
0: 原则上肯定是不行，但是凡事不都有例外吗？特别是您楚主任的朋友，那更可以。那个杨局那边，我做工作，随后我给你消息。
1: 哎呀，王秘书啊，你看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你看，
0: 跟我您就别客气了，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以后您有什么工作要做，交给我就行。
1: 哎呀，那就辛苦您了。
0: 您客气。
2: 楚主任，你这一出手啊，就救了我集团上上下下几百号的员工，我得代表员工感谢你啊。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次呢走运也是在职责范围之内，你要是换成别的情况啊，那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了啊。
2: 所以呢，我代表员工一点小小的心意还请您笑纳。
1: 杨总，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
2: 这里面的金额一定让你满意。
1: 你把我楚申阳当成什么人了？我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我才愿意帮你的。如果你要再继续这个样子的话，那不好意思，咱们两个连朋友都没得做。
2: 哼，楚主任，是我投诉。
1: 我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张少伟，你觉得我会接受你的贿赂吗？对不起，我先失陪了。

0: 好，今天呢我们长路初心这部剧的上呢就跟大家一起看完了，然后我们可以上屏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然后要谢谢很多网友们网友朋友们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也有很多朋友们有提出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红包抽奖的问题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签名照的问题啊等等啊，我们的小编呢也都在评论区有跟大家回复，谢谢大家啊 ，Smile 包括69146049，还有尾号6914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看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今天我们大象剧场主播陪大家看短剧的时间了，我是今天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短剧呢，就是《长路出新夏》啊。昨天呢，跟大家一起看了上部啊，今天我们来看下部。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朋友们准备的过年福利，当然还是我们的红包了啊。过年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准备了四大惊喜，首先第一步，大家呢一定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下载了之后呢，来我们一起操作一下，然后点击大象剧场，点击了大象剧场之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首推的不是这个大象剧场的，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再操作一下。来到大象剧场之后呢，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现在这个正在直播当中有一个红色的框框，就是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了之后，你就能看到啊，我们在右边呢有一个红包的图标，红色的红包的图标啊，大家点击这个抽奖的界面就能够进入抽奖的环节了啊。我们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稍等一下啊，可能我们的信号来，这个跟我们之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在于呢，我们又有一个打卡七天红包翻倍的这样一个活动哈，一会儿再跟大家具体的说。那么我们点击抽奖之后就能够抽取中间的点击抽奖红色的大图标就可以抽奖了。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腊月28还有除夕初一这三天啊，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听我或者是我们小编就是向小鱼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一个特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锦鲤时刻。哎，我们锦鲤时刻开始之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是100%中奖，绝对不会落空的啊。那么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上面的图标，那一定有人问了啊，你看我们下面有这个马匹，红红火火的，这个马匹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打卡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进入到千大打卡的页面啊，可以看一下，从2月15号开始，我们每天签到，连续签到7天，就有机会再获得一次我们抽奖的机会啊。这个跟咱们平时抽的奖是不冲突的啊，而且它也是必中的，100%中奖的，所以说咱们大象新闻过年期间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的粉丝宝宝们。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一系列的抽奖的环节之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我们进入大象新闻之后还有一个口令抽奖。我们口令抽奖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小编，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们的向小鱼，关注他，他会在直播间公布我们大象剧场的专属一个口令。大家看到我们的专属口令之后呢，还能够领一份我们大象剧场的专属礼包，就是礼物也太多了吧。另外还有啊，喜欢盲盒的朋友们跟我一起操作来看一下啊，喜欢盲盒的朋友们，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新年幸运转盘啊，这样一个盲盒抽奖的活动，也是从2月12号一直会到2月23号，每一天都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有8款主题盲盒随机掉落啊，会给到大家随机的一个盲盒。至于盲盒里面是什么啊，我们看一下，我先不剧透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在页面上也可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比如有欢乐盲盒、暖暖盲盒、陪伴盲盒、幸运盲盒、吉祥盲盒、真香盲盒、闪光盲盒，后面呢也有它不同的价值啊，大家呢都是随机掉落的，所以说你还不心动吗？大家还不心动吗？另外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的春节档啊，我们春节档大象剧场的内容呢会跟大家精心挑选了很多部的爆款的精品短剧啊，品质都是相当高的，比如说有这个顶流的啊，有老戏骨，有 idol， 有新星，还有题材呢也是非常齐全的，像我们今天看的，昨天和今天的是反腐系列的，还有家国情怀的一些体验啊，包括还有美食啊、国风、非遗，每一部可以说都是匠心打造的，品质一定是给大家拉满的啊。希望我们大象剧场我们精心挑选的短剧能够承包大家新年观剧的快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了，昨天我们看了《长路出新》的上一部，今天呢我们来看下部。我们在看剧的同时，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呢来看剧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刚刚小编跟我说了，说这个口令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的8点钟。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8:03，这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包是没有空奖的啊，我们的红包是100%中奖的，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3分钟时间大家要抓紧喽， 8点开始啊。接下来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我看到了之后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解答，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会在评论区跟大家做出实时的互动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有观剧过程当中剧方面的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评论，以及在你领红包也好，领盲盒也好，还有关于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在新年过程当中准备的一系列的这个福利不清楚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打出来，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边看短剧边领红包，快乐加倍，我们开始吧。
1: 哎，老王，怎么在这儿等着呢？楚主任没来吗？
2: 走走走，赶紧去里边坐去。
1: 我这次就不进去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0: 了啊，走吧，慢点吧。
1: 你看，就有朋友在我们评论区有说，你看用户，尾号6666说上次中了8.8块，中过奖了，还能中吗？可以的，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一天。
2: 党纪和国法的底线。
1: 今天如果没有中，明天还可以来抽，后天还可以来抽。
3: 喝了人家一整瓶的酒，
1: 整个过年的期间
3: 打着几千块一节课的高尔夫球，你和这个张少伟显然走得很近，这难道不违反纪律吗？
2: 我跟他走的确实是近了一些。违纪呢，也确实是违纪。这件事情我做检讨，接受处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对这些都不懂啊。
1: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向小鱼，然后给主播都点点关注。
3: 下面我们聊一聊实际的问题。
1: 之后呢，他们
3: 这也关系到
1: 大家说一些口令的，
3: 希望你好好配
1: 呢。大家要注意听，是有100%中的。
3: 说一说你收的第一笔贿赂，300万现金的时候。

政治环境下的一切是非，究其本质，无非就是一场围绕资源重组与再分配的古老游戏。

0: 干什么呀？那包我早就订好了。
1: 你早就订好了也不行，那一个包25万，那比我2年的工资都高了。
0: 行，你没钱是吧？我有，我自己买。
1: 哎呀，
2: 他这个老婆买要买
1: 包，有钱你也不能买，
2: 25万也太贵
1: 了，那影响不好。这话我说了多少回了？
2: 被腐蚀。
1: 你现在怎么了？想买包是疯了是吗？
2: 走上了贪欲的深渊。
0: 自打咱俩结婚以后，爸就断了给我所有的经济支持，让咱们自食其力的过日子。现在可倒好，连你也这样，这不让买那不让买的。你说结婚后你给我买过什么？
2: 就不让买这包，直接给她老公了一巴掌。
1: 爸不是也是为了咱们好吗？你毕竟公务员，背这种包的影响不好。
0: 行，你是公务员不能背对吧？明天我就跟爸说，我从单位离职，这样我能背了吧？
1: 别！
2: 直播我们是在我们大象新闻里边啊，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礼物可以给到大家啊，有盲盒，
1: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行不行？
0: 你想什么办法？25万，
2: 期待比你2年工资都高。新闻客户端的大象，
0: 你还是想想，过两天我办50大寿的事儿吧。
3: 先生，您的眼光真好。这幅画的作者刚获得了全国美展金奖，非常有潜力。
4: 看似难缠的对手，
2: 你看，这是老戏骨，演过
4: 也只不过是这场
2: 游戏里面的达康书记。是，
0: 怎么才回来呀？有客人来了。
2: 吴刚老师，
5: 主持人，
2: 主持人演员本人。
5: 嗯，那个，张总怎么过来了呀？
6: 我今天啊，在这附近办点事儿，顺道啊，来拜访一下您和嫂子。
0: 人家张老板可等你半天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5: 今天开会开得多，哎，张总，事情确实多。
6: 明白，理解。我今天啊，见着楚主任您啊，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在这坐的也差不多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嫂子。
0: 不多待一会儿了。
6: 不了，一会儿这个楚主任工作也忙，就不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先撤了，
5: 我送了啊。
6: 哎，好，
5: 先等会儿。以后呢，别再来我们家了啊。
6: 告辞了。
2: 啊，他这个包给他买了，你看看，他就是在腐蚀他。
5: 这怎么还让人进家门了呀？
0: 你看，我拿这包好看不？
5: 这包哪来的？
0: 张老板送的呀。
1: 这包是张少伟送的。
0: 对啊，这张老板人可真不错，又送包又送电视的。

0: 其实他本来还是
1: 糖衣炮弹散发连装，
0: 糖衣炮弹
1: 出生呀，出生呀。
0: 然后
1: 你以为张善飞碰上
0: 他非常喜欢的
1: 高尔夫球手
0: 泰格伍兹的签名的包，
1: 庞生这大妈供的就是你情理之间的
0: 高权金。

0: 就是从他的周边，从他的亲人朋友，然后找到一些比较薄弱的、
1: 张少伟那个王八蛋，他就是要害我，
0: 容易攻克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些钱咱可一分都不能留啊！
0: 缺口，
1: 还有你那个包，
0: 然后腐蚀，
1: 通通都给我退回去。
0: 一点腐蚀，
2: 什么？退回去？凭什么？
1: 佳佳，这里边的事儿你不明白。我告诉你，这都不能留啊！你快把那个包给我拿过来。你
0: 又扇了他一巴掌。
2: 你要退是吧？你去退吧，退了我就跟你离婚。
1: 佳佳，
2: 跪下。
0: 他都跪下。哎呀，天！大家要抽奖的朋友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呢我们小编有跟我们说到口令，就是今天的8点钟到8点03分这三分钟，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是没有抽奖的，
1: 知道的话咱俩，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三分钟里面
2: 让人知道，让谁知道，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还是你觉得张少伟他会到处说自己行贿？
1: 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2: 说沈阳，我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结婚过日子不是过苦日子的，这些东西你要是敢退，我100%跟你离婚，我林思佳说到做到。
1: 佳佳，
0: 说这些，还有他说这些东西，
2: 我爸他本来就对你不满意，
0: 他说你要是敢退，
2: 我原本想着能借这次过生日让他对你有所改观，可是你倒好，你连个像样的礼物你都买不起，你连讨他个高兴你都做不到，你觉得凭你自己有能力孝敬他老人家吗？
1: 这么多钱，家里边放不下，银行也存不了，你告诉我放在哪儿？
2: 这种事儿有需要问我？留一部分在家里，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其实他也是很痛苦的，内心也是非常纠结的。他一方面呢，他老婆那么强势，还看不起他；一方面呢，他也自己也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他对于自己良知还是有自己内心的坚持和骄傲的。

0: 想死了，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 对，我觉得他这个问题，
0: 此路终是手段，
1: 问的是
0: 胜负终究要落回到铁证二字之上，
1: 直击灵魂的法门。
0: 箱子找到了，
1: 就是他的后悔到底是后悔，
0: 也就瞎了。
1: 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是后悔他被抓到了。
0: 300万？什么300万？
2: 你不清楚吗？
1: 这是他
2: 张少伟给你的300万贿赂，
1: 收受的贿赂。
3: 你还来问我？
4: 子虚乌有啊！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半个月了，该配合的我已经尽力在配合了，你们要干嘛？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3: 楚生明，你进来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了，你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我需要的是你主动交代。
4: 交代？不存在的事情我拿什么交代？
1: 在我们评论区有讨论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是说
3: 这个箱子眼熟吗？
1: 他自己感觉是
3: 我们距离市区50公里外的荒地里找到的。
4: 没印象，我今天累了，什么都没说。
1: 但即便他现在被抓到，还是
0: 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个箱子上发现了一根银丝加的指纹，
1: 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和狡辩。
5: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印象？
0: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印象？
4: 你什么意思啊？
6: 爸，生日快乐。
7: 来就行了，还拿什么东西？
4: 爸，这个呀可是专门给您挑的。瞧瞧。
1: 我看朋友也在讨论说，无论什么事都是被抓到之后才后悔的，所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有朋友接了说，世间没有后悔药。
6: 爸，政府山水画可是申阳跑了好多地方亲自为您这位老太上买的，开心吧。
4: 爸，您看这幅画就取个松柏长青浩气长虹的寓意，祝您老啊身体健康，仕途通达。
7: 谢谢你俩有心了啊。哎，这幅画花了多少钱呢？
6: 不贵的，有折扣。哎，
7: 这位名家的作品市场价早就不止20-30万了，这么大的尺寸，少说也得要60-70万。哇！小楚啊，哎，你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基础月工资3000多。哪来的钱买的？
4: 爸，我们结婚的时候的礼金不是一直没舍得用吗？就存下来了，想着什么时候用，这不是有用的时候了吗？
7: 哎，这么说你们婚礼当天收的礼金不少吧？
6: 爸，你女儿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收点礼钱怎么了？
1: 上部
6: 谁让你不来参加
1: 话啊？你要跟大家说一下，上部的时候呢，
7: 小主啊，
1: 本来这个男生，哎，男主是有，
7: 你们俩记住，
1: 老婆和孩子，
7: 你们都是国家干部，
1: 他为了
7: 都是党员，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形象。
1: 结婚，
7: 我们家不允许任何有违纪违规的事情出现。如果有一天，你们俩有谁胆敢越线，我绝不轻饶。
4: 是，爸，我们时刻谨记。
7: 小楚啊，我听说你最近的工作很有起色，进步不小啊。
4: 是，我是时刻提醒自己，绝对不能丢了您老人家的脸，所以啊，我这工作上是一刻都不敢懈怠呀。
7: 主观上我不能对你的工作有任何的帮助，但从客观上来说，
1: 现在大家在我们
7: 的确也得到了我的帮助。
1: 这个
7: 你是聪明人，有些话我不要说得太透。
1: 出四个字“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在我们的评论区，
4: 我明白，
1: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的签名照片。我们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小编抽出五位朋友，
8: 受不了了，
1: 会得到我们男女主的签名的照片啊，然后打出四个字是“
8: 有什么办法呢？”
1: 大象剧场，
8: 官大一级压死人。
1: 大象新闻，
8: 自从这个姓楚上来后，就没一天消停过。
1: 可以抽到，那么抽到
8: 今天搞调研，明天做报告，天天让咱们搞绩效。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
9: 我看这小子他们就是故意折腾我们，哎。要不是当初我让他帮着写写文件，他能认识林思佳？
1: 女主呢是朱小雪，
8: 就是啊。
1: 然后男主呢
8: 做什么呀？
1: 是王年江城，
8: 原来就是行政科一个打杂的
1: 小事。
8: 现在可倒好，傍了姑奶奶，当了上门女婿，还骑到咱们头上拉屎。
1: 那么想要他们的签名照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常务初心下的直播间，来留言“大象剧场”四个字。
4: 都这么晚了。还聊工作呢，
8: 这不是想早点跟您汇报吗？啊，自从上次听了您在部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俩是深有触动，现在就一门心思想搞好工作。
9: 是啊，我们现在恨不得一天到晚了都，就是不想让主任您失望。
4: 你们呢，辛苦了，这么晚还在这加班。你说工作再重要啊，那也没有家庭重要。
9: 是，
4: 行了，赶紧下班回家吧。
8: 好，
4: 真走啊？
9: 不走，不走，我就不走。
4: 行了，回吧啊，赶紧回家啊。
9: 好。实在是没想到啊，楚主任，你这次能干得这么漂亮，对不对？
1: 兄弟，确实对他也非常的。
8: 咱俩今年啊，算是彻底完蛋了。
10: 是啊，我外调，你的职称泡汤了。
8: 都是这个姓楚的干的，他这是公报私仇。不行，说什么我也要去杨军那评评理去。哎呀，
9: 你疯了！你要是不行，你还去干什么？
8: 那也不能被他这么弄，连声都不敢出吧？哎，咱俩一块儿去，怎么这也要给上面一点压力？
9: 行，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走，咱们现在就去。
10: 走。哎，听说了吗？咱们局啊，办公室的楚主任马上就要调进住建局了。
6: 当然听说了，据说还是个代理副局长，这速度真是了不得。
10: 以前啊，行政局的人得罪过楚主任，已经有好几个都被打发走了。行政科的头都受了处分，
11: 这咱们还要去吗？
8: 这还去啥呀？
1: 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100%中奖的超级幸运的锦鲤时间了。
2: 说一说当年潮汕湖治理项目，
1: 要集合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常务初心下啊，这一部剧的直播间在8:03这三分钟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送出100%中奖的这三黄金三分钟，
4: 只是区住建局的一个副局长，
1: 好不好？
4: 芝麻绿豆大的
1: 官，抓紧时间来到这个里。
4: 你还真以为我在东海市就能一手遮天啊？
1: 欢迎大家，期待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留言。
4: 副局长有什么好说的呀？每天正常上班工作。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
2: 楚晨阳，你自己相信自己说的吗？
11: 千真万确啊。
12: 哎呦，好，每次看咱们楚局 driver 开球啊，那真是一种享受。
13: 就楚局挥杆的时候，这动作和力度啊，看着比泰格伍兹还稳呢。嗯，
12: 古有霸王举鼎，今有楚局开球，绝了，绝了。哎，
14: 你们啊。就是会抬举我，这球我觉得一般。
13: 哎，不能不能，对楚学生来说就非常不错了。
12: 哎，咱们楚局啊，负责咱们整个经开区的建成工作，他心系的是咱们整个大东海的经济发展，能在如此有限的时间之内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简直就是文武双全啊！
13: 哎，是的，是的。嗯，
14: 你们啊，我呀。就是个副局长，上面有冯局呢，轮得着我。

0: 考虑大局吗？
1: 冯局啊，那是放在我们心里尊敬的，但是啊，我们真正的再生父母，那还得是咱们楚局啊。
2: 对对对，
3: 是嘞是嘞。
4: 张总，我怎么前段时间记得你说过呀？这酒全世界都没剩几瓶了。
1: 楚局，我知道你好这个，我前阵子啊特意飞过去，我把他们酒厂给买了。哎呦，以后啊，楚局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4: 我跟你们说啊，张总这个人办事儿还是很好的，很有分寸。
5: 他慢慢，他总排斥。
4: 会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5: 到接受。
1: 还是没瞒过楚局的眼睛啊，这么个事儿。咱们这个经开区啊，现在这个潮汕湖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公开招标，很多大公司都跃跃欲试，我们几个呀也想尝试尝试，只不过呢这个届时的竞争啊可能会非常激烈，所以
4: 这件事情啊我就爱莫能助了。哎
1: 呀，楚局您又开玩笑了，整个这经开区哪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儿啊。
4: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哎，
1: 不敢不敢不敢。
4: 你们啊现在都太高看我了，这个项目虽说是经开区在管，但是呢它是咱们东海市的重点项目，而且呢是市里主抓的项目啊，再加上有香港的什么古华呀、上海的名声啊，这些大集团参与进来，我们去根本说不上话。
6: 哎呀，楚局，您老丈人能牛逼？收眼通泰，解决这些小事情不是轻松加愉快吗？你就收多少钱吧。
4: 你先把嘴闭上。
5: 你谁呀、
1: 啊？楚局啊，我忘了介绍了，这位啊是晋天能源的这个卢总，是我多年的一个合作伙伴。
5: 如果挣的不多了啊，
6: 楚局
5: 号，是没有中奖而已，没有关系。
4: 卢总是吧？
5: 都可以。
4: 性格倒是挺直率的。什么学历？
6: 学历？那不是学历，吹了吧唧的，没味儿。那还吃榴莲，那玩意儿啊，丑红红的，够劲儿啊！哎呀，
1: 楚局啊，这个卢总啊，虽然这个文采上稍逊，但他确确实实是个实力派。我们几个当中啊，就说他的这个实力最雄厚了。
5: 关于
6: 楚局，不是我跟你吹牛逼。我的那些矿一天搞他个两三千万跟我二十个。
4: 卢总啊，你说
5: 不明白的
4: 你都已经这么富裕，你还掺和这档事儿干嘛呢？以为自己想干什么你们就可以干什么，我告诉你，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不是属于你们商人资本家的。
1: 楚局教育的对，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但是经开区是属于咱们楚局的，是不是？卢总，还不赶快过去见一见。
6: 楚局，我不会说话，你大人有大量，多担待。
5: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先把剧停一下，我们停一下之后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的黄金三分钟了，来，我们现在大家所有人集合到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啊，我们这部长路出新下的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的投屏上面啊，已经我们同步可以看到了，在最左边的时候啊，我看有个朋友啊叫7585问邀请码，邀请码呢你可以直接跳过啊，跳过来，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红包，大家点击一下红包，看到没有，就是有一个点击抽奖以及打卡7天红包翻倍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点击上面，点击抽奖，点击抽奖了之后呢，我们看中间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的这个图标，我们点击它，来，我们一起来抽奖，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要一起抽奖了，所有的朋友们来，期待大家能够中奖，好不好？好，我中了，哇，0.3，真的是没有空奖。大家在我们这一轮的抽奖环节当中中了多少？我们呢会每一天都给大家88元、20元、8.8元、2元、1元，还有0.3元不等的奖金的额度啊。那么今天此时此刻，我们8点到8:03这3分钟的时间。

0: 是100%中奖的啊，不管大家中了88还是0.3元啊，都是一份幸运，一份祝福给到大家。也期待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说一说你中了多少钱。那么明天的时候啊，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剧透吧，明天的时候也是同样在8点到8点03这3分钟的时间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明天正在直播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同样抽奖，也是没有空奖的啊。我每一天88元是有一位朋友，20元也是3位，8块8等等啊，都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每一天红包雨啊给大家下不停，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依旧来啊，后天还可以继续来，每一天都可以来啊。那么明天也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黄金3分钟，我们现在还有个1分多钟，可能刚刚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你看有人说了，有人抽到了，是不是？有人抽到了，而且有人朋友说可能点这个红包，说没有点开的话，可能是因为你是新用户，新用户的话呢，你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待够3分钟，或者是发一些评论，你再出去再进来，应该就能够抽奖了啊。那我们如果说错过了这黄金3分钟也是没有关系的，一直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结束。我们今天大概是9点15分左右会我们的直播结束了之后，这个中间的这段时间你抽一样是有机会可以得奖的啊，朋友们啊，也期待你们能够获得大奖。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继续来看剧。然后大家也可以把刚刚中奖挖出2410
1: 问题要重新评估，
0: 不对，我来看一下多少。
2: 对，
0: 4610这朋友中了8块8，恭喜你，恭喜你。然后我们有没有中88的朋友啊？中我们今天88的朋友啊，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
3: 不是，杨科长，
0: 明天还
3: 可看清楚
0: 啊？明天还
3: 这项目各单位各部门可都已经过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还得卡住了呢？
4: 胡副主任，别的地方什么情况不管，但是在我这儿出现问题我就得提，咱们就按流程办事吧。
3: 不是老杨啊，我可提醒你啊，这项目这可是楚军亲自抓的呀，你可别耽误了大事。
4: 既然是楚军亲自抓的，那就更不应该有违规违法现象，你说是吧？
0: 哦，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回答一下尾号6914的这个朋友啊，6914的朋友
3: 是谁的女婿？
0: 还是刚才说的，
4: 他是
0: 谁的女婿？如果说你点击不了抽奖的话啊，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3分钟以上，或者是多多发一个评论。3分钟之后呢，你出去一下再进来，就可以抽奖，
2: 我来看看
0: 就可以参与
2: 审批进度怎么样了。
0: 中奖的钱直接是在支付宝。
2: 怎么样，杨科长？还顺利吧？
4: 汪秘书，你来的正好。招投标项目
0: 怎么抽？就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4: 需要
0: 之后呢，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此时此刻正在播《长路初心》的这一部短剧的直播间。
2: 好，
0: 找到我，找到我，
2: 我一定如实转达。
0: 每一天都有抽奖的活动，每一天。
2: 这个杨正亮什么来头？连楚局的项目都敢不批？
3: 楚局，您来的时间短。
0: 然后有朋友说不会提现的话，让我们小编我们
3: 向上
0: 在这个地方也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一下吧，具体怎么提现的这个过程
3: 软硬不吃啊。
2: 这市里的其他部门都通过，
0: 我的这个手机，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手机啊，我想知道，我因为现在登录的是那个是
2: 他就不怕给自己惹麻烦？
0: 哦，提现的话，具体我们能不能就是小编给大家说？
3: 拿过先进标兵，虽然这人吧，
0: 因为如果说我
3: 很多人
0: 我现在提现，因为我们的号是工作号，
3: 但是他在工作上
0: 我不知道提现提到哪里了，所以说在这儿是不是先不跟大家进行演示？
3: 所以啊，还真不太好动的。
5: 什么？那我还真挺想见识见识。给张少伟打电话。
2: 杨科长，杨科长，有时间吗？
4: 是汪秘书，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不是我，楚局有事找杨科长谈。
4: 楚局长找我？请问，那是工作上的事儿还是私事儿？
2: 哎呦，这我可不清楚。要不您跟他面谈？
4: 好，
2: 来，杨科长，里面请。
6: 领导晚上好。
7: 哎，杨科长，
8: 欢迎啊。
4: 楚局长，您找我来这种地方有什么事儿啊？
8: 哎，坐下，咱们啊慢慢聊。

0: 老兰，我们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具体怎么提现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来怎么提现，我们现在先来到我们的现在这个直播间
1: 啊，因为
0: 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我们长路初心的直播间。好，因为刚才我已经参与过
1: 杨科长
0: 抽奖了，我们点
1: 我介绍一下
0: 这个红包，
1: 丰田实业张少
0: 之后呢，来到点击抽奖。
1: 你就是张少伟，
0: 右上角有
1: 我在图标书上看到过你的名字。
0: 右上角，
1: 想必今天这个局
0: 点开
1: 是为了你的事情办的吧？
0: 看到吗？我们最上面有个0.3元带领
1: 你的事儿，
0: 你输入一下你的支付宝账号以及你的姓名就可以领取了，好不好？
2: 班长啊，
0: 就是这很简单的这几步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再来说。
2: 主要是想
0: 再跟大家来看一下吧，再跟大家来说
2: 一下投标审批的事情。
0: 就是
2: 我听说是遇到了点情况啊。
1: 是，
0: 点抽奖
1: 具体情况我已经
0: 抽过的朋友在右上角，
1: 以及汪秘书说过，想必
0: 点击
1: 他们也跟您汇报了，
0: 输入账号
2: 对
0: 啊就可以了，
2: 都听说了啊。那个毕竟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咱们呢也是其中的一环，你说不能因为咱们的问题
0: 有没有我们的
2: 整体布局啊？
0: 粉丝宝宝们抽中了我们今天的大奖88，
1: 你说的意思我理解，
0: 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你的喜悦？
1: 我必须要提，如果事情能解决，自然没有问题。如若不然，对不起。
0: 抽什么？抽的是我们现金红包啊！我们大象新人客户端、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现金红包，
1: 杨科长，
0: 每一天都有啊！现金
1: 出局，
0: 直接刚才向我演示的支付宝表提现，输入你的支付宝账号，你的。
1: 就如果在这件事情上，
0: 可以了啊，
1: 你能稍微通融那么一点的
0: 话，还有其他不明白的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打出来，
1: 就都是您的朋友了。
3: 我这个人啊，向来都很大方，想必这一点，
0: 我们的小
3: 楚局跟在座各位都知道。
0: 具体的讲，
3: 只要是我张某人的朋友，想要的一切，尽管开口，都能满足。
1: 对不起，楚局，张老板，我这个人天生性格就不好，也不会说话，得罪了很多人，混得也不好。至于朋友嘛，我是一个也没有，我也不需要什么朋友，所以这次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
3: 杨科长啊，同是体系当中人，虽不说和光同尘，最起码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对不起，本人酒精过敏，从不饮酒。楚局，我还要回家做饭，如果没有其他事儿，先告辞了。
3: 不是，这人神经病吧？
2: 你跟彪子说一声，到他报恩的时候了。

0: 你们是什么人？袁科长，不好意思了，家里没人，我们就自己先进来，等你来了，把你家搞乱了一点。
1: 杨小军，
0: 风华小学三年二班，学习不错。你要是敢报警，我敢保证，明天你儿子上学路上一定不要专人包围。
1: 每天都是七点半准时开播的。
0: 我不只是在威胁你，
1: 因为我们除了在大新闻客户端，
0: 还有你的家人，
1: 也是在和你们同时直播的。大家也可以在电视端
0: 我想干什么，
1: 同步看。
0: 得你自己去想。
2: 想明白，就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不会说我们今天七点，明天八点。楚局，这次真有点事儿要求你帮忙。前些天我一个堂弟犯了点事儿，进去了，看看能不能找找那些公安口的朋友帮忙通通通。
3: 犯了什么事儿啊？
2: 打架斗殴，哪个派出所抓的呀？
3: 经开分局抓的。哎，王总，你这是没说实话呀？到底犯什么事儿了？
2: 打架斗殴是打架斗殴，但他跟他那几个兄弟啊，下手没轻没重，人啊就没抢救过来。<笑>好嘞，好嘞，嗯。
1: 行，干了！你往后管好自己的人。楚局的大恩大德，我想标这一辈子都不能忘。下载我们大型客户端的朋友，一定是我们的邀请码。大家
0: 是自家兄弟，不用这么客气。
1: 不影响大家抽奖啊，也不影响大家关注我们大型剧场。
0: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大型剧场，楚局救了我和我这帮兄弟，
1: 关注
0: 那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1: 楚局出去，这会儿不在。楚局出去了，这会儿不在。如果说大家，
0: 杨科长这么着急找楚局，是不知道。
1: 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连续打卡七天，也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
3: 抽盲盒的活动，抽盲盒活动啊，非常丰富呀，太丰富了。人要学会审时度势，活动啊，非常非常的多。他辛苦的就能遮了天，等着，我去纪委举报你们。军，冯军，我有一个紧急的事情要给你汇报一下。
0: 沈阳同志，你来的正好。
1: 我正有事要找你，你找我。我刚刚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
0: 彭局，
1: 我这也收到了一封。
0: 庞主任，
4: 进来。
1: 接到群众举报，住建局存在严重违纪行为，真是对不起。
4: 哦，
1: 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在我们评论区打四个字"大象剧场"，就可以获得我们演员的亲笔签名照片，就是前两天呢。
5: 做客我们大象文娱的季节涛会撩，男主女主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啊，也是在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打大象剧场可以抽出的。
6: 领导，我们是来服侍你的，您是想不想还是休假呢？今天这么急把大家招过来，是因为咱们局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在今天上午，我跟申阳同志都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 举报咱们局审批科科长杨正亮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3: 杨正亮违法乱纪，这怎么可能？谁腐败他也不可能腐败啊！
6: 虽然从情感上我也不愿意相信杨正亮会做出那种事情，但是我跟楚局都收到了真实的录音和照片，证据确凿，在事实面前，由不得我们不信呢。
3: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冯军。
2: 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杨正亮同志应该是我们家的
0: 高标公司有利益输送关系了。我刚才我们看到小编已经跟我说，我们这个88元的锦鲤奖已经抽出来了，
3: 就是商讨一下。
0: 尾号9010的朋友，尾号9010的朋友在不在我们的？
1: 是不是有点仓促？
0: 直播间里面，
1: 能
0: 不能冒个泡？
1: 要等纪委那边先确认了再说吧。
0: 中了88元，也希望能够把你的这份幸运送给我们所有
4: 的朋友。市纪委刚刚打来电话，
0: 看我们
4: 要了解杨正亮的问题，
5: 看见没有？
0: 恭喜你、啊！
5: 市纪委都已经惊动了。
0: 马年顺顺利利。
2: 看来这件事情啊，是已经证据确凿了。
3: 我提
0: 马上来财，
3: 立刻对杨
0: 马上有福，
3: 配合纪委接受调查。
0: 马上开心，
6: 我赞成。
7: 我赞成，
6: 赞成。
3: 杨正亮现在在哪里？
8: 哎，怎么了？
6: 我这人怎么回事？
8: 突然就从上面掉下来了，吓我一跳。
6: 自杀
8: 我
6: 来的。
9: 自杀吗？
3: 杨正亮自杀了，
8: 要不叫救护车啊？
0: 稍等我一下，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看有朋友一直在问呢，就是首先第一步啊，你们呢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有一个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长路初心，在我们大象剧场长路初心的直播间就可以领。
10: 副厅级副处长按正常
0: 的
10: 进程，这个年纪
0: 包啊。
10: 能到父亲，
0: 期待在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看到大家。
10: 他出身洋务，一路破格，到底是能力突出，还是手段突出？
2: 叔子，都已经一个月了，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真的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11: 你不是说住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吗？
12: 什么？饭菜不合胃口？
11: 要不要我跟你申请一下，提高一下你的餐食标准？
2: 不是，你不明白，你体会不到。我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每天除了吃我就是睡，我连个说话的人我都没有。叔子，我是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放了吧，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11: 这是你之前交代的问题，你不会觉得凭着这种东西你就能出去吧？
0: 对啊，他交代那么多，他还想出去呢，简直是。
11: 事实避重就轻，特别是杨正亮的部分，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楚生啊，我就算想帮你，我也帮不了你。
0: 太天真。
2: 杨正亮的事情我都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到底还要问多少遍啊？
11: 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了确保张少伟的丰田实业顺利拿下潮汕湖的改造项目，不惜指使张德彪杀害国家干部，这事跟你毫无关系。
2: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直接把我扭送到公安机关，刑事的事归他们管。你要是没有证据，你就赶紧把我给放了。
11: 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张德彪已经落网，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在看守所里还能守口如瓶吧？
2: 可是我怎么听说，张德彪在被捕以前就已经开枪自杀了？
11: 谁告诉你？
2: 说，知道了，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马上走，现在。
7: 没有人告诉我，
2: 我猜的。
11: 看来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了。
2: 我说了，是我猜的。
11: 楚生啊，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
2: 我当然知道，不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件事情吗？才使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慢慢变得不一样。
11: 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丧失了党性原则，屡屡触碰纪律底线。
2: 拆散友谊的都是利益，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终结我们之间友谊的却是这个杨正亮。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呢？
11: 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同学情谊，这一点你永远都不懂。
2: 哎，叔子，
0: 他俩原来是同学，大学同学。
2: 今天什么情况啊？怎么想起来约我到这儿来了？
0: 然后走到各自
13: 各忙，开门再说。现在在办的一个案子，涉及一个调查员，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2: 找我了解情况，那就说明你要调查的这个人，我认识。
14: 就是你们单位审批科科长杨正亮的事。
15: 他的事儿。那怎么这个案子是你在查？
14: 我听说在他出事之前，有一个项目招标是你一直想让他批，但他一直不肯批，是吗？
15: 是，这是我们市里的一个工程，那还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呢，一个很正常的投招标流程，所有的部门呢都已经批复过了，哎，偏偏就到他这儿一直卡着不放。你现在这么一想，应该是他跟其他的投标单位 有利益勾结，所以才一直放着不过。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得亏是你们纪委及时的介入，要不然这件事情啊后果不堪设想。哎呀，
14: 你这么说这个项目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放心，我们纪委一定会查清真相的。
15: 那太好了，原来就是想不到啊。说这个杨同志啊，他平时看着这么老实的一个人，等到这个腐败情况这么严重，
14: 这你都知道？
15: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呢，是我还有我们局的冯局长一起收到的他的举报材料。哎，哎，好，好，我还有个紧急会议，我得回去开，回头咱们再聊。
11: 你还没吃呢。哎，
15: 不吃了。
11: 行，那你先忙。
15: 好。
14: 老楚，
0: 嗯，好，我看到我们评论区今天9010的朋友，
11: 纪委一定会一查到底。
0: 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今天中了88元，
5: 我祝你成功。
0: 说的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冒泡了。然后也希望他的这一份幸运呢，带给所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看到有9010，
11: 我们前前后后查了3个月，已经查出朝鲜红招标项目存在严重问题。
0: 其实我们大量新闻，大量
11: 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暂停调查，
0: 给大家来
10: 精心挑选的
0: 优质断句，好不好？那也期待我们每一天在过年的期间啊，给大家也准备了题材非常丰富的优质的短剧。
15: 真是多谢高叔叔。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反腐题材的，还有家国情怀的、美食的，包括国风非遗啊等等。每部我们的短剧都是匠心打造的，也期待所有的朋友，喜欢短剧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短剧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在这个过年期间啊，来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短剧。
15: 麻烦你
0: 边看剧边抢红包，还有我们给大家的很多很多的
15: 在紧抓
0: 福利活动，有盲盒的活动，还有打卡的这个抽红包的活动，还有呢，
15: 所有的事情
0: 我们非常多的在线观看送这个我明星签名照片的活动啊，非常非常多的内容都等待着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所有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来参与。
10: 哦，
0: 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了。
10: 停止调查了。
15: 哎呀，多谢高叔叔啊！啊，对了，高叔叔，那个前段时间啊，我又新收了一幅齐白石的画，改天有空拿过来给您欣赏欣赏。
0: 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说恭喜啊，恭喜恭喜！
10: 你说这老林也真是的。有这么能干又懂事的女婿都不满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呦，
15: 不说了不说了。
0: 所有的朋友啊，不管是今天中了88也好，中了20也好，
10: 这个
0: 中了8块8，
10: 你没有必要知道。
0: 1元、0.3元、2元的所有的朋友们啊，都是我们大洋剧场、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这样一份幸运的。
11: 您是一位干了20年的老记者，怎么能因为所谓上面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放弃掉他？
0: 祝福
11: 这种违背党纪。
0: 如果今天没有中到88，或者说奖金没有那么高，明天继续来啊！还要再告诉大家一下啊，明天的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是必中奖，没有空奖，只要你抽，一定能抽到不同额度的奖金。
10: 怎么死脑筋呢？我只是让你暂停，就没让你终止。
11: 对不起，唐主任，我刚才……
10: 记住，你该干嘛就去干嘛，别让我知道就行。
15: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让潮汕湖综合治理工程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我们将全力打造。
0: 签到七天不是必中，签到七天是多一次中奖的机会。因为之前呢，我们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大家有签到七天这样一个活动完成了之后，会多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必中奖呢，大家可以仔细听主播或者是小编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口令。你比如说今天就是8点到8点03中奖，明天同样，这位尾号9010的朋友啊，明天同样是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是100%的中奖。
15: 张总这个
0: 后天的话，
15: 从来都不会。
0: 我们再继续听一下之后的
10: 啊，
0: 我们小编给出的口令，好不好？
10: 还有一个秘密，
15: 什么秘密？
10: 这层啊，防火防潮，还配备了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整个这个墙面啊，用的都是 PPG 的防火材料，
3: 哪怕二层烧着了，它都烧不到这个三层。更重要的是，这一片我没有对外开放，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哦，
0: 0785的这个朋友说，你刚才不是8点抽的，你就如果说没有在我们的这个黄金三分钟抽奖啊，其他的时间段也是中奖率非常高的，中奖率
9: 不错，
0: 是98%的中奖率。但只是这三分钟是100%，只要你抽，一定会中奖。
8: 小点声。
0: 其他的只要是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你来抽，
8: 你这是干嘛去了？
0: 都是有可能
8: 弄得一身臭汗。
9: 办事儿。
8: 办事儿办事儿，你一天到晚全是事儿，家也回不了几趟。
9: 前两天听老杨说，你提离职申请了。
8: 对啊，怎么了？
9: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商量？
8: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要去做生意了，和人合伙开影视公司。
0: 他，
9: 你爸的意思？
8: 当然不是了。不过爸一直都觉得咱俩都在公职不好。你等一下。所以以后呢，你就好好往上爬，我就去赚钱做生意，这样咱们家才会越来越好。
9: 哪有那么好爬呀？你爸一点助力都不给。
8: 什么叫一点助力都没给啊？没给你助力，你能爬这么快吗？
9: 你爸要是愿意给我帮忙，我现在早就升了区长了。
0: 3202也中了8.8，恭喜你啊！恭喜你，
8: 你真是官做大了，胆子也变大了，你居然敢抓我！松手，松手！
9: 潮山湖这个项目做成绩做得这么大，这要是换做别人，早就把我奉为座上宾了。你爸呢？不但是视而不见，啊，他还故意躲着我。
8: 你权力怎么这么大呀？你都是住建局局长了，中管干部都没你爬得快，你还不满足吗？
9: 纪委一直在查我。
8: 什么？你不是说你那位同学已经放弃调查了吗？
9: 放弃调查？放弃调查他就不调旁叔了？
8: 是啊，那怎么办呀？
9: 怎么办？你问问你自己，你再问问你爸。你爸清高啊，他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啊。
0: 是的，我们大家
9: 要是再不
0: 省事，
9: 咱俩以后的日子那就永无宁日了。
0: 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来在评论区讨论剧情，
9: 看你还能做多久啊？
0: 然后一起来抽红包，一起来赚奖金，赚得一身幸运。
16: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来晚了。刚下节目，楚吉你好。
9: 于小姐，又见面了。
3: 小鱼，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这么多领导等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16: 秋台批评的是。这样，
0: 那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看剧，然后可能在看剧的过程当中能插空，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然后插空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剧情。
17: 光罚酒可不行，
0: 还得表演节目。有一些吵吧，会吗？大家也可以给我在评论区。
3: 我们于大主持人最擅长的是京剧，在咱们市啊可是名角，要不咱们展示一段？
16: 都听各位领导的，领导们喜欢哪一段？
9: 大王别姬。
16: 好，既然楚局指示，那我必须贯彻落实。

0: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1: 静佳，
2: 这一点我跟你讲，真的是太残忍了，这一点太残忍了，就是他毫无人性可言。
0: 不要走，好不好？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不好意思啊，各位，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先回了。
6: 刚刚收到黄组长的消息，海外追逃小组目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7: 太好了，终于可以对814事件进行审理工作了。
8: 听说对那个814事件您当年就很了解。
7: 当年我也算是亲历者之一，所以这些年对该事件的资料做了较为充分的整理，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源头还是处在楚申阳身上。
8: 根据楚申阳的履历，那年他就已经是正处级了，
7: 他的升迁速度
9: 别说在沧州了，
7: 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他为了更上一层楼，把目光放在了平阳区废旧大坝改造这个政绩工程上，他就是想凭借这份政绩顺理成章升任区长。
8: 这么大的市政项目肯定要省里出面牵头，市里同意才行啊。他楚申阳一个处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2: 0785说超红衣服的刚才那个女演员说跟我长得很像，大家觉得像吗？大家觉得像不像？
5: 晚上没什么事儿，正好想接孩子去泡温泉，你去不去？
0: 哎呀，不行，我约了美容院，好难约到的。
5: 那就算了，我自己带孩子去了。
0: 回家。
2: 太突然了吧！这突然，这一针儿，这一个剧是怎么，他俩是怎么发展到的？太吓人了！他在家里坐着，

0: 裂的剧情。
1: 是呀，你听我跟你解释，是他，他勾引了我沈阳。
2: 不，不楚君，
0: 他是谁啊？
2: 是佳姐，她说您长期不回家，自己空心寂寞，所以她……
1: 你闭嘴，沈阳，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3: 放心吧，这会儿有人照顾着呢。
1: 沈阳，你听我说，这事也不能都怪我。自从有了果果后，你就再也没碰过我了。你长期在外面，你不回家，你根本就无视我的需求。
3: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1: 不是，是我错了，沈阳。

0: 出去。
1: 嗯。做得不错啊。东海市呢，就先别待了，去香港，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2: 这是他的阴谋。
0: 不是，出去，
1: 放心吧，去香港，好好待一阵啊。
0: 嗯。
2: 是的。
1: 送他去码头。
0: 谢谢表哥，
3: 客气，都自家兄弟。
2: 哟，这怎么还？你也够……哎呦我的老天！
1: 好，好，知道了。
4: 哎，梁处长。我明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见爸爸啊。好，
5: 岂有此理，这些照片是哪来的？那个男的呢？
1: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把他给放了，结果第二天人已经跑了。
5: 这个死丫头做出这种辱没家门的事，我岂能饶恕她？
1: 妈，你也别太生气，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再生气也是于事无补，该解决的总归是要解决嘛。
5: 家门不幸啊，沈阳，你也别太难过啊，回头我一定严厉地教训他。
1: 哎，为了孩子，为了影响，不能再深究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离了婚，那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您啊。
5: 啊，你也不要顾及我。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让他给你有个交代。哎，
1: 算了吧，我呢，从今往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到工作上面去，我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其他的事情不深究了。
5: 哎，你能这样想真是难得呀，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干部了。

0: 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我们没有，我以为他是同意的。最终还是，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思佳只能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至于孩子怎么判，那就只能交由法院处理了。这些照片肯定是能帮我胜诉的。
1: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爸，都是一家人。
1: 和谭威胁呢？我只是在跟你商量。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了。
0: 怎么了？他丑恶嘴脸已经暴露了。张总这个意思是不太满意。哎，
1: 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个项目交给我，您对我的恩情呢，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只不过呀。
2: 刚刚啊，没有抓住我们黄金三分钟的朋友没有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整个直播结束之前，
1: 怎么可能呢？我是耽误了咱们局长的大事。
2: 这不是耽误了咱们局长的大事。张总，
3: 你放心，到时候会有你们市政专项资金用于前期项目的启动。
2: 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
3: 分享一下。哎呀，楚局啊，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个项目你交给我，您放心。
4: 我把它打造成整个东海的一张名片，
5: 主局长您飞黄腾达。<笑>所以你们看啊，这个项目都是张总自己争取来的。<笑>怎么了？这是还唉声叹气的。这案子遇到困难了，困难重重，阻力不断。
6: 我不问你是什么案子，你们有纪律，但是丫头，你一定要记住，不论今后遇到什么牛鬼蛇神，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相信党和人民，相信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战无不胜。
5: 知道了，爸爸。你看我随时。
6: <笑>
5: 放心吧，任何困难都不会把我按倒的。嗯，
6: <笑>
4: 要不说咱是爷俩。
6: 两头倔驴。下面播送一组快报：近日，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工程已提上日程。
5: 平阳去大坝？这废旧的大坝？爸，
6: 大家能
5: 听来到我们家新闻客户端啊，来看一下。
4: 不行，我要去一趟单位。
6: 不是，爸，你吃完便我陪你去。
4: 不用了，你在家好好休息。
0: 直到现在，我要跟你谈些什么呢？我猜，应该是10年前的那件事情吧。知道就好。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犯了一些冒进主义的错误，但我确实是想好好的做出一番成绩来回报社会，造福百姓。可是最后没想到嘛，
6: 楚晨阳。
0: 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点良知，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了。能说点实在的。
4: 对不起。你要想问什么，那你就问吧。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
6: 这部剧啊，我们现在看的是长路出新的夏，这部剧时间
4: 交代就行。
6: 我现在去上一个厕所。
4: 我说过。
2: 大家稍等，我会想办法帮你。大家继续的说一下我们抽红包的。好。跟大家说一下，抽红包的抽奖抽奖的一些环节。您先消消气，这个事确实是经过孙主任同意的，他同意就行了吗？党组有开会讨论过吗？有表决吗？是谁给他的权利？
0: 我们是国家机关，不是他姓孙的一言堂。这，哎，庞叔叔，哎，庞叔啊，上午的时候跟你们孙主任刚在市里开完会，正好路过，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7: 那楚局长，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聊。
0: 好，去吧。
7: 好。
0: 哎，庞叔，我跟叔子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最要好的同学。

0: 学，您啊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小楚就行。
1: 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0: 啊，好。
1: 楚主任，你和孙主任去市里是不是讨论关于平阳废弃大坝修建改造的事情？
0: 哎，今天过来啊就是要跟您说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啊可是我们东海市的一块伤疤呀，如今能对此区域进行改造，那也算是造福于人民的大好事儿。而且市里面对这个项目那是相当重视，再有呢开会市里面已经通过了，现在啊就是按照正常审批流程走就可以了。今天过来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1: 如果要是科学合理的改造治理，那我举双手赞成，但是那个地方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就这么贸然的准备开工搞这么大的市政工程，后期还要在上面做商业项目，这怎么能行啊？楚主任，我觉得
0: 黄叔叔啊，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会不知道吗？前期的勘察工作地质局已经给出了可行方案，对吧？这件事情您就放心就可以了。
1: 这份报告我刚刚看过了，与十几年前塌陷时期的报告大相径庭，有很大的出入，我建议重新做调查。
0: 黄叔叔，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市里面都已经通过了，而且林副书记也强调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
1: 林国强他竟然同意了？
0: 市里决定，林副书记亲自挂帅啊。
1: 楚局长，塌陷区的事儿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将会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啊，这件事儿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我们单位要开会重新讨论，就不留你了。
0: 好，那我也不打扰您的工作了。哎，对了，帮我给叔子带个好。
2: 领导，我知道中央八项规定，所以今天咱们以茶代酒。这茶是我亲自上山采的茶，水用的是咱们镜花山的山泉水，来您尝尝。
0: 好，
2: 您觉得这茶好？
0: 茶好，水好，人更好。
2: 谢谢领导，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您要是喜欢，以后我可以经常沏给您喝。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时间有限，既然咱们这次是来做专访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
2: 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专访，我感到非常荣幸。不如在开始之前，能否向您请教一个私人问题？
0: 请讲。
2: 那天在酒局上，我唱了一首《霸王别姬》，可领导您却愤然离席，难道是因为我唱得不好吗？
0: 你唱得很好，非常好，不然我也不会沉浸其中暗自伤情吧。
2: 谢谢领导，那就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吧。
0: 好，来。
2: 首先请问您作为东海市乃至整个沧州的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有着十分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誉为是我市近些年来最耀眼的政治新星。据我所知，您从学生时代起就卓越地展示个人才能，您今天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是与您从小到大的个人能力有关吗？
0: 看来于小姐这是对我做了一番调查呀。
2: 当然了领导，为了此次专访我可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0: 好，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先问你一个问题。
2: 请问
0: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2: 领导，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0: 那我说直白点儿，后者呢你可以顺利地完成这次专访，你专访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字都可以顺利地报道出去，但我如果说真话，你的这篇报道可就一个字都报不出去了，但是你却

0: 获得了一个可以真正了解我的机会，了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考虑一下怎么选择。
1: 我想听你说真话。
2: Hello，Hello， 大家好，我回来喽。然后刚才我错过了什么？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另外呢，我看我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留言说，哎，盲盒怎么抽？然后怎么？也4210的朋友说抽中了8.8，恭喜你啊！恭喜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家新的客户端来抽奖啊！
3: 嗯，
2: 谢谢大家的关注。
3: 说，
2: 我看这个演员，很多演员说这个演员像我吗？大家觉得呢？
3: 我知道了，
2: 大家很
1: 有事就先去忙吧，我晚些再走。
3: 不好意思啊，今天没能帮你完成专访。
1: 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
2: 好，刚刚有朋友说啊，问怎么样抽盲盒哈，来，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啊。就是到我们的主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微剧的板块。
1: 嗯，
2: 微剧的板块在这个滚屏新闻当中，大家可以找到这个，看到吗？幸运转盘，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幸运转盘来。哎，刚才是不是滑走了？对，这个，然后点开抽盲盒啊，点这个抽盲盒，稍微等一下啊，可能是
3: 工程真的暂停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有一点点延迟。
3: 刚刚上面也有人来通知我了。
2: 进一下，哦，又来了，
4: 都怪那个庞万山。要不是他多事，这早就开工了。
2: 哦，
4: 我还听张常委说，他经常亲自带地质局的人到现场勘察地貌。
2: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4: 要不要让张德彪他们？
2: 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3: 你想什么呢？
2: 大象剧场长路出新下，
0: 我告诉你，动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动他。
2: 在这里呢，也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
3: 那咱们总不能不管，就让他这么停了吧？
2: 通过我们现金红包奖的这
0: 工程让你停，
2: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
0: 也没说让你什么时候停啊？
2: 我看到了，或者我们小编看到了，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解答。
0: 你有问题是吗？
2: 啊，这是我们客户端的一个
0: 谁有问题？就让提出问题的人来找我，
2: 在最上面搜索大象剧场。
1: 唐主任，这是近期整理好他的材料。
2: 大象剧场之后呢，就可以随便点。
1: 我们接到了很多群众举报，反映他存在各项问题，
2: 不是我们的这个号。
1: 唐主任，
2: 所以大家随便点击一个。
1: 这个材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交了。
2: 点击到我们
1: 这个楚申阳还真是神通广大，我们已经提交了这么多次材料了，
2: 正在
1: 居然还被他用各种手段压下去了。
2: 点进来，
5: 压得了逆时，
2: 好，就在这里，好，就在这里抽奖。
1: 他会为他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
2: 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呢，是在我们
1: 唐主任，那我先去忙了。
2: 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啊。然后想要参与抽奖的朋友们，包括呢想要看我们每一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非常多丰富题材的、质量非常高的爆款短剧，
6: 喂，周峰，
2: 也欢迎来到客户端。
6: 要叙旧，等我下班呗。
7: 不是叙旧，我这也工作呢。
8: 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件事想请你们纪委帮帮忙。
6: 请我们帮忙？怎么，你们反贪局要和我们资源共享啊？
7: 你料事如神呐，一猜就中。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啊收到了大量的群众举报，说是
6: 等等，你说的举报对象不会是他吧？
7: 你怎么知道？你们也收到了？
6: 这样，疯子，等我下班了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7: 好，一言为定。
9: 爸，你怎么来了？
10: 庞主任，我要向纪委实名举报经开区住建局局长楚申阳的违纪。这是最新出具的勘查报告，已经证实该地段的地质情况不适合大型工程施工，而且与最近提交给市里的报告严重不符，这足以说明其中涉及伪造和严重渎职。后来我又带着勘察队员到现场实地考察。
9: 爸，你一个老头子去那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那地方不安全。
10: 怎么就老头子了？你爸我还没退休呢，现在还是堂堂的国家干部。

0: 过几个月真的退了，再叫我老头子吧。
1: 好。
0: 言归正传，庞主任，我拿的这些材料，你们纪委可一定要重视起来。
1: 爸，你提供的这些材料对我们至关重要，谢谢。
0: 你的这个老同学，算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工作汇报结束。
2: 对，我们很多朋友看留言说，
1: 爸
2: 没有看过我们这个短剧，因为我们在整个
1: 路上注意安全。
2: 新年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好看的爆款的短剧，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大家每天的七点半，
3: 绝对不开锅，这块地有问题，开工有危险。
2: 的直播间，
3: 不开锅，
2: 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台的电视
3: 观念了是吧？
2: 大屏幕，
3: 谁告诉你们这块地有问题的？
0: 发改委的庞主任带人实地考察过了，说这块地之前发生过地质灾害，土质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会出现坍塌的风险。
4: 市里的工程当然以市里出具的报告最权威，他一个主任说话有什么用？
3: 你胡说，我们相信庞主任的，坚决不开工。对，不开工。
2: 抽盲盒，我看有，
4: 我警告你们赶紧开工，别闹事儿，要不然我他妈的弄死你们。
0: 别吓
2: 我，
0: 我不是吓的。
2: 连续打卡七天会再额外给大家，
4: 所有人给我上。
3: 哎，住手，我们不许打架。住手，放下。
0: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吧，不许打架。
2: 呀，
5: 天哪，你快要丢下我
2: 了，太恶毒了。
0: 舒子，静儿呀，
5: 不要丢下我吧。
2: 是的，我每天晚上的七点半在大象街的大象剧场都有
0: 守护神羊
2: 的短剧。
0: 你来干啥？
2: 播放啊，我们
3: 一起。你还有脸来？
0: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你看看。
6: 叔子，这件事情我也非常遗憾，但是他绝对是个意外，他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能信我吗？

0: 呀。总有一天你会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1: 你怎么敢？你知道庞万山是什么人？他是我多年的战友，一个正直无私、品格高尚的共产党员。
2: 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工程项目必须推进下去。
1: 楚申雅，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还准备开工？现在省里已经组织了专案组来处理八幺四的事件。
2: 是，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调查很快就会终止。
1: 你说什么？
3: 书记，电话。
1: 喂，老领导，你怎么打电话来了？有什么指示吗？
4: 我想啊，整个八幺四事件我都了解了。对万善同志的事儿，我深表感激。我申阳同志啊，虽然有些激进，但是为了你们东海的经济建设，他才这么拼嘛，还是要保他。省里我来协调，市里就靠你了啊！我等韩立这名改革先锋的心。喂，你在听吗？
1: 好啊，老领导，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哎，没想到啊，你居然把工作做到老领导的头上了。楚申雅，你真行。当初我是小看了
5: 信号都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主播现在是戴耳机，如果是在我个人直播间看的话是
1: 闭嘴
5: 的啊。
1: 你给我听好了，去找几个人出来定罪，然后我去市里解决这个事。结束了以后，你不能进入我们林家半步。我和你不是一家人。

0: 沈阳，我们必须走吗？
1: 你放心吧，等到了那边以后啊，每个月都会有钱自动汇入，生活上面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0: 果果，跟爸爸说再见。
1: 果果，到了国外以后啊，听妈妈的话，不能再任性了，听见没有啊？

0: 绑架，采取去伪。开车。
1: 在多方努力下，814事件最终被强压下来，平阳废旧大坝也在3年后改造成为一片集餐与娱乐、水西公园、
2: 接下来
1: 交通枢纽为一体的平阳冒险区点啊。
0: 第一，组织保障方面，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3: 大象，我们大象
4: 生活
3: 端的评论区啊，打"大象剧场"四个字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男主王年江城和女主朱早雪的签名照。这个呢，只会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我们所有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粉丝朋友们来给大家的这种专属的福利啊。看到吗？有他们的签名照片。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大象文娱的直播间有跟两位演员连线啊，然后大家的好评如潮，然后对他们也是非常爱，喜欢他们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留言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
5: 我的楚大市长啊，我现在能不跑吗？出这么大事儿，你现在自身难保了，你还怎么保我呀？
6: 东西呢？你什么意思啊？
7: 哥，我没钱，你去不上香港了。
6: 楚正阳派你来杀我。
5: 彪子，你他妈疯了，我是你哥，当初是我带你来这儿，你他妈忘了？
7: 我没忘，哥，所以我会给你来个痛快的。
5: 我是你哥，彪子，放开，彪子，对不起了，哥。
3: 怎么会把他给嘎掉了呢？
8: 领导，完成了。
0: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金钱、亲情，亦或者是爱情，都抵不过血债。
9: 多亏了周峰的小子，陈敏自家因信托基金去香港的机会，与香港警务处合作，将他们母女带了回来。林思佳一落网，楚沈阳所有的一切都将被终结。
6: 领导，
10: 楚沈阳，这段时间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已经基本查清了你的非法所得情况。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0: 你在别墅的那几亿赃产已经被我们依法查抄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0: 什么海外资产？我告诉你啊，我楚沈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0: 这张香港汇丰银行银行卡，户主李云生，里面的金额兑换人民币28765万元。这两张卡都跟你没关系。另外，我们查到了香港的两家信托基金会定期往一家海外账户打入人民币100万元，我想这应该是用于某人家属在海外的日常开销的。不过很遗憾，这两家基金也被我们依法冻结了。你是不是想说这些你也毫不知情？
0: 没关系，没有，都和我没关系。
10: 楚正阳，你现在的行为真的很幼稚。
0: 我一概不知啊，你们没有人证，你们凭这些你们定不了我的罪。
11: 庞副组长，这边的询问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
10: 楚沈阳，不久为你开门。现
3: 在还有15分钟要结束了，大家们也要抓紧时间，在这十几分钟当中啊，还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带上剧场。没有抽红包的朋友，继续来抽一下红包，好不好？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有抽红包的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有88元到0.3元、8.8元、20，
6: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3: 1元、2元等等啊，每一天都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到大家的。所以说呢，
6: 也都看你们送来的及时，危险期已经过了，再休息几天，基本上可以休息了。
3: 大家呢，能够期待大家能够来，中到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的这一份，
9: 我就充当了楚沈阳的白手套，帮他出谋划策。当时他调任
2: 住建局做副局长，我就成了他的马前卒。2011年，潮汕湖治理工厂，
3: 现在所有的
2: 他支持我，
3: 人员差不多都已经相继落网，所以说呢，
9: 然后把他从上面
3: 丢下。楚朝阳这个人呢，也没有再可以狡辩的点。
9: 到了2013年，他
6: 他为了拿下平阳区
3: 大坝，
6: 不惜不惜伪造，
3: 就是
6: 这个勘测报告。
3: 你看，很多人就说清廉不是靠演技，小眼
6: 睛
3: 从电视里
6: 出现。
3: 他也在百口莫辩了，要面对他自己的贪婪，要面对自己的错误了，要付出代价了。
0: 他们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张少伟赚钱。可是我请问啊，叔子，张少伟呢？如果这么关键的人证都不在的话，那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为了减轻罪责而一同串通起来编造故事来诬陷我。叔子，你们费尽心机的把我往绝路上逼啊，但是老子的命不该绝。
3: 他有点疯狂了。
10: 真的命不该绝吗？
0: 你什么意思呀？
10: 部长，部长，
0: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9: 周省长，你不是说想见一见张少伟吗？

0: 穿帮了，到时候咱俩谁都活不了。
1: 照顾好自己。
2: 你死了？
3: 你已经死了。
1: 杨市长，别来无恙。
4: 哦，他可能有点想要那个什么灭口，但是没有想到
1: 春阳，
4: 他以为是死无对证。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没想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是我们现在短剧
1: 了。我求你了，你就当为了我跟果果，你千万不能让沈阳出事儿，我求你了，爸。
0: 沈阳，出事了。
2: 你听着，你那个姓张的手下，刚刚在市刑警队抓捕行动中开枪自杀，还有那个姓汪的和姓胡的也已经死了，他们马上就要对你采取行动。你立刻想办法出国，一刻也不要耽搁，现在就走。记住，我这么做是为了佳佳和孩子。
3: 好，我知道了。
4: 李书记，
2: 现在几点了？
4: 还有五分钟就十点了。
2: 雨冬啊，
0: 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丰富多彩的，在我们的直播间以及在我们
2: 的辛苦了，
0: 大家非常为大家准备。
4: 林书记，您别这样。
0: 中奖不同的玩法，现在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呢也可以大概的进行一个了解了。我们的屏幕上也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盲盒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包抽奖的环节，然后还有我们口令抽奖的环节，以及我们打卡抽奖的内容啊，非常多的。而且我们春节期间每一部剧都是非常优质的短剧啊，一定是题材丰富的，匠心打造的，品质拉满的，也希望能够承包大家整个春节观剧的一个快乐啊。那么我们可以边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边抢红包，然后有一份小小的幸运送给大家啊，真的是非常的诱人的一个福利啊，给到大家。
1: 老叔，你知道
0: 边看短剧边挣边赚钱，
1: 你是我这辈子
0: 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
1: 见过最优秀的，
0: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了。
1: 无论才
0: 期待每一天晚上的七点半，我们相约在大小姐大小剧场，跟大家一起来看剧，并且呢，有各种玩法的一些幸运的福利给到大家啊！也期待所有的朋友能够中奖，不管是中了多少大奖、小奖，都是一份幸运和幸福给到大家。
1: 哪怕当年你一直留在管委会行政科，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0: 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我们的大象剧场点一点关注啊，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
1: 更重要的是
0: 关注一下
1: 这二十年来，
0: 关注他们，
1: 你彻底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无法去节制人性中那贪婪的欲望。
0: 关于短剧，
1: 正因如此，
0: 讨论的问题也好啊，还是
1: 才最终导致你堕入了深渊之中。
0: 实时的给你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大家可以
4: 说的
0: 马上的一目了然。
4: 这两天，
0: 然后各种新的玩法啊，怎么抽奖啊，抽奖单领红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的。
4: 现在也都想通了。
0: 另外呢，在我们的客户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演员的签名照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姐姐超会撩，我们男女主也做客到了我们大象维度直播间，我跟他们两个人呢也有一些实时的互动连线的直播，他们两个人非常非常的圈粉啊，性格也非常可爱的。他们两个的专属签名照也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送出啊，大家只要留言大象剧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大象文娱呢也是致力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的短剧，我们之后也会有更多探班，大家想要看哪一部短剧，或者说想要看哪一个，想要拥有哪一部短剧演员的签名照片，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尽量的去满足大家的心愿。
4: 如果再有来生，希望跟你和周峰再做朋友。

0: 定了他们所有的这个犯罪事实都已经被查清楚了，调查清楚了，所有的主要的
1: 林思佳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汪兆祥犯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胡学成犯贪污罪、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德彪犯绑架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少伟犯行贿罪、非法经营罪、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9亿，罚金人民币15亿。林国强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市委副书记林国强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林国强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林国强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楚申阳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副市长、经开区区委书记楚申阳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楚申阳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楚申阳犯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本案其他涉案人员正在审查中。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长路初心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完了这部短剧啊，所有的这个犯罪分子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其实这部剧呢，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什么感受啊，我觉得不管是从制作呀，还是整个它的服化道以及它整个画面感啊，然后都是非常优质的一部作品。那么在我们观剧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有给到评论哈留言。那么最后还是想告诉大家的一个我们的福利啊，就是我们腊月二十八就是今天，然后除夕还有初一这3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或者我们小编呢给出的一个特别信号。我们小编就是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向小鱼给出的这个信号啊，就是我们说的黄金3分钟、锦鲤3分钟啊，就是100%中奖的啊，就是绝不落空的。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4: 公元1709年的一天，北京的圆明园里热闹非凡，很多人围在一起，他们个个都神采奕奕。两个仆人呢，站在梯子上，手扶着匾额，他们呢正在给一座大殿挂匾额，而园子的主人胤禛在下面仰着头认真地指挥着。
3: 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看到挂好的匾额，满心欢喜，频频点头。他端详了匾额很长时间，这块匾额究竟有何特别，让胤禛如此看重呢？就在不久前，胤禛的父亲康熙皇帝听说自己赐给胤禛的园子已经建好了，他思考片刻后，拿起笔为园子题写了圆明园三个字。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明指的是政治业绩明光普照，这两个字代表了明君贤臣的人生理想。自从康熙皇帝为圆明园题字后，胤禛对这个园子更加喜爱了。他谨记父亲的教诲，每天认认真真地读书，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0: 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胤禛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雍正皇帝服丧期满之后，在朝堂上他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移居圆明园。
1: 自雍正年间起，圆明园成为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后又经几代皇帝修建，圆明园面积比颐和园大出近千亩，里面有150多处景点，所以圆明园又被称为万园之园。
0: 大臣们听到这一决定后都面面相觑，他们以为这个刚登基不久的皇帝就要远离朝政，尽情享受园林之乐了。所以有的大臣就巧言劝阻皇帝，而雍正却解释道，我移居圆明园并不是为了贪图享受，那里比较清静，适合办公。大臣们见雍正皇帝执意要去，也没再说话。从此圆明园勤政殿就成为了雍正皇帝日常听政办公之所。有的官员觉得皇帝都去圆明园这样宽松的环境里办公了，他们对于工作也就懈怠下来。有一次上朝时，雍正皇帝问大臣们有没有事情上奏，下面的大臣都说没有，雍正皇帝很生气。下了朝，雍正就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大意是各个衙门的官员不要因为皇帝在圆明园居住就对工作懈怠。雍正皇帝还给官员们安排好了日程，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官员们必须前来奏事，不来奏事的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官员们从此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了。
2: 那么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办公，那么每天要处理大量的这个奏折，在没有奏折的情况下呢，他还要求这个大小官员呢，根据现在的这个形势呢，要再写出一份奏折上奏，同时呢，也要求这个奏折呢必须是自己这个来写出来，不允许相互交流。
0: 白天上朝讨论国家政事，晚上批阅奏折，成为雍正皇帝园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讲求勤政，务实治天下。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皇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河南巡抚石文桌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10之89。雍正皇帝看着奏折，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喜悦，倒是满脸的疑问。他立即传旨查问其他官员，经查实，石文桌所奏并不属实。于是雍正皇帝批评他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我，就是你被别人欺骗了，以后一定要亲自去调查。从此大臣们对奏折都不敢疏忽，也不敢在奏折里阿谀奉承。在雍正皇帝执政期间，出现了很多直言不讳、据实办事的大臣，比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
3: 雍正皇帝在圆明园中日理万机，他不出巡不游猎，整座园子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忙完政务后呢，偶尔呢，他也会在园子里找点乐趣，比如他把自己扮成文人的形象作诗作画，或是扮成农民的形象亲自耕种，再或是带着后妃去湖里划船游赏。雍正皇帝常去划船游赏的地方呢，就是圆明园里的福海。这个福海啊，也是雍正皇帝的幸运之地。
0: 公元1730年8月19日，京城的地面突然开始震颤，紧接着房屋开始倒塌。有的人哭喊着跑到街上，正在圆明园勤政殿处理政务的雍正皇帝感到地面在颤抖，他知道发生了地震。
3: 一向镇定的雍正皇帝开始惶恐不安，在侍卫们的护

0: 九灾。天刚亮，雍正心急如焚地回到勤政殿，此时的勤政殿已经不适合办公了，他就在临时搭好的帐篷内召见大臣，商量地震之后的急救措施。他亲自指挥救灾，两天内派出十路官员查灾，还发放救灾款，让官员们务必安置好受灾百姓，不能有流离失所的灾民。
1: 雍正皇帝日夜辛劳，废寝忘食地忙于政务，每天睡觉不超过4个小时，所有奏折他都一一过目，而且非常认真地写下批语，无论宫内宫外的事他都极其关心。长年累月，雍正皇帝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祈求长生啊，他开始服用所谓的仙丹。
0: 雍正13年8月23日，圆明园的九州清晏寝宫内哭声一片，雍正皇帝突然驾崩了。在床榻旁的所有人都很吃惊，眼前的雍正皇帝七窍流血。雍正死后第二天，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就下令驱逐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并且严禁太监宫女们传闲话。乾隆皇帝这样做，难道是雍正的死和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有关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雍正变装像，描绘的是雍正皇帝身穿道士服，左手挥舞尘纬，右手合捻，口中念念有词的情景。雍正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道士形象呢？其实雍正皇帝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开始与道士有所往来，从雍正4年起，雍正皇帝就经常服用由道士炼制的一种叫寂寂丹的丹药。他服用之后觉得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做事情也更有精力了。他对道士很信赖，幻想着自己成为一名长生不老的道士。几年后的一场大病让雍正皇帝对道士更加信赖了。雍正8年，也就是公元1730年，在春夏交接之际，雍正皇帝生病了，但是宫中御医和京城里的名医都没有治好皇帝的病。雍正整日忧心忡忡，生怕自己时日不多，他就下令给各省总督和巡抚，让他们寻访精通医学和修炼养生的人。雍正的宠臣李卫就推荐了一名叫贾世芳的道士进京为皇帝治病。没过多久，这个道士就为雍正皇帝治好了病。大病初愈的雍正对道士信任有加，他很害怕自己会死去，于是按照道士们的养生建议开始服用大量的丹药。为了食用丹药方便，雍正命人在圆明园的秀清村开炉炼丹。从此丹炉的火一直烧到雍正皇帝驾崩才熄灭。根据档案记载，雍正皇帝为了炼丹药，下旨进了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物产品。他长期服用的就是用众多矿物质炼制而成的一种红色丹药。雍正除了自己服用以外，还多次把园内炼出的丹药赏赐给大臣。
2: 关于雍正的死呢，到现在呢仍然是一个很重大一个历史之谜，那么争议很大。从目前圆明园发现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死于这个汞中毒，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慢性的这个死亡。因为在圆明园内有大量当年炼丹的这一个场所，所以呢雍正皇帝可能长时间服用丹药，而丹药中呢含有一些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有害物质呢长时间存留体内就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最终导致死亡。
0: 清内务府活计档记载，雍正13年8月初9日，圆明园二所用黑铅200斤。黑铅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

0: 服用会使人丧命。这批黑铅运入圆明园12天后，一向勤政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突然死亡，终年55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760年，一对来自新疆的车马进了北京城，坐在车里的一位女子啊，好奇而兴奋地向车外张望。她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不知未来将会怎么样生活。她更不会想到，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将会成为她以后生活的重要地方。
0: 公元1757年，新疆一带发生叛乱，乾隆皇帝派兵平息叛乱，何卓氏的哥哥图尔都配合清军作战，立了战功。公元1759年，叛乱被平息，乾隆皇帝为了嘉奖平叛中的功臣，封图尔都为一等台吉。图尔都为了感谢乾隆皇帝的圣恩，送妹妹入宫联姻，以示友好。为了答谢有功的将士，乾隆皇帝在北京圆明园含经堂外的广场上设宴。何卓氏的哥哥图尔都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邀请。乾隆皇帝还特意命人在含经堂门外搭建了毡房，以表示对图尔都等人的尊重。那天，何卓氏在哥哥的带领下觐见乾隆皇帝，她美丽动人，活泼大方，充满了异域气息。乾隆皇帝一见倾心，立即给了她许多丰厚的赏赐，并封为何贵人。据说何贵人入宫带来了祥瑞，从南方移栽到宫内的荔枝树竟结出了200多棵荔枝。乾隆皇帝得知后十分高兴。为了能互相交流，乾隆皇帝在何贵人入宫的那年开始学习何贵人所用的语言，何贵人就主动担任起乾隆皇帝的老师。乾隆皇帝经过努力，他不仅听说顺畅，还能用词写文章。乾隆皇帝与何贵人的交流很顺畅，两人的感情十分融洽。乾隆皇帝特许何贵人穿本民族服饰出入皇宫，还派出专门的裁缝为他裁制服饰。考虑到何贵人特殊的饮食习惯，乾隆皇帝专门下令在宫里增设了清真餐，聘请新疆厨师为他制作清真饭菜。同时，乾隆皇帝还命人从新疆请来一支乐队，专门表演新疆歌舞，供何贵人欣赏。乾隆皇帝宠爱何贵人，他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对何贵人也很喜爱，因此这位异域美人入宫后不久就被封为容嫔。他的哥哥图尔都也因又立战功，被加封为辅国公。一日早朝，乾隆皇帝突然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旨意，这让朝中的大臣们都疑惑不已。乾隆皇帝下令对圆明园新建成的方外观进行改建，大臣们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他们猜想可能是乾隆皇帝对刚建成的方外观不满意。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工匠们对方外观进行了改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新建成的方外观竟然是一座清真寺，它是乾隆皇帝为了方便容嫔做礼拜而专门修建的。

0: 方外观是一座两层西式小楼，上下各三间，两侧有半环形石阶通往二楼。大门和楼梯的台阶是用青铜构制的，屋顶为重檐五殿顶，配以蓝绿两色琉璃瓦。当荣平来到方外观时，这里的一切都让他很喜欢。更让他惊喜的是，方外观楼内放置有两块刻有《古兰经》的石碑。不久之后，圆明园里出现了几个特殊的宫女，她们的长相和语言与其他人不同，这让圆明园里的宫人们很好奇。众人开始猜测，这群宫女是来服侍谁的。当这几个身穿新疆服装的宫女来到方外观时，人们立刻明白了，她们是乾隆皇帝特意为荣嫔安排的宫女。这些宫女不仅侍候荣嫔的日常生活，而且陪伴她一起做礼拜。每当荣嫔在方外观做礼拜时，乾隆皇帝都会在方外观南面的五竹亭内静静地等候，以示尊重。
1: 虽然荣嫔在宫中深受皇恩，但她有时不免会思念故乡。每当看到荣嫔思念故乡时啊，乾隆皇帝就感到有些苦恼。这时，有个人给乾隆皇帝出了个主意，让荣嫔呢解除了思乡之苦。这究竟是什么主意呢？
0: 一次，乾隆皇帝在圆明园中召见了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师郎世宁。郎世宁觉察到乾隆皇帝有心事，便问其中的缘由。乾隆皇帝说，荣嫔思念故乡，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除他的愁绪。郎世宁想了片刻，他告诉乾隆皇帝，自己可以在圆明园里画上新疆的美景，这样就能缓解荣嫔的思乡之情。乾隆皇帝听后大喜，他立即下旨，按郎世宁的想法和设计，在圆明园方河之东修建宪法墙。宪法是一种西方透视法在中国画中的运用手法。郎世宁把荣嫔故乡的风景画成一幅幅图画，悬挂在墙上。当宪法墙建好以后，荣嫔看到墙上的画，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故乡。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深受感动。荣嫔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不仅是因为美貌，而且她还文武双全。据说一次，乾隆皇帝以西域景物为题出了个上联：天山青木傲霜雪。荣嫔听后略微沉吟，便说出下联：瀚海黄花七金风。乾隆皇帝问他，你可知道我说的青木是指何物？荣嫔含笑作答，青木是常青的松柏，圣上自愈虽年过半百，豪气犹存。乾隆皇帝又问，黄花七金风又是何意？荣嫔从容地回答，黄花是妾身家乡的特产，名叫沙枣花，每年五六月间花开四野，香气袭人。圣上是巍峨的苍松，因此妾身用小花自比。乾隆皇帝听后被荣嫔的才华所打动。荣嫔在后宫中虽然得宠，但她却恪守本分，与人和睦相处，这让乾隆皇帝和重庆皇太后对她也越来越喜欢。1768年，荣嫔晋升为荣妃。1781年农历正月十五，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凤三无私殿设宴。凤三无私殿位于圆明园九州清宴，是圆明园的三大殿之一。当天皇室宗亲齐聚一堂，共度佳

0: 节。乾隆皇帝钦点让容妃坐在凤三无私殿西边头桌的位置，以此彰显其重要的地位。
1: 由于容妃的生活习惯和其他嫔妃有所不同，乾隆皇帝一直想为她找一个合适的住所，但始终没找到。正当乾隆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来到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散心。当置身于西洋楼富丽堂皇的建筑中时啊，乾隆皇帝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0: 乾隆皇帝的想法就是在西洋楼区域内为容妃修建一处住所。不久，一座建筑拔地而起，它就是乾隆皇帝专为容妃修建的住所——远迎观。远迎观有眺望远湖之处的意思，因为北京又称瀛洲，又有远望北京之意。远迎观位于圆明园长春园南北中轴线与西洋楼东西轴线的交汇处，坐落在高高的台基上，为一座五开间大殿。两端的两开间稍向前伸，平面呈倒置的凹字形，当中的三开间设有铜门，彼此间以白色大理石柱隔开，柱身雕精美的图案。这座建筑虽然只有一层，但其规模比周围的建筑要宏大。当容妃来到远迎观时，她被这座奇特的建筑所吸引，为乾隆皇帝的良苦用心而感动。不但容妃喜欢这里，乾隆皇帝也会来此处理国家政务和避暑。和容妃在一起，乾隆皇帝的心情十分愉悦，他经常来到容妃的住所和容妃对弈下棋，聊天谈心。因为容妃能歌善舞，所以乾隆皇帝经常能欣赏到容妃表演的舞蹈，并为之拍手称赞。有时乾隆皇帝还会赋诗助兴。公元1788年，容妃突然病倒了，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心痛不已，匆匆赶到容妃的住所。容妃的病情越来越重，1788年农历4月19日，容妃病逝于圆明园，终年55岁。失去爱妃的乾隆皇帝十分悲痛，他下旨将容妃的棺椁停放在畅春园西边的花园内。之后，容妃的棺椁葬于清东陵。每当乾隆皇帝看到容妃生前用过的东西，睹物思人，不禁落下泪水。乾隆皇帝曾写下一首悼念容妃的诗，其中一句“飒载画图朝夕似”，说的是他和容妃共同生活了近30年。如今圆明园中方外观和远迎观遗址，便是乾隆皇帝和这位异域宠妃的爱情见证。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8年农历八月初七，清朝道光皇帝在北京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赴宴的呢都是平叛有功的凯旋将士，将士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响啊，可是他们为什么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桌子上的菜，一脸无奈呢？清道光八年，也就是公元1828年，道光皇帝为了犒赏平定新疆叛乱有功的将士们，特意在北京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正大光明殿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这部分建筑是完全依照紫禁城里太和殿样式建造而成的。房檐下悬挂着雍正皇帝手书的正大光明匾额，殿前有宽大的月台。清代时，皇帝每年都会在这里举行各种筵宴。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平定回疆战图册》测验凯旋将士图中，可以看出道光皇帝举办的这次庆功宴规模很大，前来赴宴的大臣和将士们人数众多。几天前，道光皇帝就开始为这次庆功宴做准备了。一方面，他想为辛苦的将士们庆祝一番；另一方面，他又想，将士们的人数太多，宴席得花不少银两。正当道光皇帝左右为难时，他看到桌子上摆的盘中青菜，顿时一阵欣喜。他想，每桌宴席准备几道简单的菜就行了，不必大肆铺张。于是道光皇帝立即让御膳房按自己的想法去办。御膳房接到旨意后，立即按皇上的意思着手准备。八月初七这一天，大臣和将士们兴致勃勃地来赴宴了。道光皇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里坐下了，殿内每张宴桌前都坐满了人，可是桌子上只摆着几样菜，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根本不够一桌人吃的。这时已经正午了，赴宴的人们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响，大伙儿以为皇帝会请他们吃山珍海味，所以早饭都没怎么吃就来了。人们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酒菜，都不敢举筷，生怕一动筷子桌上的菜瞬间就没了，这样很不好看，大家只得喝水充饥。而道光皇帝面带喜色，坐在正大光明殿里，也不吃菜，也不喝酒，只是在酒桌前大谈武功骑射，随后又谈到作诗。兴致极高的道光皇帝便当场作起诗来，以致纪念。策勋亲至率前章，凯宴秋中御院章。看彼渠魁即行服，家与大帅国威扬。允仪冒赏山河拱，特记新诗事业章。边域安全诸将力，用褒忠勇永流芳。 这场庆功宴持续了2个时辰，但是宴席上的菜本想一饱口福的大臣和将士们有些失望地回家了。
2: 从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的这场庆功宴上可以看出，道光皇帝十分注重节俭。作为一国之君，他为什么如此提倡节俭呢？
1: 道光皇帝在位期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朝廷的军费开支大，再加上战败后的赔款，使清王朝的国库日益空虚。面对严峻的形势，道光皇帝对大臣们提出不能铺张浪费，要过紧日子，并以身作则。
3: 道光皇帝呢，很提倡节俭，不但自己呢，这个服饰啦，还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很节俭，同时呢，要求全国文武大臣呢，也要求这个节俭。那么每年呢，道光皇帝其实都要到圆明园去这个避暑办公。那么以前呢，皇帝到圆明园呢，会有大型的仪仗，包括这个百官迎接，还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乐器。那么道光皇帝觉得这个仪式呢非常非常排场，所以下令呢把这个仪式呢给取消。
1: 在生活中，道光皇帝一直很注重节俭，衣服穿破了也舍不得换，打了补丁接着穿。上行下效，大臣们为了讨好皇帝，也都纷纷穿上了打补丁的衣服。有一次，道光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正好军机大臣曹振庸靠近吕祖，道光一眼就看到了曹振庸靠裤上有补缀的痕迹。道光皇帝就问：“你的套裤也补丁了？”曹振庸紧锁眉头地回答说：“如果换一件新的衣服要花不少钱，所以就打了一块补丁。”道光皇帝听到大臣如此节俭，十分高兴，一时兴致起来了。他好奇地问道：“你打一块补丁需要多少银子？”曹振庸没有料到皇上竟然会问起这等小事，愣了半天才回答说：“需要3000银子。”曹振庸并不知道打一块补丁究竟需要多少银子，他看皇帝兴致正浓，就按市价估算了一下。道光皇帝一听，一脸羡慕，认认真真地说道：“宫外的价钱实在是太便宜了。我补这样一块补丁，内务府要5两银子呢。”说着他就掀起龙袍给曹振庸看。曹振庸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忙说：“皇上打的补丁比臣的考究，所以价格贵。”道光皇帝听后叹了一口气。从此道光皇帝就下令让皇后妃嫔们都学着做针线活，他身

0: 上的衣服哪里破了就直接交给后妃们缝补。大臣们也都学皇帝，不再添置新衣，都穿着破旧的朝褂上朝。除此之外，道光皇帝还减少每日膳食，按照过去的规定，皇帝用膳时都会多点出几盘菜，分别赏给军机大臣和内廷主事，以表示皇帝对他们的重视。而道光皇帝每天只多点四盘菜，并且把这四盘菜分成两份，其中的两盘赏给军机大臣，而本应赏给内廷主事的两盘则不再赏了。道光将这两盘菜留作自己的晚膳，晚膳就不再点菜了。道光皇帝提倡节俭，众所周知，可是在1830年前后啊，他却在圆明园内建起了慎德堂，还专门写了一篇慎德堂记。如此节俭的道光皇帝为什么要建慎德堂呢？慎德堂与其他的皇家建筑有什么不同呢？道光皇帝想在圆明园内建一座简单朴素的寝宫，建宫殿就要花费银两，他仔细盘算着各项花费，计算出最低标准，一咬牙狠了心，道光给内务府下旨，让他们按照自己所计算的费用标准建造寝宫，务必节省不必要的开支。1831年，圆明园中的慎德堂建成了，它位于九州清苑的西面。道光皇帝晚年主要生活在这里，看着刚建好的慎德堂，道光满脸喜悦，他立即命人把宫殿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并让人把挂在别处的公正平和、安详淡静两块匾额取来挂在慎德堂里。据说这两块匾额是道光皇帝最喜欢的。做完这些事后，道光让太监取来纸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名为《慎德堂记》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修慎德堂的目的就是要告诫世人，只有奉行节俭，基业才能长久。
1: 道光皇帝提倡这个节俭，修身治国为一体，那么自己还曾经写过一个慎德堂记，那么关于这个节俭的一个解释，这一切也是为了时时刻刻这个提醒跟警示自己要注重节俭。
0: 慎德堂渐渐成为了道光皇帝主要的办公场所，当时一切政令都出自慎德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道光帝洗浴秋庭图和道光帝行乐图就描绘了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内的生活场景。慎德堂和紫禁城里的养心殿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它却比养心殿素雅简约得多，没有彩绘和雕刻，以皇帝居住、处理政务、召见大臣等众多功能为一体。1836年农历9月26日，圆明园中的凤三无私、九州清苑等殿失火，不幸被焚毁。道光皇帝看着废墟，心如刀绞。他思考了一阵后，下令把烧毁的宫殿重新修缮。对于重修之事，道光又写了篇文章，反复强调，重修宫殿并非供自己游乐，因为这些宫殿是祖宗留下来的，不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消失，重修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再一次阐明了节俭的重要性。道光30年，也就是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于他所喜爱的慎德堂内。作为皇帝，道光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节俭，把节俭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这在中国历代皇帝

0: 并不多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73年的一天，中国清朝同治皇帝在紫禁城乾清宫西暖阁翻看乾隆皇帝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这部诗集呢，描绘了圆明园当年的盛景啊，一面是诗，一面呢是画。美丽的远景吸引了17岁的同治皇帝，他越看越着迷，随之有了一个想法。
0: 同治皇帝想到，明年是母亲慈禧太后的40寿辰，我现在已经亲政了，应该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示。再加上内务府的官员一直在劝说自己修建御苑，于是同治皇帝胸有成竹地奏请两宫太后提出修复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的圆明园，经过清代几位皇帝的扩建，不仅汇集了很多江南风格的名园盛景，还创造性地建造了西方园林建筑，有着万园之园的美称。从雍正至咸丰时期，每年春夏两季，皇帝都在圆明园内度过。咸丰末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慈禧太后一听儿子同治皇帝要为自己重修圆明园，心里很开心。他曾在圆明园里的天地一家春居住，被咸丰皇帝宠幸，怀上了咸丰唯一的儿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从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天地一家春寝宫院平面图》中可以看出，在天地一家春殿穿堂的西侧，有三间屋标注的是一嫔住。一嫔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慈禧一直把天地一家春当作自己的幸运之地，她经常回忆起在这里的美好时光。现在儿子同治提出重修圆明园，慈禧按捺住心里的激动说道，这是祖宗留下的，应该重修。坐在一旁的慈安太后也点头同意。得到两宫太后允许后，同治皇帝回到养心殿，立即以孝顺两宫太后为名发布上谕。谕旨的内容大致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11年，每天都很劳累，自从我亲理朝政以来，对两宫太后更加感恩戴德，希望重修圆明园，让他们住在里面颐养天年。大臣们一接到谕旨都很震惊，很多人立即上书反对重修圆明园。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率先上书阻止，认为皇帝刚继位不久，国家也不算稳定，不能劳民伤财。李鸿藻很早就开始做同治的老师了，他为人正直，除了教同治文化知识外，还时常向其讲解治国的道理。同治皇帝对李鸿藻除了尊敬外，还有几分敬畏。面对自己恩师的指责，同治皇帝解释道，我只是想孝敬一下两位太后，而且只是选择重修圆明园几处重要的地方，那些仅供游览的地方是不修的。李鸿藻也没有办法，心想只能以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劝说皇帝。与此同时，福建监察御史游百川上奏同治皇帝，请求缓修圆明园。 刘百川在奏折中说，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在此居住并不安全，在紫禁城内居住则更为安全，还能省下巨额经费。同治皇帝看了奏折后十分生气，他愤愤地责备刘百川不能体谅皇帝的一片孝心，下旨革了刘百川的职，同时强烈指出，若是再有人对重修圆明园提出异议，必会严厉处置。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再也没人上奏请求缓修圆明园，人们只是在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既然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下旨重修圆明园，内务府大臣们开始马不停蹄地准备重修圆明园的事了。他们每天都去圆明园废址勘察，虽然只是选择性的重修，但实际上重修的规模也十分宏大，仅九州清晏殿一带的600多座建筑中，至少有400多座需要彻底翻修。慈禧太后对九州清晏内的天地一家春建筑群的修建特别关注，她多次召集内务府官员商议重修之事。内务府官员所上报的重修图样并没有吸引住她。慈禧心想，还是我自己亲自设计吧。据雷氏档案记载，天地一家春建筑的内檐装饰部分都是慈禧亲自画的图样。慈禧看着她自己设计的图样很是满意，身边的宫女太监们连忙称赞太后有才。从烫样上来看，新的天地一家春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很多，并且还打算兴建戏台和许多厢房，以供两宫太后娱乐。同治皇帝知道重修圆明园的图样准备好了，很兴奋，他恨不能马上就恢复圆明园当年的盛况。他一边派人寻找花石木料，一边让内务府估算一下修园费用。内务府上奏说，重修工程需要多达2000200银。同治皇帝知道现在内务府财政空虚，并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银两。面对巨额重修费用，同治皇帝一脸惆怅，心情很失落。他左思右想，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于是就下旨让王公大臣们捐钱。这下可难倒了王公大臣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就反对重修圆明园，最后大家一共捐了30200银，这跟工程所需费用相比是杯水车薪。
1: 同治皇帝满怀欣喜地想着再现万园之园昔日的盛景，可现实问题摆在了面前，他无可奈何，整日想着怎样才能筹集到修园的经费。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最终不得不放弃重修圆明园。
0: 虽然没能筹集到重修圆明园的足够银两，但是重修工程也勉强开工了。开工后的一天，同治皇帝来到圆明园，看着百废待兴的园子感叹了一番。回去后，他一边想着怎样筹集修园费用，一边让内务府加紧施工。其实这已经是同治皇帝第三次来圆明园视察了。大臣们对皇帝三次到圆明园视察心中早有怨言，但也不敢明说。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见此情景，便上书劝谏皇帝。他说，国家目前百业待兴，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工程浩大，光靠大臣们捐款是远远不够的，这还会带来连锁反应。

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可同治皇帝对老师的劝告不以为然，他还沉浸在修园的幻想中。李鸿藻于是冒着被革职的危险，联合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等十位大臣联名上奏。李鸿藻对这份奏折一再润色，从昧天命、尊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六个方面劝阻皇帝大兴土木。同治皇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心事重重，他又认真想了想，大臣们的上奏也是很中肯的，但好面子的同治还是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这毕竟是送给母亲慈禧太后四十寿辰的礼物。所以同治皇帝回复大臣们说，我会接受你们的建议，但是停止修园这件事的决定权不在我，而在两宫太后那里。李鸿藻接到旨意后，立即给两宫太后写了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上写道，圆明园已经遭到外国势力的摧毁，是伤心的地方，不适宜居住，同时国家军饷都难以筹到，何况重修工程浩大，花费更多，知道的人以为皇帝是在尽孝心，不知道的以为皇帝和太后是为了享乐，再加上这样大的修建工程，免不了有人从中牟利，这样下去民心会涣散的。慈禧太后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只好做出了让步，说罢了罢了。为什么慈禧太后一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就决定停止重修圆明园呢？原来在咸丰皇帝弥留之际，慈禧问他谁能辅佐四君，咸丰答道李鸿藻。由此可见咸丰对李鸿藻的重视。咸丰死后，李鸿藻认真辅佐同治皇帝，因此深得慈禧的敬重。由于李鸿藻言辞恳切的劝阻，再加上国库空虚，慈禧太后也怕惹来更多的麻烦，只好放弃重修圆明园了。同治皇帝见母亲放弃修园，也没再坚持，于是下了一道谕旨，将圆明园一切工程即行停止，一场重修圆明园的风波就此停。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规划吗？那肯定
1: 是。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第十六计，言听计从就是忠诚嘛。
2: 哎，今天这个开场互动有点意思啊！各位，如果你是领导，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下属？是那种你让干啥他就干啥，不折不扣执行你的命令，就是言听计从那一类的，还是说他未必啥事儿都顺着你，有的时候甚至会违背你的指示，但是他完全是从组织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做事情的，还是这种类型的呢？喜欢什么样的下属能体现出领导的水平吗？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论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领导力爆棚。读孙子兵法，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孙子写作不像咱现在写东西，一般都有一个主题，一路围绕这个主题写下来。咱原来上学的时候写作文，经常的老师会在后面做一个批注，跑题了。在孙子这儿不存在，孙子的十三篇往往呢是每一篇的前面讲的是作战原则，也就是你应该怎么打仗，后面紧跟着呢就会讲领导力，讲将军在其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原则，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才能完成这些作战原则，才能比较理想的去实现这些打法。毕竟不管是战争还是商业竞争，再好的战略理念都需要领导者来实施，所以孙子是特别重视领导和领导力的作用。他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就是懂得用兵之道的将军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孙子有三条将道原则，第一个就是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第二个是上下同欲，与众相得，第三个是静以忧，正以智。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三个原则啊给它掰开了揉碎了，好好来聊一聊怎么理解这个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呢。我们来看一个反例，滑铁卢之战的前一天，拿破仑给格鲁希元帅下了一个命令，让他去追击去向不明的普鲁士军队，防止他们和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军会合，这样呢就确保拿破仑能歼灭英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拿破仑给了格鲁希三分之一的法军主力的兵力，然后呢格鲁希就按照命令开始向预计方向发起了追击，但是始终都没有发现普军的踪影。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滑铁卢之战的当天早上，那个时候呢格鲁希正在那儿吃早饭呢，他就听到了炮声，这个炮声呢离得还稍微有点远。当时呢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事儿，拿破仑发起进攻了，一场重大的战役打响了。格鲁希的副司令这个时候特别急切的就要求说，咱赶紧往开炮的方向前进吧。第二个军官呢也赞同这样的提议，就说咱赶紧往开炮的方向转移呢，一定要快呀。但是这俩人一唱一和的就让格鲁希特别的不高兴，他就说，在命令撤销之前，我是绝对不能偏离自己的职责的。那这个时候他的副司令还想再争取一下，就请求他，您至少让我率领我的部下再给我点骑兵，我赶到那边的战场去行吗？格鲁希考虑了一下，用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里的一句话跟他们说，那是决定他的命运，拿破仑的命运和世界命运的一瞬。这一瞬之后，格鲁希说，再分散兵力那就是不负责任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追击普军，其他的就别想了。这下军官们都沉默了，部队继续往前走，可是普军始终没有出现。可是远处传来低沉的隆隆的炮声，震颤着大地，好像在呼救，每一炮都像是打到了他们的心里。大家都明白，这绝对不是什么小小的遭遇战，而是一场大的战役，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个时候其实格鲁希他自己心里也越来越没底了，他骑着马心神不宁地走在队伍里面，可是他还是抱着原来的命令不放，他在继续等消息，等要求他返回的命令，可是 并没有消息来。这个时候他离滑铁卢战场其实只有4个小时的路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普鲁士军队赶到了滑铁卢，增援威灵顿取得了胜利。滑铁卢战后的第二天，格鲁希终于等来消息了，可却是法军大败的消息。这一刻格鲁希终于不再拘泥于命令，他突然焕发起了自己全部的勇气，率领他的军队不顾一切地冲到了滑铁卢战场，他要去拯救法兰西帝国，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孙子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为人是宝，而立合于主，国之宝也。就是需要进攻你就果断进攻，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需要撤退你就坚决撤退，哪怕要因此承担撤退的罪责。一切都是从整个组织的角度出发，从组织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是领导的长远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的人才是组织当中最宝贵的财富。上级都喜欢忠诚的下属，但是这个世界上是存在两种忠诚的。一种忠诚是对上级的话言听计从，您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丝毫不敢违背上级的决定，是这样的一种忠诚。这种忠诚呢，它是僵硬的，是平庸的，是缺乏担当的。还有一种忠诚，不是说简单的我就是忠诚于你的决定，而是从整个组织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可能说未必啥事儿都顺着你，可能他的行为有时候是违背这个上级的指示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是从组织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的。那这样的忠诚才更符合组织的利益，才更有利于达成上级期待的目标的。这种忠诚是很可贵的，是真正把自己的命运和组织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也会把组织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的得失。再来说，太听话的下属其实从来都不是最好的下属，因为一切都是动态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哪怕是最高决策层也不可能说我拿出完美的行动方案和绝对正确的作战命令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就不再是什么上级具体的方案和命令了，而是怎么样实现上级的整体意图。下级他要理解的不应该仅仅只是方案和命令本身，而是要透过方案和命令真正把握上级的意图。那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看中这样的下属，也体现着上级的领导力。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这需要格局，需要胸怀，需要境界，需要坦然承认我作为领导也会犯错，坦然接受有的时候我这个下属呢可能比我更了解情况，所以下属的意见有可能会比自己更正确更英明。只有具备这样的前提，你的组织才能真正形成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文化，才能在动态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中去做明智的战略选择。
1: 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军队靠什么打胜仗？靠上下之间有共同的欲望和追求。那么如何做到让自己的命令马上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执行呢？
2: 孙子的答案是跟大家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你不能期望下属去干你都不愿意干的事儿，分担下属的苦难，和下属一起战斗，和下属同甘共苦，这样的行动比任何言语都重要。楚庄王有一个故事，说呢，当年他带兵打仗，有人送了他一坛美酒，楚庄王呢特别希望把这坛美酒跟他的三军一起分享，可是那么多人，咱就这一坛酒，这咋分呢？他就下令把这个酒从河的上游倒下去，让大家迎着河去喝河里的水。结果三军皆醉，就是三军都像喝醉了一样。咱细想一下，一坛酒你倒到河里边，哪儿还有什么酒味儿啊？怎么可能三军就醉了呢？醉的是什么？醉的是他们的心，因为你把最好的东西跟我分享了。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曾经反思过自己失败的原因，他说，因为我好长时间没有跟我的士兵一起喝汤了。这是啥错呢？以往呢，几次历尽艰辛的远征，拿破仑都是走在风尘仆仆的队列里面，置身于枪林弹雨的前线。部队穿越高温沙漠的时候，他下令把所有马匹和车辆都拨给伤病员来用，其余的人一律步行，包括我自己。可

所以呢也是被经常拿出来说的经典人物。哥蒂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当中关键的一战，李将军率领的南方军队向哥蒂斯堡的北方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北方军队形势危机，指挥官紧急调集所有他能调用的军队赶赴哥蒂斯堡战场进行增援。当时呢，北方军队战线的最南边有一座小山，名字叫小圆顶。那他们是要占领小圆顶的。张伯伦的部队呢，到达哥蒂斯堡之后，被部署在北方军队整个防线的最左翼，所以他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守住阵地。那这个时候，张伯伦就显示出了一名优秀领导者拥有的卓越的素质。他在脑子里面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和相关的对策都做了反复的演练，然后迅速做出部署，把部队分成了左右两翼。他派出莫瑞尔上尉的 B 连担任左翼的警戒，而且让莫瑞尔上尉根据作战的需要采取行动。莫瑞尔上尉根据张伯伦的指示，把连队部署在一堵石墙的后面，面向南方军队可能要发起攻击的那边。张伯伦的部队刚刚就位没过几分钟，南方军队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场激战开始了。双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呢，张伯伦的一个军官跑过来跟他报告说，发现大批南方军队的士兵在正面进攻队形的后面进行侧向运动。张伯伦明白，一旦敌人对自己形成侧翼包围，那我的部队就会丢掉阵地，那部队一旦丢掉阵地，整个北军的防线就会崩溃，所以他必须立刻拿出办法。他以前所有学过的什么所有的这些战术啊条令都是只适用于机动作战，不适用于这样的阵地战，他必须找出新的对策。这个时候呢，张伯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的防线呢，原来是由两列纵深构成，这个呢也是当时常规的一个防御部署。他就决定把防线从两列纵深改成一列纵深，这样呢就能最大程度的延展他的防线，覆盖没有人防守的那部分的阵地。但是这么一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部队就必须一边保持着正面稳定的射击，挡住南方军队正面的攻势，一边呢还要完成向左延伸的机动，这么做很容易让自己的队伍陷入混乱。那这样的战术虽然说很复杂，他们也从来没有演练过，但也不是说完全陌生的打法，而是反复训练过的那些战术操练的综合性的运用。张伯伦沉着地指挥他的部队有条不紊的行动，最终他成功了，一条新的防线由此形成。经过激烈的交火，他的士兵每个人都只剩下一两发子弹了。那这个时候打红眼的南方军队正在重新集结，准备发起又一波的进攻。张伯伦意识到他的部队再也没有力量挡住这波攻势了，但是他也不能消极等待，更不能下令撤退，他决定发起进攻。在他看来，我的部队在山顶上，所以我有沿着陡峭山坡往下进攻的优势，那这个举动南方军队根本不会料到。但是张伯伦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所有的战术教科书从来都没有讲过怎么样能让军队从防御部署转换成进攻阵型。张伯伦的大脑又开始飞转了，又一个大胆的方案形成了。他冒着猛烈的炮火集合了他的指挥官，解释说全团的左翼如同安装着铰链的大门一样大幅度旋转，直到和右翼处于平行的位置。大家可以把他说的这个作战的方案啊，在脑子里面过一下，然后整个团装好刺刀向山下发起冲锋。形势是非常危急的，但是他的解释却非常的简单清晰，所有的指挥官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图。张伯伦在展开进攻中心的那块大圆石头上面稳稳地坐镇，当他的部队左翼和右翼形成并行之势的时候，他跳下岩石大喊着率领右翼冲下山坡。面对突然发起进攻的北方军队，南方军队傻了，在一片混乱当中撤下来了。最终张伯伦守住了关键的阵地，他的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但是也挽救了整个北方军队的命运。而整个作战过程当中，张伯伦沉着冷静果断而富有创造力。在谈到战争

0: 当中的领导力的时候，孙子有一句名言：将军之事，静以忧，政以治。静就是沉着冷静，忧就是思虑深远，政就是公正严明，治就是有条不紊。只有体现出静忧政治这样品格的领导者，才能在混乱和危险的环境当中体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也能赢得下属的信任和忠诚，并且制定出正确的决策，最终带领组织去赢得胜利。毕竟还是那句老话，再好的战略理念也需要强大的领导力才能真正落地。各位，到这儿我们这本《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就已经全部完结了。龚玉振教授打破孙子兵法的篇章结构，从这本书里面提炼出了他认为孙子最核心的十二个理念，或者呢叫十二条原则。那在我们高丽说书这部分呢，就已经全部跟大家分享结束了。这十二个理念分别是：五事、七计、全胜、先胜、任事、积虚、轨道、并立、主动、机变、先知、讲道。我们讲了管理的五大要素，比较的七个维度，竞争的四个层面，还有就是讲攻守时机的把握，资源效能的放大，突破方向的选择，竞争策略的运用，战略资源的集中，对抗局面的掌控，打法的机动灵活，竞争态势的分析，当然还有我们今天讲的这篇领导力，特别是动荡环境下的领导力。各位还记得最开始龚玉振教授提醒过什么吗？他说孙子兵法是讲战略的书，不是讲战术的书，不是讲操作的书。战略其实就是一种思考方法，通过系统的思考来对影响未来的选择进行取舍，并且呢以此来指导你的决策。所以读孙子兵法并不是背那些条文呐、格言呐、金句啊。十二讲虽然是分开说的，但是用的时候是要综合用的。那在我们整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问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能拥有一个真正伟大的战略，那么你甚至是可以做到不战而胜的。那在一部兵书里面，孙子却跳出了战争去看战争，超越了战争去看战争。那在商业竞争当中，我们也是要这样跳出竞争去看竞争，超越竞争去看竞争。用咱今天的思维来看，孙子可以说已经有了成本和收益的这种意识了，力求用最小的成本去取得最大的胜利，而不光是去崇尚胜利和征服。那话又说回来，要实现不战而胜，就得靠战略了，就是我们每一期最开头都要说的，学会战略性思考。它是一种思考方法，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目的，在特定的环境下，对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进行最佳配置和组合的一种方法。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系统的思考来指导你的决策，它能解决那些什么打不打、跟谁打、在哪儿打、什么时候打这样的这个基础的关键的问题。毕竟不是都说了吗？方向如果错了，越努力就错得越深，如果把精力和资源用错了地方，那就纯粹是浪费了。那放在咱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平常都很忙，经常会陷入到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里面，每天都像升级打怪一样啊，忙着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儿。所以从这些事务性的工作里面跳出来，培养自己战略思考的意识和能力，对于想主导自己命运和竞争结局的这些竞争者来说至关重要。那到这儿我们这本书就全部讲完了，这也是我们本书的最后一集了。我还是忍不住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各位，您对龚玉振教授他总结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这十二讲，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或者您对孙子兵法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吗？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 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一集，努力了就能向幸运靠近吗？在讲述拥有传奇商业经历的人物他们的故事时，难免要去追溯他们的童年，用一种3岁看老的眼光去考察他们的人生起跑线，试图在童年经历中就找出一些成功的苗头。日本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2022年8月在日本京都家中去世，享年90岁。他在27岁创办了京瓷公司，52岁又创办了日本第二大通讯公司第二电信 KDDI。 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两家公司都进入了世界500强。

0: 他的商业故事要从1932年的日本鹿儿岛县鹿儿岛市说起，从他自称灾难性的青春说起。今天高丽说书和你一起探究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商业之道如何形成。
1: 1932年，稻盛和夫出生了。那他是家里面七兄妹当中的老二。出生以后呢，因为他的这个性格很内向，所以家里人呢管他叫爱哭虫。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他的成绩还不错啊。他们学习分甲乙丙三个等级，他一直都是甲那个级别的。就这么看来，好像打小呢，稻盛和夫已经发挥出了他聪明的这一面。但是这就只是他一年级时候的情况，咱都上过小学一年级，对吧？你这一年级考个什么100分啊、200啊，这一般是说明不了啥问题。稻盛和夫的故事，他这个转折马上就来了。他的家庭呢是没什么学习的环境的，条件一般，父母呢也从来没有敦促过他说你赶紧好好写作业啊，你上课好好听讲，给我拿一个什么成绩回来，从来没有对他在这方面有过要求。所以他一天到晚呢也就是带着那些贪玩的小朋友们啊，跟孩子们一起玩游戏，而且男孩嘛那个时候就喜欢玩这个打仗的游戏。那这一下呢，没人再管他叫什么爱哭虫了，觉得他还是挺有那个小男子汉气概的。但是小稻盛和夫离学习这个事儿也越来越远了。他接受的呢还是他们鹿儿岛特有的乡中教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是在鹿儿岛推行了挺长时间的一种独特的子弟教育法。他是不通过学校或者老师来传授知识的，是按照地域把孩子们召集起来，让大家互相配合，共同学习，然后一起锻炼。孩子们呢是按照年龄来区分的，6、7岁到10岁这个阶段的小孩叫小智儿，11岁到14、15岁的小孩呢叫长智儿。就已经举行了日本古时候男子成人仪式的14、15岁的青年，到结婚前这个阶段呢叫二才。好，那接下来重点来了，就是在这个乡中教育的环境当中，长智儿帮着带小智儿，二才帮着带长智儿。年龄稍大点的二才呢，互相之间切磋精进，甭管你是智儿还是二才，每天都要研学武艺，还要写字读书，用这种方式来锻炼身心。所以呢，稻盛和夫呢也要练习当地传统的视线流剑法。哎，没错，就是刀枪剑戟的这个剑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自觉的就从那个爱哭虫长成了调皮大王。那接下来就是稻盛和夫自认为的一个挫折连着另一个挫折，甭管干啥都不顺利的青春时代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挫折是在1944年的春天。那年呢，他参加初中升学考试，当时呢，他作为这个调皮大王啊，竟然是生出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就有着那种我是调皮大王的那种自信。然后他就宣告，我要考鹿儿岛第一的名校——鹿儿岛第一中学。就应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时他的成绩呢可不是小学一年级那会儿的甲了啊，现在成绩基本上都是乙。这还不够，稻盛和夫还反抗过老师，甚至还受过所谓的铁拳制裁。当时人家老师就警告他，就你小子这样啊，你绝对考不上一中。所以这是老师的偏见吗？稻盛和夫的人生在初中升学考试的时候开始逆袭了吗？
0: 没有多少悬念的，稻盛和夫初中升学考试要考一中的愿望落空了。考试失败的他只好先进了一所普通的中学。更让他气不过倍感失落的是，那些曾经跟他玩听他话的小子们，还有和他像天敌似的那些富家子弟，人家一个个的都穿上了一中的制服，神气活现。看到这一幕时，稻盛和夫心里难受极了，那种惨痛的失败感直到他快80岁时还记忆犹新。因此他确信自己不是一个受命运眷顾的人，幸运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那么命运如他所愿了吗？
1: 命运确实没有眷顾稻盛和夫，升学失败让他脆弱的小心灵备受打击，这个时候病菌也乘虚而入。说那年的年底，

0: 他叔叔呢去国外休假回来了，然后不知道带没带礼物，反正是给他带回了国外的狮子。稻盛和夫呢被这个小狮子给咬了，然后就发热了，病倒了。后来呢送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诊断肺浸润，这个呢是属于肺结核的初期症状。要知道稻盛和夫的大叔父大叔母都是因为这个肺结核去世的，他还有一个叔父每天就在家吐血，就在他们家偏房休养。他就觉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让我们稻盛家和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结下了不解之缘。曾经的调皮大王一下子就蔫了，意气消沉，他就想着，哎呀，将来我估计也得是这么瘦的皮包骨头死的呀。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读了一本书，书里面呢有一句话让他非常受用，灾难是由自己的心态招致的。读到这句话，稻盛和夫开始用它来对照自己当时的生活。他想他那个总是躲避在偏房里面躺着的那个叔父就是一心想逃离灾难的，这就让他猛然醒悟，认为就是这种软弱的心态才招来了这种结核病的侵扰。这本书让他开始思考人心应该有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现实生活当中，他在持续低烧的状态下再次挑战考取鹿儿岛一中，不过结果呢还是那样，失败了。就这么一来呢，家人也好他自己也罢，都觉得只有就业这一条路能走了，就不打算继续上学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班主任老师去了他家，跟他说，是男子汉就不要轻言放弃，你前面的路还很长呢。班主任劝他报考私立鹿儿岛中学，就是在班主任这样的热情的鼓励之下，他参加了考试，没想到还真考上了。那个时候稻盛和夫和家人为了躲避战乱四处奔波逃命，他也有了一种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去的顽强意志，可能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发挥了作用，在逃命的过程当中他的结核病反而是消退了，病情好转了。体力恢复以后，他把在初中升学考试里面所有受到的失败都化成了动力，开始专心致志地去用功学习。后来随着教学的改革，他在1948年考进了新制高中。可能连他自己都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头脑笨，所以要付出比别人加倍的努力，就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了。调皮大王这个时候又变成了一个热心好学的好学生了。既然如此，那稻盛和夫青春时代的挫折还会继续吗？
1: 在稻盛和夫看来，自己青春时代的挫折还在继续。在患结核病的痛苦经验之中，他萌生了研究药物学的志向。高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大阪大学医学部，而他又落榜了，因为家里并不富裕，他也没有休学再考的机会了，只好去考地方的县立鹿儿岛大学。不管怎样，这次他总算考上了，不过专业是工学部的应用化学系。没能学理想专业的稻盛和夫，还能继续从失败中找到动力吗？应用化学系是他创办京瓷公司的起点吗？
0: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稻盛和夫身上就只穿了一件夹克，每天呢就踏着个木屐，一有空就钻到图书馆里面去拼命的学习。学习成绩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回报，因为成绩好，在他准备找工作的时候呢，老师就给他打保票说，像你这样的水平，任何一家公司都会录用你的。老师都这么说了，他自己当然会感觉很良好啊，对自己的前途很乐观。可是就在他开始找工作的那年，就业形势变得严峻了，各个公司招聘的人数都在剧减。那个时候呢，要是没有强有力的后盾，你就别想进什么有名的大公司去工作。稻盛和夫拜访了东京和大阪的很多企业家去参加招聘考试，可是不出所料，像他这样既没有门路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没有哪家企业愿意录用他。那个时候因为憎恨社会不公平，他甚至萌生过一个念头，干脆我加入黑社会吧。不过啊，也就是想一想而已，因为家里面很穷，稻盛和夫呢还有5个弟弟妹妹在等着他上班以后赚工资去补贴家用。另外他要真的去

0: 参加了什么黑社会那种亡命的勇气，他还真没有。可是那怎么办呢？能怎么办？认清现实，面对现实。稻盛和夫开始修正自己的想法，他就想，一味的怨恨社会的不公平，老是抱着这种心态，我自己的人生就不会顺畅的。于是呢，他就继续去应聘，到处去找工作。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进取心，哎，还真的就有了一些好运气。到了那年的夏天，经过班主任的介绍，他终于去了京都的松风工业去工作。这是一家制造送电用绝缘瓷瓶的企业。这个绝缘瓷瓶属于制陶行业，那稻盛和夫学的是有机化学专业，所以跟他这个专业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那这个时候距离他大学毕业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所以为了工作，他着急忙慌的就找了一个无机化学的教授，全力以赴地研究起了鹿儿岛鹿来地区出产的优质粘土，而且呢，以鹿来粘土的基础研究作为题目，他撰写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居然还受到了当年到鹿儿岛大学去教书的内野正夫教授的赏识，得到了这位教授的高度评价。和内野先生有了这个缘分之后，后来稻盛和夫有事请教也总能得到他的指导。这个呢，也让稻盛和夫再次深刻地体会到，只要自己拼命努力，就会有好运气。
1: 稻盛和夫启程到京都去工作时，全家人一起把他送到了鹿儿岛车站。他穿上了自己仅有的一身西装，那是他哥哥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钱给他买的。于是稻盛和夫满怀希望向京都进发，工作和生活会如他的期许一般吗？
0: 松风工业是在京都西边的神足町附近。稻盛和夫呢，被分配在了制造部的研究科，开发被称作是特殊陶瓷的新型陶瓷，特别是对高频电流绝缘性能良好的弱电陶瓷。那当时呢，电视播放是刚刚起步的，所以这些在家电产品当中使用的绝缘陶瓷是一个前景广阔的领域。所以看书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当时也跟着盘算了一下，我说呀，这稻盛和夫这把应该运气要不错了吧。可是几乎是刚一进厂子他就不想干了。进厂了之后呢，稻盛和夫被人家带到宿舍转了一圈啊，看看住宿的条件。结果他一去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啥地方啊，这么破啊，就是角落里面全部都是麦草屑，这个床铺上连条草席都没有。这种破公司我在这干啥呀，我辞了吧。其实呢，不光稻盛和夫这么想，就那天晚上包括他在内同时进厂的五个新员工当时就开了个小会，大家商量的内容就一个事儿，咱怎么尽早的离开这儿吧。打那儿之后，他们互相之间一见面一开口就是发牢骚抱怨。祸不单行，公司主业的电磁屏订单呢也越来越少了，公司拖欠工资好像就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儿，而且公司老板的家族呢还经常发生内讧，劳资纠纷不断，公司可以说是前途无望。那他们同时期进来的这个五个员工里面呢，有一个人人家不干了啊，我先走为敬，接着又一个人走了。等到秋天呢，就只剩下稻盛和夫和另外一个京都大学的毕业生。那你可能会问，为啥这俩人还不走呢？因为无处可去，实在没辙。这俩人呢，也是一边互相安慰，一边继续留在这家企业啊，虽然是很想离开，但是不得不还在这儿继续工作。有一天呢，他们下班以后呢去打网球，回来的路上呢看见了一张传单，这个是陆上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的招生通知书。这个对于当时正在着急找出路的这两个人来说，就像是你想过河就来了一只船一样，他们跑着就去了。他们就盘算着，这既不要学费还能给发工资，就这样重新开始吧。于是呢，这两个人马上就填写了申请书，赶到一丹的住所应试，结果还不错，两个人都合格了。入学呢是需要户籍誊本的，稻盛和夫呢就给老家写信，让家里人把这个誊本给他寄过来。可是等得望眼欲穿，黄花菜都凉了，也没看到家里的回信。

0: 转眼呢，这就到最后的期限了。稻盛和夫的那个同事就跟他说：“得，我不等你了，我一个人去了。”人家就真的辞职走人了，一个人去了。到这儿，当初一批到公司的这个新员工里面，就剩稻盛和夫一个人了。后来他才知道，是哥哥把他寄回家的这个信给撕了。那他哥为啥这么做呢？就是因为哥哥觉得我家里面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把你送到了大学，你最后呢又是请人家老师帮忙，好不容易才进了京都的公司工作，怎么着你连半年你都忍不了，你就想辞职了，你太不知好歹了。面对哥哥给出的理由，稻盛和夫为自己的短视浅见和逃避的做法感到无比的羞愧。
1: 可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行业看起来也没什么前途，如今又转业不成，就连能一起发发牢骚的同伴也都走了，稻盛和夫孤单一人，可以说是无处可逃，进退维谷。到了这一步，他还能怎么做呢？什么时候他才能开启商业逆袭之路呢？
2: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